0: 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此次士兵演习，我们的对手武器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2025年12月，第79集团军毛旅训练场上，红九连在演习前举行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战斗动员。 战士们手中的荣誉旗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连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88年前，连队先辈们血战平型关，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充足的弹药，但却用血肉之躯打出了平型关的首胜。 为连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红九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34旅第685团二营五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制高荣誉，从此开启了这是英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
1: 打赢这场战斗，大家！ 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

0: 1937年9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一支身着灰蓝单薄军装、脚踏草鞋的队伍正自西向东无声而迅疾地穿关而过。他们正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2营5连。
1: 我们这支连队诞生于81南昌起义，前身呢是红二师模范红五团的主力连队之一，也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红军骨干连队，曾经参加过5次反围剿作战，立下了无数的战功。
0: 带头的连长名叫曾贤生，年龄只有20出头。他和连队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天黑前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正从前方步步逼近。7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简称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守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山西便直接暴露于兵锋之下。形势万分危急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奉命赶往山西前线配合作战。

0: 9月21日，救赛联队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后不久，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在占领山西灵丘后，继续向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
1: 日军的目的就是能够打下太原，使得他整个占领华北后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2: 而这时保卫山西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落在了内长城，那么直接面对的关口就是平型关。
0: 平型关扼守山西东北，因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而被称为长城要口。这道关乎山西腹地的关隘该如何固守？第115师经侦查发现，平型关东一条绵延13公里的狭窄古道，正是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
3: 桥沟这儿呢，它是两山呢、加一条公路，那个路呢也很窄，也就是通过一辆车吧。两边那个山上呢，都比较陡，如果这个部队埋伏在那儿呢，很难被发现。你在高处，敌人在低处，从上往下打，这个地形非常有利。
0: 战场已然选定，要打好这场伏击战，真正的考验在于排兵布阵。
4: 同志们，我们今天同归当年战场，组织平型关伏击战，兵棋推演。
0: 红九连官兵运用手工兵棋推演系统，对这场80多年前的战斗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盘。
4: 115师343旅685团配置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主要负责阻击日军先头部队。686团配置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主要负责中间突击。344旅687团配置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主要负责围堵日军后方部队。
0: 当年在拦头、斩腰、断尾的精密部署中，曾先生和连队所在的第685团被赋予拦头重任，他们必须像一颗钉子，死死钉住日军的先头部队。在如此艰巨的任务面前，第685团急需一支冲锋在前的突击力量，一把能撕开敌阵的尖刀。那么到底由谁来担此重任呢？一夜风雨急行过后，9月25日拂晓，第685团全体战士在玉福阵地上等待敌人的到来。就在此时，5连连长曾先生为连队争取到突击任务的消息，瞬间驱散了战士们身上的寒意。
5: 他在全连面前动员，这次是头回用八路军的名号去打小鬼子，都别给我当孬种，要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都不能死胡润了。
0: 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与激昂的情绪，如野火般瞬间传遍全连。连长曾先生的胆量与决心，激发了5连战士的战斗热情。
5: 我们老连长曾先生啊，是一位经历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战平型关，誓叫鬼子有来无还"的请战书。
0: 9月25日上午7时，桥沟的寂静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引擎声与马蹄声打破。一支规模庞大的日军部队正在由东向西缓缓前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钻入八路军第115师布下的天罗地网。
2: 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型力部队的辎重兵，然后还有一个高桥骑兵小队，54名骑兵作为护卫部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它里面有一辆一辆的大车，它身上装载的是什么？主要是给平型关上日军送的，包括大衣，包括弹药等等这些补给品。
0: 看到满载补给的日军，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后，指挥员一声号令，刹那间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日军发起了冲锋。连长曾贤生率五连战士如尖刀般直插敌阵，一轮精准的手榴弹击袭瞬间将日军部队最前方的20多辆汽车炸成了废铁。猝不及防的打击令日军顷刻间阵脚大乱，人马皆惊。然而在短暂的慌乱过后，日军开始疯狂的火力反扑。
2: 指挥官是桥本顺政中佐，日军非常厉害的指挥官其中之一，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第五师团的参谋，马上做出了反应，抛弃了他的汽车，带着少数的人员还有机枪，迅速的组织阵地和我军进行对抗。
0: 在敌人构筑的死亡火网中，我军装备上的巨大弱势开始显现出来。
2: 他头上是有钢盔的，脚上是有大皮靴的，有御寒设备，使用的是380步枪，是当时缠距最紧的步枪，是在800米上仍然可以打得非常精准，在1500米上依然具有杀伤力。而且这种380步枪配备很长的刺刀，在每一个日军的腰间可以看到有2个子弹盒，那么这2个子弹盒中至少是128发子弹，而我们当时一个士兵如果有30发子弹就已经是非常富裕的情况了。我们的步枪也是老式的，常常膛线都磨秃了，步枪上很多是没有刺刀的，那么跟他直接作战的时候比他短一大截，这个怎么办？
6: 报告，蓝方组织兵力反击，请求支援完毕。
7: 报告，我方弹药已消耗完毕。
4: 全连注意，各位白刃格斗，站好。
0: 面对当年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五连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现代兵棋推演系统给出了一个答案。
8: 裁决通报：蓝方30名步兵阵亡，红方步兵全部阵亡，完毕。
9: 判定：蓝方胜，红方负，完毕。
5: 我们连队呢，通过是现代化的兵器推演方式，不推当年八路军和日军的一个攻防态势，得出的结论却始终是八路军无法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
0: 这场被现代兵器系统判定为没有胜算的战斗，却是当年八路军抗日出师的第一仗，他的胜败事关重大。而第685团的蓝头任务又成为整个平型关伏击战能否取胜的关键一环，因为就在战斗打响的同时，另一支增援日军正在自西向东快速逼近第685团阵地。
2: 实际上，他的战斗力比桥本顺政这支部队还要强，是2个汽车中队，有200到300辆汽车，那么上面日军的兵力也比较充足。
5: 如果让敌军的先头部队与日军的增援力量汇合，就彻底打乱了我军在平型关的伏击计划。
0: 眼见日军开始突破包围，即将抢占制高点，千钧一发之际，连长曾贤生拔出大刀，豁然起身。
5: 在日军组织反扑抢占高地的时候呢，我们曾贤生连长又带领连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当时刀卷刃了，他们就用枪托打，枪杆断了呢就拳打脚踢，还有用牙咬。
0: 满身是伤的曾贤生被5、6个日军团团围住，就在他抬手反击的一刹那，两把冰冷的刺刀同时贯穿了他的身体。看着不断涌来的敌人，曾贤生忍住剧痛，骤然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这位猛子连长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他的誓言。

0: 在连长曾先生牺牲后呢，连队的指导员杨俊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带领连队战士继续与敌进行拼杀。排长牺牲了，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战斗。
1: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血战，五连战士成功完成突击任务，没有放过一个敌人。此时连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三个排160多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下30人。这是1937年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罗吉师在拍摄抗战特辑时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不仅呈现了第115师此次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捕捉到了用缴获日军大衣御寒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影，而这也是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在银幕上的首次公开报道。平型关一役，我军一举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马车200余辆，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八路军出师抗日，旗开得胜，首战即告大捷。胜利的捷报传回延安，更迅速传遍全国。
2: 这个意义非常大，首先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打破了这个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3: 这是一个巨大的敲声剂，也向全世界展示说，尽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能够打日本人的，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
4: 天亮了，万物显灵，只剩一个坚定的方向。
1: 在此次战斗中，率先发起进攻的第685团2营5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战后第115师第343旅授予该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

0: 行官一役，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誓言，自此融铸为这支英雄连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12年后，这面凝聚英魂的战旗指引连队再立奇功。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着光荣传统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渡江战役中再次承担了艰难而危险的突击任务，此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136团七连。
1: 大部分兵员都是来自北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根本没有见过长江那么宽的大江。作为北方兵，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水，也不会抄舟。
0: 承担此次突击尖刀任务的是7连5班，班长高如意是河北行唐人。为了应对渡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高如意带着战士们没日没夜地在水上练兵。
1: 在3、4月份中，当时的湖水还冰冷刺骨，战士们仍旧一个一个地跳下水。

0: 学习游泳、学习换气、制作简易的救生圈，可以说他们是做足了准备。
1: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在震天的炮声中，高如意带领5班6名战士，乘坐一艘名叫“海州号”的木船，迅速向对岸驶去。
2: 我上船，我们要求那个速度加快啊！有羊羔的，有铁圈的不？加帮助两把滑行，帮助船面的速度，加强速度。
1: 对岸堡垒中的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海州号猛烈射击，一时间枪炮齐鸣，江上水柱叠起。当海州号行至江心时，一枚炮弹突然在船舷旁爆炸，船工被炸晕后，木船瞬间失去了控制。
2: 船多少火？一下我们牺牲了一个，把花了俺俩仨子。我的是这个被火放好了的，别的有俩同志也火化了。我说咱们实行咱们决定，早点咱们讨论什么，要轻伤不下国下，重伤不苦吧。
1: 高如意的左臂被炮弹皮击中，鲜血直流，他不顾疼痛，两步跨到船尾，迅速抓住船柄，拨正方向。海州号又像箭一样快速前进，在离岸不足40米的地方，江水变浅，高如意果断跳进江水里，在枪林弹雨中第一个登陆南岸，向敌人江防阵地的最高火力点发起了冲击。
0: 我们连队的突击班一举夺下敌火力点，为我们全连在渡江战役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团水势小，速度快，仅用了45分钟就登上了长江天堑防线。
1: 战后，七连被第二野战军授予“渡江英雄连”荣誉称号，七连五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81南昌起义，历经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3000余次大小战斗和22次整编、6次转隶的血火考验中，发展壮大。如今又从传统步兵转型为装甲精兵。时间在变，战场在变，但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3: 80多年前呢，我们连队是担任突击连。80多年之后呢，同样的一个问题，新的力量出现了，无人装备也出现了，战法训法需要有人去探索，未来战场呢，也需要有人去趟趟水。
1: 面对新领域和新力量的挑战，红九连战士们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使用扩展为随行车组，从而有效缩短了战场态势共享的延迟。
4: 下船暂停，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升空，无人机对前方不明实施侦察执行。
5: 在无人机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立体的俯视图，它能够看的范围很大，让指挥员就好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一样，很明晰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无人机定点投弹，无人机的这个精准的打击，都是增加了一种进攻手段。它就是零接触，高效，它用它的快速去打击敌这种火力点，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实用性的。
4: 坦克，转向歼灭。
3: 们始终敢打硬仗、恶仗，敢啃硬骨头，机动突击占领阵地，夺取战场的最后胜利。八十多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八十多年后啊，我们会做得更好。
1: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及八十周年阅兵中，
6: 加油！
1: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旗帜两次列入战旗方队，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从1937年平型关战斗的枪林弹雨，到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演训场，一面战旗见证了历史跨越时空，引领红九连战士一路披荆斩棘，向着胜利不断突击前进。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战旗浸染着英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安定了神弹，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的传统。

0: 十年风雨征程，黄土岭功臣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脱胎于1927年9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功臣炮连？功臣炮，功臣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功臣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3: 开炮！
0: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同年十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4: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他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 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来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石村宪吉大佐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4: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雁宿崖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
3: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部圭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雁宿崖。
0: 为了挽回颜面，阿部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部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

0: 当日凌晨，阿部圭秀率领日军抵达雁宿崖。狡猾的阿部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阳澄五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阳澄五将如何应对？
1: 阳澄五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引诱。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雁宿崖之中诱敌的曾文雅将军指挥的三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0: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四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四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阳澄五，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部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阳澄五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日晚间，阿部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阳澄五，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2: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分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整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0: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撒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雁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阳澄五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3: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炮兵连。
0: 军令如山，炮兵连连长杨九平立刻集合全连，清点装备。战士们背着迫击炮和炮弹，趁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 11月7日凌晨，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向寨坨开进。团长陈正湘带着几名侦察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山场口。透过望远镜，他发现上庄子及以西黄土岭一带日军先头部队已在这片浓雾中开始行动。他们沿着河沟进到了上庄子，正向寨坨开进。主力部队则在黄土岭以东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布圭秀发现黄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一字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时30分，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湘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可意想不到的是，敌长蛇阵超出我军预设伏击圈。杨成武果断命令埋伏好的部队再次悄悄移动，他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加大包围圈。由于行动缜密，敌军毫无察觉。下午3时左右，磨蹭了一天的日军全部人马终于钻进了黄土岭峡谷中预设的口袋里。杨成武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埋伏在口袋底部正面的一团、25团突然开火，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3分区2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4个主力团的100余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起朝沟中打，雨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4: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那时候我是侦察冀军区1分区1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华贵秀阿部中将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跟鬼子肉搏，跟他们拼死斗。
0: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阿部圭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教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教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部圭秀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时许，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小山包旁100米左右有一个独立小院，院里竖着天线，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 通过观察，陈正湘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很可能是日寇的指挥所。于是他立即派人跑步传达命令，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很快，杨九平连长带着李二喜等炮手到达了阵地前沿。陈正湘指着小院问：“你们迫击炮能不能打得到？”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4: 杨建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0: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部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部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1: 当时我们的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部圭秀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医治无效。
0: 11月8日中午时分，日军驻涞源、玉县、义县、满城、唐县、完县的部队纷纷出动，多路向黄土岭合击过来，一副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的模样。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聂荣臻司令员判断战局已发生变化。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在组织部队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果断命令撤出战斗。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部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5: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0: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6: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7: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8: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7: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8: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7: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9: 兴业出海，团结土革，
7: 勇猛如虎，守纪如戒，
9: 勇猛如虎，守纪如戒，
7: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9: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7: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9: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7: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9: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
0: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八十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

0: 新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

0: 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呢，将会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关注一组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呢，会和您一起关注热点的话题。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关注的是用数据来解读1到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在后半段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会关注一下目前 A 股的走势，同时呢也会邀请京广的投资顾问对近期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京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接下来首先关注一组资讯。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的分项指数来看，生产指数是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等8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全国冬小麦机收进度逐步加快，那随着全国的麦收区域大部分的天气比较转晴和气温快速的升高，目前全国各地的机收进度开始逐步加快。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其中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调整工作将从今天起正式启动。国家药监局同时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5年实现增长。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的消息啊。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年的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那调整的标准呢，是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的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而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的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这相较于调整前呢，分别是降低了20元和10元。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标准即将开始实施啊，从今天起呢，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那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等国家标准呢，将会从今天开始实施，也为保证公共的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标准支撑。国内方面的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截至到昨天下午，2026年度的电影票房已突破了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呢，已经是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那目前的票房已超过14亿元，该片也已宣布延长上映时间到6月3日。

0: 30号，并在海外陆续供应。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局了解到，截至到今年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已达234.5万户，民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还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省企业境外投资的情况。那据了解呢，今年有多项指标是创出历史新高，其中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有82个，同比增长41.4%，这是2021年的3.2倍。中小企业成出海的主力军，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超过比占50%，100万美元以下项目有46个，占比达56.1%，其中1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21个，同比增长90.9%。好的，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正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下面呢我们将会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在日前发布的数据。这一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是持续改善。今年一月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这较一到三月份呢是加快了2.7个百分点。那么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是同比增长44.8%，拉动了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电子行业受到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带动呢，在今年一月到四月份的行业利润是增长107.7%，这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而半导体相关产业也是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的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那今天呀，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些数据啊。那今年的一月到四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感受到哪些信息？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所的中心主任王静文王主任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观点。王主任您好，首先呢想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哈，您是如何解读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啊提到的这份最新的工业企业利润成绩单，整体你觉得它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征，主要的拉动因素又体现在哪里呢？
1: 一到四月份这份工业企业利润成绩单的主要特征呢，就是利润增速在加速上行。四月份的话呢，它比这个前三个月增速的话呢出现了明显的加快，但是与此同时呢，分化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上游的原材料制造业，比如说有色、化工、石油加工这些板块，还有中游的装备制造业啊，比如电子行业，他们的表现呢是非常的亮眼。从这个量价利润率啊这个三要素拆分来看呀，四月份啊这个利润加速上行的主要拉动因素呢，应该说是价格因素和利润率的改善。因为从价格来看，一到四月的 PPI 的这个累计同比增速呢是已经转正了，而营收利润率呢也是达到了5.43%，同比提高了0.6个百分点，创下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所以呢这个价格和利润率是明显的在回升。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量啊，就是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呢是比一季度略有回落啊，说明数量端的这个贡献呢是有所放缓。
0: 那么从三大产业的门类来看的话，一到四月份采矿业的利润呢是同比增长了26%，制造业是增长了20.4%，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是下降了1.9%哈。从不同的门类的利润走势来看，又分别反映了当前工业经济的哪些运行的特点呢？
1: 三大门类里边，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速呢是比一季度大幅度的加快。这个背后的关键因素呢也是价格的改善和利润率提升的双轮驱动。因为上游行业它的营收增长呢是远远的快于成本，所以带动了成本率的大幅度的下降。而国际原油呀、有色金属价格回升，对国内采矿业的利润传导呢是非常的顺畅的。这是采矿业。制造业呢是同比增速呢也是有所加快啊，这个呢是工业利润的基本盘，也是贡献绝对大头的板块。它的驱动因素同样是价格修复和利润率的提升啊，但是在内部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我们刚才提到上游的原材料制造和中游的装备制造，他们是严肃高增，但是下游的消费品制造的话呢力度呢是比较弱的。电热汽水呢它的利润同比增速呢是有所下滑啊，虽然说是降幅呢是比一季度收窄了1.3个百分点，但是仍然是唯一一个负增长的板块。这个呢主要反映出啊公用事业领域面临一定的价格传导的压力和成本的挑战，它的利润修复呢是相对滞后的。
0: 好，从具体的主要行业来看的话，一到四月份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制造业增长了1.1倍哈。电子专业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的利润呢，也实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同时，有部分行业的利润呢是有所下滑。那么，这些行业的利润表现背后啊，主要的驱动或者说它的影响因素哈，您是怎么看的？您和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
1: 这个增长的行业啊，就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这个增速是非常的亮眼的。电子专用材料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快。这个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呢，应该是 AI 的算力需求爆发，半导体的国产替代的加速，还有呢消费电子周期回暖的共同作用。可以说全球 AI 革命和产业链的高端化趋势是这一轮盈利修复的重要的驱动。然后这个有色金属冶炼啊、石油加工啊，这个行业的话呢，也是利润增速的回升，主要呢是受到了两条线的拉动，一个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带动了产业链价格的回升；第二个呢就是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新技术这些行业呢快速发展，对铜、铝、锂啊等原材料的需求大增。但是呢，也有部分行业利润率出现了下滑，像汽车制造业，还有呢黑色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等等啊，这个呢还是受到了国内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啊，还有房地产这个低迷的拖累吧。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的利润是达到了5.43%，同比呢提高了0.6个百分点。那么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呢是为84.94元，这是同比减少了0.55元。所以这么分析来看，您觉得企业盈利它的能力哈持续改善，这主要是得益于哪些方面呢？
1: 我觉得它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规模摊薄了成本，因为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5.2%，而营业成本呢只增长了4.5%，收入跑得比成本快啊，利润率自然就上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价格的回暖，因为 PPI 呢累计同比增速呢是已经转正了啊，然后企业的议价能力呢是有所恢复，这个呢也自然有利于它的这个利润率的回升。第三个呢，就是结构的升级。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他们呢占比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提升，而这些行业的利润率本身呢就是高于传统的制造业，可以结构性拉高整体的水平。第四个呢，就是政策是在持续发力，减税降费啊，降低融资成本啊，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啊，这些措施呢都在帮助企业减轻负担，改善现金流。主要是这四个方面。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四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是27.44万亿元，平均回收期是72.2天，那这样一个周转的天数哈，就是大概是21.4天。同时呢，资产的负债率是为58%，同比微升了0.2个百分点。那么从这些指标的变化分析去看的话，您觉得又分别反映出了企业经营中的哪些情况呢？
1: 好的，我们逐项来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应收账款的平均回收期呢是72.2天，这个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呢，它是比去年同期要高啊，这个呢是反映出企业的销售回款呢是有所变慢，资金链的占用情况呢是在增加啊，尤其是下游需求相对偏弱的时候，上游企业往往呢是被迫接受更长的账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这个政策的持续推进，企业的回款速度呢是在边际改善，比如说比三月末呢是已经减少了0.4天，这是第一项。然后第二项呢，就是产成品的存货，这个呢名义同比增长呢是6.7%，比三月份呢是回升了1.5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库存呢也在回升，这个呢是说明企业啊它的库存回补的意愿呢是在加强，再结合营收的这个回升的话呢，能够显示出企业呢是进入了一个主动补库存的阶段啊，显示出市场的供需关系呢是出现了边际的改善。第三项呢，就是资产负债率同比呢微升了0.2个百分点，杠杆率呢是略有上升啊，反映出企业融资扩张的意愿呢是在边际恢复，但是0.2个百分点的变化呢是非常的温和，说明企业加杠杆呢还是比较克制的啊，整体的债务风险呢还是比较可控的。
0: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您对于二季度以及全年的工业企业利润的整体走势有没有一些预判哈？那这个预判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在工业经济的运行当中，您觉得有哪些值得重点关注的积极因素和需要我们留意的一些潜在问题呢？
1: 我的判断呢，就是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呢，还是有望保持在较高的区间，全年来看呢，能够呈现出一个前高后稳的态势。但是四月份啊，单月24.7%的增速呢，是有一定的基数和季节性的因素吧。啊，下半年呢，随着基数抬高，增速呢可能是温和回落，但是全年实现正增长且增速好于去年，肯定是大概率的事件。从积极的因素来看，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观察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政策的红利还在持续释放，像设备更新、以旧换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这些举措呢，会继续拉动制造业投资。第二个呢，就是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业，比如说半导体、AI、新能源，它们的增长势头呢是非常猛的，对工业企业利润的拉动呢也会越来越强。第三个呢，就是企业进入了一个主动补库存的阶段，库存周期的回升呢是对生产呢会形成支撑。啊，第四个呢就是外需啊，外需呢短期之内还是比较有韧性的啊，因为全球AI 的景气呢肯定还在持续啊，而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的产能是独步全球的，这是积极因素。需要留意的潜在问题呢，我觉得是这几个方面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外部的环境呢还是复杂多变的啊，中东的冲突尚未平息啊，它对国际油价还有输入型通胀的这种传导的话呢还在持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国内供强虚弱的矛盾呢还是比较突出的，现在的利润率修复呢还是偏结构性，中下游的制造业呢可能会面临着需求相对平淡还有成本上升的一个双重的挤压。第三个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应收账款呢回收期呢现在还是比较长的，这个呢反映出企业的资金链还在承压。最后呢就是房地产这个产业链对钢铁呀、建材呀这些行业的拖累呢还在持续啊，所以未来的话呢可能还需要密切关注外部需求啊，还有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啊，对这个工业企业利润的传导。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数据上的分析。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北京时间的10:2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进入金广有理财这样一个小板块之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股市的运行情况。我们先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今天应该整体的行情都目前还是不错的，都说在红盘运行中，目前上证综指是4089.75点，上涨21.18点，涨幅0.51%。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685.1点，上涨109.7点，涨幅0.70%。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4063.58点，上涨25.55点，涨幅0.66%。北证50运行在1277.5点，上涨33.4点，涨幅2.69%。板块方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印刷包装、煤炭行业、家具行业、发电设备和纺织行业。跌幅前五的分别是玻璃行业、开发区、公路桥梁、酿酒行业和化纤行业。好，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的是金广有理财。在今天的金广有理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首批新型浮动费率基金的业绩表现如何。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5: 你好， 我是易建涛。去年5月27号，首批26只新型浮动费率基金开始正式发行，这是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核心是打破旱涝保收的传统模式，让基金公司的收入和投资者的真实回报深度绑定。转眼一年过去了，这批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基金交出了一份分化较大的成绩单。截至上周五，首批26只新型浮动费率基金成立以来平均涨幅达到 43%， 22只收获了正回报，占比超过80%。其中呢，华商致远回报以超过2倍的涨幅断层领跑，嘉实成长共赢和信奥优势行业也双双的成为了翻倍级，易方达成长进取、大成至臻回报等产品呢，涨幅也是超过80%。但是另一边呢，仍然有4只基金收益为负的，部分重仓传统板块的产品净值甚至长期低于1元，首尾收益差超过200个百分点。那为什么同样是浮动费率基金，业绩差距会这么大呢？答案只有一个：赛道选择。所有表现亮眼的产品无一例外都踩中了 AI 科技主线，比如排名第一的华商致远回报，一季度十大重仓股全是新易盛、中继旭创、元杰科技这些光模块和算力产业链龙头，完美契合了近一年的市场行情。而表现垫底的产品大多坚守低估值板块，有一支产品成立以来，虽然重仓股本身业绩不错，但在科技股主导的结构性行情中，净值始终没有起色，规模也从成立时的6.92亿份缩水到了今年一季度末的1.98亿份。这再次的说明了，在结构性牛市中，选对赛道比选对公司要更重要。不过对于浮动费率基金来说，光看绝对收益还不够，能不能跑赢业绩比较基准才是关键，因为它的管理费是和超额收益直接挂钩的。再解释一下它的收费机制，持有不满一年统一按 1.2% 的基准费率收费，持有满一年之后呢，分三档了，年化跑赢基准6个百分点以上而且收益为正的收 1.5%，年化跑输基准3个百分点及以上只收0.6%，中间情况呢还是1.2%。也就是说，基金公司赚多赚少完全取决于能不能给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数据显示，首批26只基金中只有16只跑赢了业绩比较基准，有一些产品虽然取得了正收益，但还是没有跑赢基准。比如有只产品成立以来涨了 8.09%， 但是同期业绩基准涨了 18%， 这跑输了近10个百分点。另一只产品呢，虽然涨了超过40%，但是因为对标弹性更大的中证800成长指数，还是略微的跑输了大约2个百分点。对于这些跑输基准的基金来说，不仅管理费要打50%，还要面临投资者的赎回压力，而那些跑赢基准的翻倍基则实现了基民和基金公司的双赢，基民赚了大钱，基金公司也拿到了最高档的管理费。这种利益共担、收益共享的机制正在深刻地改变公募行业的生态。过去很多基金公司靠营销来做规模，不管投资者赚不赚钱都要收管理费，现在不行了，业绩不好就只能拿低档的费率了，甚至亏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开始向浮动费率产品倾斜优质投研资源，配备明星基金经理，内部考核也从单纯看相对排名转向了长期胜率和绝对回报。那关于新型浮动费率基金呢，还有三个实操的建议。第一呢，就是浮动费率基金适合长期持有，至少要拿满一年才能享受费率的优惠，频繁买卖是不划算的。第二呢，就是不要只看绝对收益，一定要看它有没有跑赢自己的业绩比较基准，这才是衡量基金经理能力的核心标准。第三呢，就是优先选择投研实力强、基金经理风格稳定的产品，避免那些喜欢盲目压注单一赛道的基金。
0: 好的，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的，时间是走到了10点26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在半点后啊，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 A 股的走势，也会邀请专家在节目当中就当前的盘面做出一个分析和解读，在操作上呢会给一些建议。同时在我们的京广生活家也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生活当中便利店的便利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好的，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见。
6: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上午好，我是小燕。好的，那么在半点后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和京广生活家。京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一个解读和分析，那么也会对接下来如何操作，对一些热点的板块如何关注，也会给投资者一个建议。而京广生活家呢，将会和大家关注生活方面的贴心资讯。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下半段的第一个板块，京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的，走入我们半点后的第一个板块，京广股评啊。那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的 A 股市场，在请今天的投资顾问之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盘面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082.43点，上涨13.27点，涨幅是0.33%。深成指运行在15589.29点，上涨14.16点，涨幅0.09%。创业板指目前出现了一个小的一个震动哈，目前是绿盘运行在4035.22点，下跌2.13点，跌幅0.08%。北证50运行在1272.94点，上涨28.85点，涨幅2.32%。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哈，目前板块方面涨幅在前五位的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印刷包装、纺织行业、煤炭行业、家具行业和纺织器械。行业跌幅前五的分别是玻璃行业、开发区、次新股、化纤行业和电子器件。而概念方面呢，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华为鸿蒙、可燃冰、国产软件、油气改革和鸿蒙概念。跌幅前五的分别是绿色照明、氢能源、智能穿戴、华为概念、华为海思。好的，就当前盘面这样一个走势呢，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来自于江海证券资深的投资顾问李龙栓，和大家分析一下盘面和他的一些观点分享。李龙栓，李先生您好啊，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当前的这样一个盘面，就目前这样一个运行的情况您是怎么看的，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今天市场整体开盘之后呢，上证指数这一块呢还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低开，但是呢从别的板块来看，像深成指呢目前来看呢还是以小幅高开，包括这个市场的一些沪深300今天开盘也是微幅的一个高开。那也就是说从今天早盘开盘来看的话，市场的开盘情况是涨跌不一，但是呢可以看到整体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主板市场这一块呢跌幅并不是特别大，那么低开比较多的主要还是科创板这一块，那么这个呢也是结合了上周市场的一个走势。那么可以看到上周五呢市场呢像这个半导体啊、航天装备、军工电子、包括玻璃玻纤、通信工程等这类的板块呢，在上周五呢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回落。那涨得比较好的呢还是这个上周五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煤炭、酿酒、食品饮料包括旅游，也就是说这个防御性品种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今天呢半导体呢依然还是拖累了整个科创五零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五零板块它的一个下跌，我认为还是和未来就是之前的4月份到5月份这段时间他们上涨的这个因素有一定的关系。那可以看到4月份以来整个双方指数是连续的创出一个新高，那么指数呢走出了一个陡峭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途径。那么算力啊是主要的一个板块之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市场呢它是有了之前的很多的一个赚钱效应。那么在上周五呢有一些赚的有一些这个涨得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呢可能会出现了一些落袋为安的一种走势，那么在周五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那么这种回调呢首先一个定性是正常的一个回调，就是一个获利的回吐，这是第二个呢从板块的风格转换上来看的话，我认为现在是有一定的这种风格转换的意思，因为上周五市场呢主要还是大消费这一块起来了，那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 像金融三千客呢走的也相对是比较强，那也就是说市场的这个盘面现在有可能会从这个原来的科技股逐步的是向消费包括就是传统的一些板块里面逐步的去转移，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那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市场整体来看 AI 半导体这类的行情呢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基本上已经属于一个高位，短期在回调的时候不建议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去追，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要什么时候再去做呢？就是市场一旦企稳之后，那么我认为科技股可能还会是有一定机会，但短期内呢还适当的去回避一下。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整体表现来看，市场相对还是不是那么强啊，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弱势，尤其是这个上证指数今天跌到这个60天均线之后，接着目前打破了60天均线，那下一个支撑位呢可能是在年线这个附近，也就是说市场短期内在60天线和这个年半年线之间呢会寻找一个支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
0: 好，从这个成交量的情况我们来观察一下，从上周其实就出现了一个一九分化这样一个格局哈。我们在今天的开盘也和大家说过，就是在全市场这个只有5.5%的这个个股是集中了50%以上的这个成交的资金，那么这种情况您认为接下来会有一些转变吗？
2: 我认为市场资金打的相对之比较偏，这个呢短期内呢可能会有一些缓解，但是我觉得整个市场的主要的这种情况依然还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虽然这段时间是这个半导体就是科技股呢资金量集中度相对是比较高一些，那现在呢可能是市场在转换当中，就是风格转换当中，那会逐步的资金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分流，但是分流之后市场一旦真正的行情起来，有可能还会就像周五似的打得会更偏一些，偏到哪里呢？又偏到权重股里面，比如说银行，比如说券商啊，假如说是这类的，或者说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板块，最近比如说煤炭，那它可能还会打得比较偏一些。为什么？因为市场现在有一点有一个新词叫什么？叫缩圈爆暖。就是之前呢，一般都是普涨行情，成交量比较大，实际上是普涨行情，但是现在发现是缩圈爆暖、抱团。这缩圈抱团，这就是类似于之前的半导体、科技股，就所有的资金都会打到这。但如果下一个热点出现的话，不管是煤炭也好，还是金融也好等，不管是哪个板块，如果一旦起来，有可能还是这种，就是资金打得比较偏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我认为从市场来看，除非是一个普涨行情，但是普涨来行情现在你看条件还不是特别具备，有可能还是打得会偏一些。
0: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热点哈，您觉得现在有没有会可能进行这种热点的这样一个轮换呢？您是怎么看的？热点上有没有一个轮换的可能性？
2: 我认为这次来看的话，风格切换的这种概率相对是比较大。这个最主要的是有几个盘面的一个点啊，给大家做一个探讨和分析。首先呢，从半导体的走势上来看，第一涨得确实比较高了。新的资金不敢去在这个时候再去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从本身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走势上来看，那原来半导体是普涨，那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龙头的品种在涨，但是呢二线的或者三线的有一些概念的股票呢开始出现回落。那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是估值，就是说虽然有一些品种涨的股价是非常高，但是它估值并不高啊，在20-30倍左右，因为它未来的订单相对是比较充足。所以说二三线那个涨的股价虽然只有100-200或200-300，那种二三线的品种呢看似股价不是特别高，但是呢这估值已经到80倍和90倍了，甚至更高。所以说这里呢市场就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分化，已经非常明显了。这就是一个市场典型的结构化行情逐步的开始分散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也就是从市场上的这个板块的炒作，原来是芯片，所有芯片都在涨，是吧？所有的板块上下游产业链都在涨，但是呢现在它已经开始往细分去挖掘了。当一个板块里面去挖掘细分的行情的这种情况下，那就说明了什么？市场它已经不是普涨行情，不是大家所有的带这个概念的都看好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细分。比如说在上周的时候有个叫 MICC 这类的一个，包括里面去炒这个金刚石，对吧？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去散热片呢、就里边的那种散热材料啊，金刚石啊，就是这类的，它直接开始去细分了。当一个板块是细分的话，也就是这个板块开始出现了走弱的这种迹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从上周五来看，市场在回调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个股就不能跌得非常深非常快，而且已经打破了原有的上升的这种通道。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去重拾升势的话，那么这个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所以说这是从半导体本身这个板块轮动的一些细节和特点 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有可能这个板块短期内可能会熄火，但未来肯定还是看好的。那第二个大的特点，也就是二级市场的盘面，二级市场盘面一般的防御性的品种，包括原来的大金融板块，

0: 的这种上涨的节奏，和科技股呢基本上是个跷跷板的这种效应。那么在上周五这些半导体科技就是硬科技这类的出现回落的情况下，上周五可以看到像酿酒板块包括这个银行板块和煤炭板块开始出现了一波这种上涨。而是酿酒板块上周已经出现过两次的异动，是周三，是上周周几有一天也是这个酿酒板块呢也是出现过一次异动，就是说近两个星期防疫性品种它的这种机会凸显的比较明显一些，就是每周都会有一两个板块或者两三个板块哎集体的开始出现一定的上涨。那这典型的就是防疫性的这种品种，那防疫性品种起来的原因正好恰恰是原有的一个做多的或者说激进的这些投资者逐步的是向防疫性品种，就是对硬件啊或者这类的觉得涨得高了，他才去找一些这个安全的品种，这是从防疫性品种啊。那另外一点就是银行，银行呢第一调整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呢跌幅呢也相对是比较大，那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了一定的异动，可以看到上周五的时候包括券商包括银行包括保险在内这类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异动，那这种异动就恰恰说明了市场的这种跷跷板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防疫性品种和原来的银行大金融这类的去上涨，那恰恰说明了硬科技这一块的资金逐步的是在这一块转换。但是这个转换呢，它的完成不是说一天，比如说上周五一下跌，今天一跌，这个转换马上就完成了，不是的。它在中间呢，有可能比如说今天半导体跌了，跌再跌一天，就两三天，跌两三天的技术反弹一下，然后再继续下跌。那么银行板块呢，它也不是说转换的时候就上周五一涨就周就接着连续的上涨，它有人涨个一两个交易日回调一下，然后再继续上涨。但整体来看，下跌的品种呢，它可能就是逐步的底部是在降低，那么上涨的一些品种新转过来的一些板块呢，它的底部逐步是在抬高。那这样的话，它这个转换呢，需要我觉得有一到两周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可能科技股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个股的一些机会出来，但是大面积的像之前这么火爆或者说大幅上涨，这个概率相对比较小。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是要是一个转化的一个前期，但是后续呢，就是说能不能真正完全转化过来，后边第一要看消息面。那比如说半导体科技股这它又出来一个国际上的消息啊，国内有更好的一些消息，那可能还会短期有一些刺激，对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一些想要涨的一些板块，如果短期内没有利空的情况下，我觉得概率比较。那比如说它刚刚在转化当中，这些好像要想要走好的板块和原来要走坏的一些板块，他们中间如果出现消息面的变化，那都另当别论。如果在消息面比较平静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转化的概率比较大。
1: 好，说到这个转换的时候，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每次可能觉得就是在热点轮换的时候，科技股呢就会暂停几天之后又会卷土重来，但是呢就是您会发现其实像科技股的内部还是有一些个别的品种上涨的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像从上周五开始哈，像软件呀文化传媒还有一些偏应用端的品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包括您看像在今天文化传媒这一块我们看到刚刚像这个视觉中国呀掌阅科技等等也都是涨停了，那您觉得这个他们是不是能够接过这个上游和中游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大旗呢？未来您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接这一棒，但是呢，如果要把这个大旗扛起来，他们第一从体量上来看是不行，第二个呢，从这个半导体来看，现在已经开始往细分去转化了。那么它细分转化之后，细分板块能不能持续，现在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这里第二个呢，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像文化传媒啊这类的品种和半导体当时市场的这种人气，我觉得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可以看到今天除了这个传媒啊，包括一些游戏，其次还有一些数字货币啊、支付费啊等这些细分行业今天都在有一定的这种波动，但这些板块我觉得它形成气候的概率相对是比较小，只是说里边会有一些细分板块会有结构性的行情，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这个短期的一种参与，但是从大的这个板块轮动上来看，我觉得它的持续性还是有限的。
2: 那当下对投资者操作上有哪些建议？
1: 对于投资者的操作建议哈，我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和这个我们的分析师聊到这。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节目的金广生活家哈，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便利店的便利如何被重新定义。在这也再次提醒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4: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3: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4: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3: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在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便利店的便利如何被重新定义。消费市场正在快速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偏好啊，你会发现都在推动便利店行业不断升级哈。那么面对更加理性多元注重体验的消费需求呢，家门口的便利店也正以更细腻的运营、更优质的商品、更智能的服务回应了消费者的期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便利店的这个便利啊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注下来自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5: 便利店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零售业态之一，在消费市场快速变化和线下线上零售融合的当下，家门口的便利店正出现新的变化。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张德涛指出，
6: 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便利这个词正在被重新定义。
7: 曾几何时，我们对于便利两个字的定义非常简单啊，它就是当你深夜加班的时候你还能买到热乎乎便当的地方啊，也是当你在家里突然发现少了酱油啊，少了醋以后能够快速跑到的地方。这就是在物理距离上提供的便利，就一个字，近。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呢啊，我们线上线下一体化在加速，便利店啊，因为物理距离的这种近啊带来的这种消费体验，其实这种优势在逐渐的被削弱。所以新时代的便利啊，我们认为已经从单纯的物理距离的近变成了对消费者的时间、空间、情感、情绪这种心理距离的近。
6: 这种近推动便利店持续提升商品力，从什么都卖的小而全转向精准、精选、精致的小而精，也就是用更少的库存量单位创造更强的体验、更高的毛利，吸引消费者、留住消费者。以便利店货架上最多也是最畅销的品类水和饮料为例，行业调查显示，在理性、健康和注重体验的需求推动下，无糖化、大包装化、可 DIY 的冰杯加组合等成为门店销售增长的重要引擎。涅森 IQ 零售研究部总监吴永新表示，这体现出消费者在精打细算、谨慎决策的同时，愿意为健康、悦己与情绪价值付费。
8: 在健康这个领域，我们会看到有挺多的关于高纤维超级食物或者是健康补给方案这样的一些细分类，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单店销额增长的力量在的。那包括说我们即时的小满足互动共鸣，就是我们在店内的一些 DIY 的这样的调酒或者是食物的搭配，都是可以带来比较好单店销售的增长。所以产品的这个策略呢，除了功能的这个基础之外，我们要围绕健康、尝新和悦己去革新商品力，然后质价比的自有品牌和鲜食形成差异化的供给，三股合力可以成为新的增长的动能。
6: 在空间打造上，便利店也有新的玩法。罗森中国市场娱乐部部长陈雪雅说，在观察到年轻消费群体更注重情感体验与文化共鸣的趋势后，企业正在以 IP 联动为核心打造差异化竞争力，通过开设 IP 主题店、限时快闪店、开发特色食玩与联名商品等，营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这不仅有效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用户粘性，也带动了门店客流与业绩的增长。
9: 罗森每年合作的 IP 达到12个以上，累计合作的 IP 达上百个，覆盖了二次元、游戏、治愈系等多个 IP 赛道。我们通过大众经典和垂直圈层的组合，实现受众群体的立体化覆盖。我们把门店作为整个 IP 体验的

0: 核心载体，通过主题化的改造，将便利店升级成为充满故事性的以及价值感的沉浸体验型空间，让消费者在购物中可以感受到 IP 文化的魅力。整个便利店行业的破局，其竞争的核心是要提供消费者快乐的体验和情感。IP 赋能呢，它其实是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一个有力的翅膀。
1: 从区域来看，在知名连锁便利店的竞争格局之下，大量本土区域便利店的崛起也成为一大特点。例如，福建有建福，山西有唐九、金虎，湖南有新嘉怡、芙蓉兴盛，浙江有十足，陕西有每一天，江西有乐豆家，安徽有一度、林吉等。太原唐九总经理王菲菲说，
2: 便利店的本质其实就是因产品而进店，因陈列而购买。那我们在日常的所有的经营过程中，那么一直在产品上做的就是本土化、精细化、差异化和场景化。我们的便利店其实就是开到我们的社区门口，每一个门店覆盖的就是300米到500米范围的消费者。那我们要用本土化的产品提升老顾客的来店频率，持续围绕顾客一些时令的需求，包括加成口味的一些产品的研发，聚焦到早餐、午餐、晚餐等等这些场景上去提供给他想要的产品。那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全，而是做到说符合当地口味的产品去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1: 这些优秀的区域便利店品牌持续深耕本土，正在告别标准化鲜食模式，以高性价比打造差异化，快速抢占市场，不断回应消费者的期待。
3: 其实通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的改变，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在我们周边的一些便利店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也会出现一些升级。但无论怎样变呢，你会觉得它的变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生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哈京广生活家我们要关注的内容，在节目最后将为您带来的是财富小故事。
4: 971财富小故事。
5: 一个刮着北风的寒冷夜晚，一对老夫妻推开了路边一家简陋旅馆的门，但是旅馆已经客满了。老夫妻发愁地说，
6: 哎，这是我们找的第16家旅馆了，到处客满，我们怎么办呢？
5: 店里的小伙计不忍心让老夫妻再出去受冻了，对他们说，
7: 那这样吧，如果您二老不嫌弃的话，今晚就住在我的床铺上，我自己打烊以后呢，到店堂打个地铺就好了。
5: 老夫妻很感激，第二天要按照旅店价格付客房费，被小伙子坚决地拒绝了。临走时，老夫妻对小伙子说，
6: 你经营旅馆的才能真够得上当一家5星级酒店的总经理了。
5: 小伙计随口答应道，
7: 那感情好，起码呀收入多一些，可以养活我的老母亲了。
5: 2年后的一天，小伙子收到一封信，里面有往返纽约的机票。信是那对老夫妻写来的，邀请小伙子去拜访他们，署名是睡过他床铺的老夫妻。小伙计和老夫妻见面后，他们把他带到了纽约第五大街和34街交汇处，指着那儿的一栋摩天大楼说，
6: 看，这是一座专门为你建起的5星级宾馆，现在啊，我们正式邀请你来做他的总经理。
5: 当年的那个小伙计就是后来著名的奥斯多利亚大饭店总经理乔治·波菲特。
3: 好，北京时间的10:55，我们今天的经济新时空也要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065.01点，下跌4.08点，跌幅0.1%。深成指运行在15452.64点，下跌122.5点，跌幅0.79%。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3990.09点，下跌48.95点，跌幅1.21%。北证50目前是红盘运行在1261.74点，上涨17.64点，涨幅1.43%。 那就目前的盘面来看呢，还是说这个在一个震荡的运行当中哈。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呢，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请投资顾问就后市如何操作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和解读。再次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以上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念、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楠，为您

0: 先进个人。
1: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们好，胆囊结石手术虽普遍，但术后护理超关键，不少人因护理不当恢复慢，出现并发症。今天就把好懂好操作的护理技巧教给大家。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很多人会觉得说胆囊切了就没事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毕竟哈，胆囊的作用呢是存胆汁。那么现在胆结石没了，胆囊也切了，还有什么好忌口的？那么请问这个想法是否靠谱？
2: 这种想法完全不靠谱。胆囊就像胆汁的仓库，切了之后胆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我说个真事，去年我们科室有个患者张先生，40多岁，平时就爱吃肉喝酒，做完胆囊切除手术一周，觉得自己恢复得不错，偷偷跟朋友去吃了顿红烧肉，还喝了点啤酒，结果当天晚上就肚子疼得直打滚，家人赶紧送回医院，检查发现是胆管痉挛，就是因为突然吃了太多油腻的，肠子和胆管受不了刺激抽筋了，折腾了好几天才缓解，不仅罪白受了，还耽误了恢复的进度，这就是不听话的代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术后护理的关键是慢慢调，吃清淡，绝对不能觉得手术做完就彻底放松了。
1: 那么还有个极端情况，有患者会觉得说术后之后呢，身体虚得大补，但又怕消化不了，就觉得术后只能喝白粥，顿顿白粥配咸菜。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2: 这也是错的。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的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的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的饮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始终要清淡。我们科室患者的李阿姨术后也是遵守严格这么做的，复查时伤口复合，愈合得很好，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不到3个月就完全恢复了。
1: 很多患者术后之后呢，伤口会痒，有时候痒得忍不住呢想去抓，就担心呢是不是感染了，越想越害怕。那么请问您，该如何判断出伤口痒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
2: 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3个判断的标准：第一，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第二是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的结痂；第三是体温不超37.5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时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者是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去年就有位患者抓挠伤口引发了感染，多遭了1周的罪。
1: 还有个问题，很多患者呢术后总是腹泻，一天拉好几次，吸水样的，就怀疑是不是手术没做好，或者医生的技术不行。那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2: 术后腹泻不是手术失败，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的办法有3点：一、少食多餐，1天5到6顿，减轻肠道的负担；第二是忌油腻，做菜选择蒸、煮、炖、凉拌；第三是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
1: 有一些患者术后呢，觉得身体虚，元气大伤，想赶紧补回来，家里人也非常着急，像人参、鹿茸、燕窝这些名贵补品买了一大堆，天天吃。那么请问您，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2: 术后瞎补是大错特错，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

0: 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是术后1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1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的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去吃。
1: 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鸡蛋黄胆固醇高，术后绝对不能吃。很多患者术后就再也不敢吃鸡蛋黄了，只吃蛋清，甚至哈连鸡蛋都不吃了。那请问您这样做是否正确？
0: 术后不能吃鸡蛋黄是谣言，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的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1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有的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也会导致蛋白质的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
1: 年轻患者身体好，术后恢复得快，他们最关心的是多久能够正常上班、正常运动，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
0: 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无不适可上班，每坐1小时可以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8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的运动，暂不做高强度的运动。
1: 老年患者消化功能差，身体抵抗力也弱，术后护理是不是要更加的细心？饮食上如何调整才合适？
0: 老年人术后护理更要细心，饮食上要菜肉煮软烂，可以做蔬菜泥炖烂肉，方便消化。一天6到7顿，少食多餐，减轻肠胃负担。多吃香蕉、燕麦等通便的食物，预防便秘。子女要帮老人记录饮食和步数，提醒按时用药、换药，多陪伴安抚。出现发烧、伤口流脓等情况，要及时送医。
1: 还有一类特殊人群，糖尿病患者，他们术后既要补营养，又要控制血糖，特别难平衡。那么，请问您，这部分患者该如何护理？
0: 糖尿病患者术后要平衡营养和血糖，遵循糖尿病饮食，忌甜忌油，控制主食量，多吃蔬菜，适量摄入蛋白质，一天分多次吃，3次加餐，避免血糖波动，每天测4到5次血糖，高于10毫摩尔每升或波动大时，及时找医生调药，按专属饮食方案吃更稳妥。
1: 患者术后在家里，伤口护理是个大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换药，怎么清洁，那请您科普几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0: 居家伤口护理有3个神器：第一，碘伏棉签，每天1到2次从伤口中间向两边擦拭，每次用新棉签；第二，疤痕贴，拆线后1到2周，伤口愈合良好时使用，每天贴8到12小时；第三，无菌纱布，伤口渗液时使用，保持干燥，注意术后1个月伤口不沾水，弄湿后及时擦干消毒。换药前用肥皂洗两遍手，避免细菌感染。
1: 有一些患者在术后呢，会感觉腹胀、肚子胀得鼓鼓的，特别难受。那么，请您科普几个快速缓解的小技巧。
0: 教大家3个当天缓解术后腹胀的实用技巧。第一，顺时针轻揉肚子，掌心贴腹，从肚脐右侧揉到左侧，每次10分钟，力度轻柔。第二是饭后半小时慢走10到15分钟，别久坐久躺。第三，用5克的陈皮用沸水冲泡焖5分钟，每天喝1到2杯，能理气健脾，缓解胀气，简单又省钱。
1: 有一些患者及家属呢，是说术后不能吃油，一点油都不能吃，所以呢，吃了油说会腹泻、腹胀， 平常呢炒菜煮汤都不放油，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0: 术后一点油都不能沾，是油盐，脂肪是身体必须的，能供能还能帮着吸收维生素，一点不吃反而影响伤口的恢复。选择橄榄油、菜籽油这些植物油，每天2到3小勺就行。做菜用蒸、煮、炖、凉拌，别吃动物油和油炸的。
1: 有些患者认为说呢，术后没有不适就不用复查了，说感觉自己挺好的，不用跑医院折腾。那么请问您这个想法及做法是否正确？
0: 大错特错，复查是术后护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绝对不能省。很多术后并发症，比如胆管结石、肝功能异常，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通过复查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麻烦。大家一定要记住复查的时间表，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都要去医院复查，主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医生会根据复查结果判断身体恢复情况，给出后续的护理建议。即使感觉很好，也不能不去复查。身体的很多问题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发现。除了定期复查，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也要及时去医院。持续的腹痛、腹胀、腹泻超过1个月没缓解，发烧超过38摄氏度，伤口红肿、流脓，皮肤或眼白发黄，这些都是异常的信号，别拖延，赶紧就医。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是采访到了朱丽南护士长，聊了很多，我们是收获满满，从饮食、伤口护理到不同人群的注意事项，全是实用技巧。那么最后呢，再请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核心要点，方便大家记忆。
0: 好的，大家记住一句口诀就行，术后别乱补，清淡分多餐，伤口勤护理，不适早就医，复查不偷懒，恢复更顺利。再强调几个关键，饮食要循序渐进，从流食到软食，再到正常饮食，伤口用碘伏消毒，1个月内不沾水，不同人群按照对应的方法护理，年轻人别熬夜，老年人别吃硬的，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一定要按时复查，有问题及时找医生。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再请您回答几个一些患者及家属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术后能不能吃海鲜？
0: 如果平时吃海鲜不过敏，术后3到8周可以少量吃，比如清蒸鱼、虾，这些低脂高蛋白，营养丰富，但要注意别吃太多，一次吃1两左右就行，而且一定要煮熟煮透，别吃生的、凉拌的，也别吃油炸的海鲜，比如炸虾、炸鱼。第二个，术后拆线后伤口完全复合愈合，没有红肿流脓，再等2到3天就可以洗澡了。洗澡的时候用淋浴，别用盆浴，洗澡时间也别太长，5到10分钟就行。洗完澡后赶紧用不干净的毛巾把身体擦干，尤其是伤口部位，然后用碘伏棉签消毒一下伤口，这样更安全。
1: 术后能不能喝茶喝咖啡？
0: 术后1个月内尽量别喝茶，和咖啡里的咖啡因会刺激肠道，可能引起腹胀腹泻。1个月后如果恢复的好，可以少量喝茶、淡咖啡，别喝浓茶浓咖啡，也别空腹喝，最好在饭后喝。
1: 好的，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南，是为我们科普了胆囊结石手术之后的居家护理。
0: 胆囊就像胆汁仓库，切了之后肠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 但猛吃大鱼大肉，

0: 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软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且始终要清淡。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住3个判断的标准：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结痂，体温不超37.5摄氏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腹泻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办法有3点：少食多餐，1天5到6顿，减轻肠道负担，忌油腻，做菜选蒸、煮、炖、凉拌，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术后1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食物，1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吃。术后可以吃鸡蛋，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1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我们有位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导致蛋白质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可无不适可上班，每做1小时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8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暂不做高强度运动。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以上是我们采访到朱丽南护士长为您科普的全部的内容。今天的内容都是实用技巧，通俗易懂，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如果说发生了相关的情况，您可以照着做，帮助您早日康复。那么当然，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每一个人都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2: 了，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

0: 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金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风后重生指南，从康复到家庭护理。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金丽，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三等奖，阜阳市第一届隐怀护理之星。
5: 首先请您科普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原因是什么，中风给患者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有哪些，以及中医对中风有什么界定。
7: 中风呢，又称脑卒中，是现代医学所指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病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脑血管突然堵塞，称为缺血性中风，多由动脉硬化、房颤或血栓脱落等原因导致的脑动脉血流中断；二呢是脑血管的突然破裂，称为出血性中风，常因长期的高血压、未受控制、动脉瘤破裂或外伤等引起。无论哪种类型，都会在短时间内阻断脑组织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脑细胞在几分钟内开始坏死，进而可能遗留偏瘫、失语、吞咽困难、认知等功能障碍。据统计呢，约70%中风幸存者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40%患者呢可能出现重度的残疾，且全球平均每28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去世。中医认为呢，中风其本质是内风夹痰瘀火上扰清窍，病根呢多与肝肾阴虚、气血逆乱相关。具体而言，肝阳过亢可化风，脾湿健运则生痰，久病入络易成瘀，痰瘀互结加上风火上扰，最终导致脑络阻塞或血移脉外，引发猝然的昏迫、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因此中医强调，本病属本虚标实，治疗上既需平肝息风、清热化痰、活血通络以治标，又需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为固本。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的降压、溶栓以及康复等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协同降低中风患者的致死和致残的风险。
5: 患者的恢复阶段分为哪几期？护理重点是什么？如何判断进展？
7: 中风偏瘫的恢复过程一般可分为5个时期。一期呢是软瘫期，就是患肢如面条般无力，肌张力几乎是为零。二期呢是小张力期，就是肌张力开始增高，但肢体仅能整体活动。三期呢是痉挛高峰期，上肢屈曲，下肢伸直，肌张力显著增高，难以被动活动。四期呢是分离运动期， 能够完成单个关节的独立活动，肌张力逐渐下降。五期呢是协调期，就是动作协调性接近正常，能够进行精细的活动。护理要诀呢，可概括为一期防久卧成损，二到三期防僵硬挛缩，四到五期呢防疏于锻炼。一期呢，我们需要每两个小时翻身，预防压力性损伤，肩髋关节下垫软枕，保持上肢投降位。家属呢，每日帮助患者进行各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次10遍，每日两次。床头呢，抬高约60度。鼓励患者练习抬头及有效咳嗽。二到三期呢，需要用温水浸泡手足后进行静态牵伸，每次保持30秒，重复5次。然后呢，佩戴分指板、直角踝足支具，预防关节的挛缩。座位时呢，膝盖下垫软枕，使足底平踏于踏板或地面，胸前抱枕，以缓解上肢屈曲痉挛。座椅床边时呢，要有意识地将体重向患侧转移，打破异常的痉挛模式。四到五期呢，将训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鼓励用患侧手完成刷牙、拾勺、系扣等任务，然后进行单腿站立、上下台阶等平衡协调训练。每次集中训练后，可对痉挛肌群进行冰敷或反向轻柔牵伸，以减少次日肌张力的反弹。那么康复进展的观察要点呢？首先是观察肌张力的变化与动作控制能力，看进展就盯张力加动作。原来呢拳头攥死，现在能主动伸手指；原来呢膝盖棍硬，现在呢能屈曲90度坐椅子。然后能从床移到轮椅，屁股离床3秒，都说明进入下一期。每跨一期呢，我们就把支具降一档，动作升一级，别偷懒，肌肉松一点，功能就会进一大截。在这提醒大家，

0: 在实际应用前呢，务必经由康复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请问您，哪些康复训练是必须的？频率该如何安排？
0: 很多人呢，对中风康复存在一种常见的误区，认为患者出院后必须静床、卧床静养。实际上，中风后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绝不是静床、卧床静养。康复呢，应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方案。方案通常包括物理治疗，可以改善行走平衡和力量；作业治疗呢，可以提升手部功能和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言语治疗呢，可以解决说话、理解和吞咽困难。训练强度和时间必须因人而异，治疗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反应，决定最适合你的项目、频率和时长。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在确保患者安全、避免过度疲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重复、有针对性的训练。出院回家后呢，要坚持家庭训练，同样关键。请务必在治疗师指导下制定家庭计划，明确做什么、做多久、如何观察安全信号，利用简单的工具记录，有助于保持动力，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康复，是帮助患者重获功能、回归生活的最有效的途径。
1: 中医是如何看待中风后偏瘫、侧肢体僵硬或痉挛？有哪些缓解的特色方法？
0: 中医呢，将偏瘫后患肢的僵硬、痉挛视为内风胃虚与筋脉失养共同作用的表现。通俗而言呢，偏瘫侧的胳膊硬，反映了风邪未去、气血不足的状态。中风后正气受损，肝肾亏虚，气血不能充分濡养筋脉，筋脉如湿于濡润而逐渐拘紧，加之风邪扰动，导致筋脉拘急，关节屈伸不利，从而出现僵硬、抽搐、张力增高等表现。因此，治疗呢不能单纯追求放松筋脉而应养血柔筋、吸风通络坚固。临床上常遵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亦通过补养气血、活血通络以去除风邪。那我们居家护理可用生筋草、透骨草、红花、艾叶等进行煎煮，先熏后洗患肢，每日15分钟左右，坚持使用有助于缓解拘挛。若伴有血瘀疼痛，可以局部瘀滞明显处进行刺络放血，并加以温灌以活血通络。此外呢，家属可辅助患者进行站姿或踏步的训练，用毛巾兜住足底，帮助承重与活动，避免长期的不动，做到动静结合，才更有利于筋脉功能的恢复。
1: 不少中风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吞咽困难的患者如何安全进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的质地？
0: 吞咽困难患者呢，常见的风险呢就是误吸，轻则会导致吸入性肺炎，重则呢可引起窒息，危及生命。那么安全进食第一条就是吃之前要坐起来，至少60度，头勺前倾，下巴往下1厘米，像看饭碗的姿势，这样气道开口最窄。偏瘫侧肩后垫小毛巾，防止头歪向一边。第二条呢，就是先让医生用挖水试验或喉镜进行评估，给你定个质地等级。例如米粥应阻止完全糜烂，无明显的米粒，面包呢需浸泡于液体中至柔软的糊状，肉类、豆制品等需彻底打成泥状，水果可自过滤后的纯果汁，蔬菜呢应制成菜泥，避免食用汤圆、蛋黄、坚果等粘性强、易松散或坚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极易引起误吸或气道梗阻。第三条呢，一口量别贪多，用小茶勺，每口3到4毫升，吃完呢停10秒钟，看喉咙上下动2下，再喂下一口。如果吃一半呢，患者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立刻停止进食，侧身轻咳，必要时用吸痰器。第四条呢，就是练习

0: 吞咽肌像做鬼脸一样伸舌，左右舔嘴角，发啊一呜拉长音，鼓瑟十秒不瘪，每项做十遍，一天三组。饭前呢，用冰棉签蘸水清扫喉咙壁，像人工冰棍，能促进吞咽反射。若反复肺炎，体重一个月下掉5%，就要考虑重新留置胃管或进行胃造瘘。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中医对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在饮食调理和康复治疗上有何建议。
0: 中医把中风后的咽不下去叫喉痹，病根在脑，表现呢叫做咽喉，说白了就是风痰淤堵了舌根，气血上不去，肌肉指挥失灵。中医也是可以对症调理的，像中医汤药方面，痰多捏嗓的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化痰开窍，气虚血瘀的喝五阳还五汤加桔梗木蝴蝶提升气血，每天还可以用针灸扎连泉穴、风池穴、合谷、足三里，同时接小电量电针20分钟，降给线路跳火，多数患者2周就能感觉喉结上下浮动变大，回家坚持中药气熏脖子。中药有生筋草、透骨草、艾叶各一把，然后进行煮水，趁热用毛巾围在喉咙部煎10分钟，温通气血，肌肉更听话。一句话，先让咽喉解冻，再让气血上线，吃吃喝喝就能慢慢恢复。
1: 如何预防压疮？卧床患者需要多久翻身一次？使用什么辅助工具？
0: 压疮过去俗称褥疮，现规范名称为压力性损伤，主要是由于身体骨隆突部位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易发生的部位呢，包括骶尾部，就是臀部、足跟、髋部以及枕后。预防压疮，请牢记勤翻身、用软垫、保干爽的原则。卧床者呢，需每2小时更换一次体位，夜间最长不超过3小时，可设定闹钟进行提醒，按左侧卧、平卧、右侧卧、半卧位顺序进行循环。坐轮椅者应每30分钟抬臀或身体前倾10到15秒，以减轻局部的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建议使用交替充气床垫或高密度记忆海绵垫等减压器具，以减少持续压力。足跟处可垫软枕使其悬空，侧卧时呢，可在双膝之间放置软枕或三角垫，避免骨突部位相互压迫。每日擦洗并检查皮肤，若出现持续不退的红斑，即为早期警示，需立即加强减压措施。对于湿疹患者呢，清洁时应使用温水以及中性的皂液，轻柔擦干后可涂抹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皮肤保护剂，类似预防尿不疹的方法，避免使用酒精或爽身粉，以免刺激皮肤或导致干燥，保证充足营养摄入。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注意补充维生素 C、锌等微量元素，以促进皮肤健康与修复。若出现水泡呢，切勿自行刺破，应使用无菌辅料保护，并尽快联系医护人员进行处理。总之，规律翻身、合理减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并配合均衡营养，是有效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关键。
1: 请问您，中医在预防中风患者压疮方面有哪些护理的理念和实用技巧？
0: 在中医理论中，压疮常被称为徐疮，认为其发生与局部的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有关。因此，护理的核心在于减轻局部压力，保持皮肤干爽，加强全身营养，并促进气血流通。具体的护理措施包括使用软垫，像荞麦皮褥子或气垫圈，重点保护骶尾部、足跟等骨突部位，定期调整体位，建议每2小时翻身一次，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皮肤护理，翻身时呢，可配合轻柔按摩， 使用润肤乳或滑石粉以减少摩擦，自腰背部至下肢进行轻柔推磨捏揉，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致皮肤微红温热即可。清洁皮肤时呢，应用软棉布蘸温水轻轻沾干，避免来回擦拭造成皮肤损伤。之后呢，可适量使用松花粉或六一散等吸湿收敛类物质，帮助保持皮肤干爽。日常饮食呢，可注重益气养血，例如可用黄芪、当归、红枣、黑米等食材熬制粥品，以辅助增强体质，促进组织修复。若局部呢皮肤出现发红，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惯用中药护理，例如先涂抹紫草油以清凉消肿，再服具有清热燥湿作用的药粉，如黄芩、黄柏、大黄等研末，最后覆盖无菌纱布，每日进行更换，有助于缓解局部的红肿。那么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勤翻身、干用爽、补气血、早红灯，就能让压疮连种子都发不起来。
1: 长期卧床的患者如何预防深静脉血栓？
0: 确实，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预防深静脉血栓，我们可以从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饮水等方面着手。患者清醒时呢，可主动进行踝棒运动，方法为脚尖缓缓向上勾，然后至最大幅度，保持5到10秒，再缓缓向下踩至最大幅度，同样保持5到10秒，如此反复，建议每小时完成5到10分钟，或每日总量达到200次以上。这个动作呢，能有效收缩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若患者自主活动困难，家属或护理人员可协助其进行下肢的被动活动，例如帮助患者屈伸膝关节或模拟蹲跨动作，每次约10到15分钟，每日数次。动作呢，需轻柔缓慢，以促进肌肉对血管的挤压作用。在患者病情允许且舒适的前提下呢，可将双下肢抬高。

0: 在无特殊饮水限制，比如说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等的情况下呢，应鼓励患者每日摄入足够的水分。一个简单的参考标准是使尿液颜色保持清亮或淡黄色。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切勿因担心排尿不便而减少饮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为基础预防措施，对于肾静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可能建议使用医用激励压力袜，也就是我们说的弹力袜，或药物进行预防。因此，所有预防措施都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并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下肢的肿胀、疼痛、体温升高等异常情况，如有发现应及时就医。
1: 请您继续科普，排尿、排便障碍该如何管理？是否需要导尿管或通便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确实呢，对于脑卒中出院后的患者，科学管理排尿和排便是康复期的重要环节。那么关于排尿管理呢，首先需要评估排尿功能，建议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若膀胱有一定的功能，可尝试规律排尿训练，例如每2到3小时尝试排尿一次，可通过清流水分或者是用温水毛巾湿敷下腹部等方法辅助刺激排尿反射。应注意观察每日尿量以及单次排尿的情况，若出现排尿不尽、尿量明显异常，如24小时�尿量超过2000毫升，或者是单次尿量持续少于100毫升，应及时就医。必要时呢，要在医生指导下考虑间歇导尿或留置导尿管，避免因尿液反流增加肾脏或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如需留置导尿管，应注意尿袋位置用低于膀胱水平，避免管道受压或者是扭曲，并遵照医嘱定期更换导尿管或尿袋，保持会阴部的清洁，每日用温水从前向后清洗尿道口，大便应加强清洁。若尿液出现浑浊、异味或伴有发热等症状，应及时送检尿液并进行就医。排便的管理呢，如卧床后多日未进行排便，可先尝试非药物方法，晨起空腹饮用适量的温开水，沿肾主针方向轻柔按摩腹部，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坐便，或者是使用便盆时保持膝盖落高于髋部，以模拟自然排便体位。若效果不佳，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通便的药物，如开塞露可用于临时缓解排便，但不宜长期依赖。饮食呢，每天25克膳食纤维打底，一碗燕麦10克，一个苹果4克，再配青菜，不够呢就加膳食纤维粉。排便后呢，注意观察大便的颜色，黑亮像柏油样，要警惕胃出血，带脓血呢马上留样，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那么对于中风患者来说呢，康复这条路没有魔法按钮，靠的是每天多翻一次身，多走一步，多练一句，把苦道的动作呢变成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别怕慢，怕的是停；别怕麻烦，怕的是放弃。把今天的坚持攒成明天的惊喜，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掰脚趾，在客厅里扶墙恋战的自己。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

0: 叫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那人得有文化，
6: 有文我就有文化。
5: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6: 学习，
5: 你学过什么？
6: 就
5: 你
6: 这什么都学过。
5: 你也别吹啊！
6: 我
5: 你说你学过
6: 什么都学过。
5: 你都学过什么？
6: 什么？
5: 哼，
6: 你猜猜。
5: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6: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5: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6: 念了一肚子书。

0: 除了经就是轮。
1: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0: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1: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摸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摸，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0: 干嘛仿佛？我压根就不信。
1: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让我削你！我告诉你，
0: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1: 别跟这儿来劲，知道宝贝儿？
0: 宝贝儿，
1: 乖
0: 乖，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
1: 我告诉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0: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里。
1: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0: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
1: 四书五经。
0: 你我就不信了，
1: 五经四书。
0: 你拿给我瞧瞧。
1: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哎，
0: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1: 我让你摸摸。
0: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1: 你要死是怎么着？
0: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1: 啊，你摸摸。
0: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哎，排骨
2: 五经。
0: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1: 精装的。
0: 哦，
1: 一
0: 二
1: 三四五，五经。
0: 真没少挨打。
1: 五经
0: 啊，真是
1: 这边，
0: 这边
1: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0: 不老明显的，
1: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0: 别让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1: 摸再摸会儿，
0: 哎呦。哦，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你摸摸二大爷。
1: 二大太油，
0: 二大爷胖的，
1: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来二大爷了？
0: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1: 四书五经，
0: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1: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1: 满腹的经纶文章，
0: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1: 都念了，
0: 切，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1: 懂个屁！
0: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1: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0: 我怎么没听说过？
1: 这
0: 我都懂，知道吗？
1: 雨打沙滩万点坑，
0: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1: 啊，
0: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1: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0: 冷不了。
1: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0: 学雍伦梦。
1: 哦，这是
0: 四书。
1: 哎，学雍伦梦。
0: 这么四本
1: 嗯，这你看过吗？
0: 先念大学。
1: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0: 然后
1: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0: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1: 黄历也念了，
0: 黄历怎么念？
1: 正。

0: 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1: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0: 对，先念大学，
1: 不是大学
0: 啊，念大学，
1: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0: 啊，
1: 什么说是中庸，
0: 念中庸，
1: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0: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1: 女人多可气啊。中庸，
0: 你中庸吗？
1: 我不中庸，
0: 你就不中庸。
1: 你中庸，你中庸，
0: 中庸，
1: 中庸。然后，《论》
0: 念完《中庸》之后，
1: 《论语》
0: 念不中庸？
1: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0: 对，念《论语》。
1: 《论语》分上轮下轮，
0: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
1: 先念上轮
0: 啊，念上轮，念。
1: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0: 对，念下轮。
1: 念完下轮之后呢？
0: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1: 这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0: 啊，《论语》
1: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0: 对，念孟子。
1: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0: 对，上孟子、下孟子。
1: 先念上孟。
0: 先念上梦，
1: 念完上梦之后呢？
0: 念下梦，
1: 念下梦，
0: 念哪？念下梦，
1: 念完下梦之后呢？
0: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1: 学用论梦。
0: 念完了，
1: 这是这么四本。
0: 行，
1: 哎，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0: 啊、
1: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0: 五经，五经啊！
1: 他又懂了。
0: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1: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0: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1: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0: 一本儿，
1: 哎，
0: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1: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0: 念书容易吗？
1: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0: 我的天儿，
1: 这真不易。
0: 五本儿全念了，
1: 哎，先念诗经，
0: 先念诗经，
1: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0: 这念书经，念上。
1: 然后呢，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念完易经之后呢，
0: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1: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0: 对，念礼记。
1: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0: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胸口，念后腿儿，
1: 您是买肉来了是吧？
0: 臀尖儿，
1: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0: 念春秋，
1: 这叫
0: 全念了，
1: 全念了，
0: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1: 还崇拜你？
0: 别崇拜啊！全念了，
1: 你自己疯了吗？
0: 才疏学浅，
1: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0: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1: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0: 一直就这样。
1: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0: 一点点皮毛而已。
1: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0: 啊，您请教
1: 啊，
0: 谈不到请教二字。
1: 哎呦，别介，
0: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1: 他老这么
0: 轻。而是乙。而已，我是甲。而已。
1: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0: 嗯。
1: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2: 嗯。没讲。
1: 什么叫没讲啊？
2: 没讲。
1: 不能够。
2: 称五代皆有由，
1: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2: 没有，没讲。
1: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2: 你念错了。
1: 我弄错了？
2: 念错了。
1: 那应该呢？
2: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1: 那是什么呀？
2: 是抽五代皆有由。
1: 那这怎么解释啊？
2: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呀、啊，指的是旱烟代。
1: 哇，
2: 抽五代皆有由
1: 啊，
2: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由，
1: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2: 抽六代不行，那还抽六代，那烟袋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炭红了，
1: 哇，
2: 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儿。
1: 我抽四代。
2: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1: 那怎么？
2: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1: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2: 念出好听。
1: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2: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1: 嘿，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2: 怎么不像话？
1: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2: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1: 不是
2: 你这是半截腰插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1: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2: 行，
1: 好不好？
2: 行。
1: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2: 人之初
1: 什么意思？
2: 人之那、啊、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1: 不讲我不明白啊。
2: 人之初
1: 啊，什么意思啊？
2: 有他这。他就是有一个人，
1: 嗯，
2: 叫之初，人之初，
1: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2: 这书啊，排版错了。
1: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2: 那对，
1: 那应该
2: 不是性本善，
1: 是什么呀？
2: 应该是本性善。
1: 这
2: 叫之初，性什么呀？性善。
1: 合着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性相近呢？
2: 性相近呢？性相啊，性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1: 河南。
2: 哎，良乡。
1: 北京边上。
2: 哎，这地儿叫性乡。性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性乡特别的近。性相近。
1: 那西乡远呢？
2: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1: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啊？
2: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1: 什么意思？
2: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1: 什么意思呀？
2: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1: 不叫。
2: 那不狗不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
2: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1: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2: 这叫狗它不叫。
1: 那姓乃谦呢？
2: 急了这人。当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1: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2: 狗也乖。嗯，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椅砖，
2: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有这么一句话呀，
5: 哪句啊？
4: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5: 啊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4: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啊、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5: 有这事儿？
4: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5: 你怎么说的？
4: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5: 哪一句？
4: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5: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4: 但是
5: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4: 这怎么意思？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啊、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啊、
5: 他是这个意思。
4: 但是这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5: 依着你的意思，
4: 生命在于运动、啊、只有多运动、哎、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5: 有道理。
4: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5: 啊！
4: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5: 没错，
4: 但是
5: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4: 我的意思是说呀、啊，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啊，就一定。能够长寿。
5: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4: 但是
5: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5: 我说的什么呀？
4: 不许说但是。
5: 哎，
4: 然而
5: 这等于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4: 没有。
5: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4: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5: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4: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5: 怎么呢？
4: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5: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4: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5: 好啊，
4: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5: 没几个字。
4: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5: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得是。
4: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5: 哎，
4: 太费奶油。这么着，哎，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5: 啊，
4: 献给
5: 哎。
4: 80年代，天博进取的老弄潮儿。
5: 不是，
6: 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7: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6: 这倒是，
7: 忆往昔峥嵘岁月。

0: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嗯，从山东毅然出走，
1: 啊，就是私奔呢，啊，就是私奔。
0: 实践证明，嗯，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1: 什么呀？
0: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1: 说自己的，
0: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1: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0: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1: 是啊，
0: 据不完全统计啊，嗯，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1: 怎么着？
0: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啊，鸡窝就不累了吗？
1: 这是挨得上我的。
0: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哦，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0: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嗯，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9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嗯，喜得贵子。我们失散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啊，哦，妈妈在街道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1: 太好了，
0: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0: 为了庆祝，
1: 行，你这还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嗯，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这歌好啊。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娘。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碟圈来？哦，下面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好，我的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样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现在停！我这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啊，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7: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6: 啊，介绍啊。
7: 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8: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7: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8: 搬小区也住，
7: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6: 对对对，
7: 我们2、3、4、5、6楼都同意安装。嗯，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6: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8: 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啊，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7: 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8: 你用得着你装啊，
7: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8: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7: 不，你这不抬杠吗？
6: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7: 我当然有原因。
6: 您说呀。
7: 我们这住6楼啊，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6: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7: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啊？啊，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6: 哎，真厉害，瞧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7: 你会说人话吗？
6: 啊，怎么了？
7: 我什么品种？
6: 应该说呢。
7: 我们家这狗是什么品种？
6: 什么品种？您说。
7: 就他那品种。
6: 他什么品种啊？
7: 柯基呀、啊
6: 哦，小短腿。
8: 我让你说出来了，啊、我让你说出小短腿了。
6: 行，
8: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6: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7: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呦，
6: 腿也太短了，这个。
7: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啊？
6: 怎么说的？
7: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6: 有这么句话。
8: 哦、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7: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哦、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朋友？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6: 就这样的，嗯，
8: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6: 什么主意啊？
8: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啊蹲马桶。哎
6: 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8: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啊，
7: 那多脏啊。那个，
8: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7: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8: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6: 您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8: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6: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8: 这你放心啊，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哦，太脏
6: 太脏。
9: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8: 脏。
9: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哦，
8: 无尘作业，
10: 对，
8: 保证不脏。
10: 对了，
8: 早说呀！啊，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10: 签字
8: 不签？
10: 不签你乐什么呀？
8: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11: 行，
8: 不签。
7: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啊，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8: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7: 就因为没有电梯，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8: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7: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8: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7: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8: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7: 他有人不让装啊？
8: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10: 怎么了？
8: 就是不签。
7: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8: 那就卖房。
7: 卖不了啊。
8: 为什么？
7: 房东不让啊。
10: 租的呀。
7: 谁租的？
10: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
7: 吗？你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
8: 你媳妇儿是租的。
7: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10: 等
8: 啊，是这么的呀。
7: 这不你说的吗？你说怎么了？
10: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7: 他说的，他说完了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10: 谁乐就扒拉谁。
7: 对，谁乐扒拉谁。
10: 他也乐了。
7: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这么大块，我也敢惹得起吗？
10: 他也怕挨揍，不是？
7: 我跟他说，
10: 行了行了，
7: 这样的吗？
10: 我呀，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7: 哎，对呀，
8: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7: 你有什么问题？
8: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7: 我们拦着你了，
8: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7: 你洗呀？
8: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到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7: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8: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7: 我得坐电梯上去呀，
8: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7: 我得坐浴缸上去，
8: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7: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8: 我得坐浴缸上去。
7: 停！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8: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10: 这行了吧？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9: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8: 你解释解释。哎，
9: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8: 看不见呐！
9: 对了，
8: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10: 签了？
8: 不签？
10: 哎，还不签？
8: 大瓜俩枣就答复我了。
11: 行，哎，
8: 不签。
7: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8: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7: 各位，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10: 你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7: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10: 哎，我瞧出来了。
8: 那也不行。
10: 大爷说电梯的事。
8: 那也不行。
10: 怎么了？
8: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7: 采光？
8: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7: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10: 行了，别说了，
9: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8: 影响采光啊？
10: 是
9: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8: 不影响采光？
10: 对喽。
8: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10: 签了？
8: 不签。
10: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8: 又不签。不签。
7: 何必来？哎，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就你一楼不同意。
8: 不同意。
7: 你凭什么不同意？
8: 装电梯得花钱。
7: 花钱？
10: 花钱吗？
7: 这倒是个问题。
9: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您啊不用掏钱，
7: 听见了吗？
10: 听见了吗？
7: 一分钱都不花，
8: 一分钱都不用花。
7: 对，
8: 太好了。
7: 你看，他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哎，
8: 好，快。
10: 什么意思？
8: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7: 怎么了？
8: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7: 坐月子怎么了？哟，
8: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哦，太可爱了。嗯，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哎哎哎
6: 哎，说谁呢？哎，
8: 就这模样。
6: 别往这儿指啊。
8: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哦，
7: 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8: 声大呀。哎，
9: 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7: 这就行。哎，没声儿，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8: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要一早说，我不就
6: 还是
8: 不签？签了。
6: 哎，这回签了。
8: 我当然得签呢。啊，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6: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7: 没有了，
8: 没有了。
6: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8: 非常顺利。
6: 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8: 记住了。
6: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向前一步。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12: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鼓掌，叫王老师唱，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个征途妈妈。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上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一首。不是那个，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

0: 芭蕾不行，
1: 不行，
0: 不行。
1: 你不相声度杂货铺吗？啊？
0: 不行。
1: 哦，伴舞不行。
0: 伴舞不行。
1: 那这么样吧，你给我伴奏。
0: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1: 哎，对了，
0: 那没问题。
1: 可以。
0: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1: 你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2: 你不，
1: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0: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1: 你不相声度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0: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1: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0: 不是，
1: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0: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1: 不是，
0: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1: 嗯，
0: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1: 哼，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0: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1: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0: 钢琴。
1: 钢琴
0: 新产品，长江一号。
1: 还长江一号？
0: 全名
1: 啊，
0: 潘长江袖珍一号。
1: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0: 啊。你说大个的
1: 啊？
0: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1: 哦，我明白了
0: 啊，
1: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0: 哎，跟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1: 什么叫长能耐
0: 啊？
1: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0: 不要弹
1: 啊，
0: 吹。
1: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0: 我什么叫够能吹的？
1: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不。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2: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2: 哎，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2: 不是，钢琴好听。滴答答，滴答答。
1: 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我还有。
2: 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2: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的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除了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
0: 你心眼儿也
1: 不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哎，来呀，
0: 耍猴。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咱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0: 心的一对儿大眼。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Ich lulette doch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

0: 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大辽国干国忠良韩德让劝萧太后和皇上撤离涿州，萧太后不听，说什么也不走。就在这阵儿，传旨官慌慌张张跑来报信，说敌兵曹兵人马已到涿州。啊！韩德让和萧太后听了大吃一惊啊，尤其是韩德让，我在树林内摆了一兵阵，足以迷惑曹兵，可以拖延一天，怎么这么快敌兵就到了呢？太后啊一听再不走不行了，怎么办？带着皇上身旁的亲信文武官员慌慌张张离开涿州，方才还军民同乐过佛诞节呢，转眼间萧太后带人走了，大辽国将官军卒全撤了，把涿州倒下了。因为走得太急了，来不及收拾，大部分东西全留下，他们前脚走，后脚宋军就到了。嘿，没动一刀一枪，宋兵占领涿州，帅堂啊仍然设在州衙。这座州衙方才是萧太后的寝宫，这回成了宋元帅的帅堂。曹兵高兴，升座帅堂，点卯已毕，发榜安民，城头换上宋国旗号，告诉买卖铺户照常营业。又找来随军医生给史归田兵上药吃药，找房子养伤休息。大将郭守文在城头布置完岗哨，到帅堂见曹兵元帅，我军占领

0: 我手纹看看他。萧太后若真是逃回幽州，是再好不过了。我担心他们是故意让出涿州，避我锋芒，保存实力，以便进行野战呢。元帅呀，我最害怕的是萧太后派兵从侧面杀到我后方，断我粮道，切断我军需给养啊。
1: 哦，
0: 曹彬听了一愣，难道这萧绰要故伎重演？他是吃惯嘴儿跑惯腿儿，上次切断我们粮道，我军大败，他占了便宜，这回啊怕还要这么干。哎呀，郭将军，你说的有理。如今米信人马被敌辽将仇宁截在白沟河以南，我军粮道正好被辽军控制，军粮用不过来。哎呀呀，我们在涿州站不住啊，怎么办？元帅，速想良策。曹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贺灵图将军，末将在，命你到米信军中叫的火速渡白沟河北上，帮我们守住粮道，千万千万，末将遵令。曹彬还不放心，又派郭守文带10000人去打接应。接谁呀？白沟河那边还有崔延进的30000人马呢，大宋朝的副元帅又是监军呢，你把那30000人给我接回来。郭守文说，元帅啊，您再给我10000人吧，因为辽军有50000，我怕打不过他们。好，再拨给你10000人，一定要把白沟河的人接过来。是。就这样，郭守文下去了，点齐20000精兵饱餐战饭。这阵啊，天色已经到了中午了，离开了涿州，向东南进发，去接崔延进的30000人。郭守文领着人全速向东南进发。呵，日里当空，春风拂面，气候宜人，行军速度特别快，一个时辰就赶出30来里地。照这么走呢，再有3-4个时辰就能赶到。郭守文身先士卒，压骑昏红马走在队伍前边，边走边观看前边地势。他看着看着，觉得地形有了变化，10几里路不见村庄，越走越荒凉。道的东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地，到处是芦苇杂草，一汪汪泥潭水洼。道的西边呢，则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山岗，灌木丛生，野草漫坡，不见人喊，犬吠，鸡鸣，狗叫。哎呀，怎么这么静啊，静叫人害怕。郭守文看了半天，觉得不妙，这个地形我不熟。决定队伍停下来，原地休息，前队停，后队扎住。郭守文瞧了半天，也没看出有什么异样。来人，刘，去，从东边过去，看看前边还有没有别的道路。是。他叫一个小卒骑马，从道路的东边走，就是沼泽地。这小卒啊，没走出多远，哭啾一声，战马陷入淤泥，一下子下去半截。小卒着急了，哎，大将军，这块不能走啊，下边深泥潭哪，不好啊，快把我救上来。来，快把他救上来。有人伸过长杆子，叫小卒抓住，把他落到岸上。这个军兵啊救上来了，再看那马的4条腿全陷下去了，上不来了。哦，郭守文明白了，官道的东边是死路，不能走，谁走谁得陷下去。那么唯一的通道只有西侧。他为什么往两边去呢？你想啊，就这一条道，一旦打起来，军兵不好撤呀。所以他探一探，看看东西两面能不能够排摆战场。他派了60-70人，叫军兵拿着兵刃，散兵啊，成几条线向西侧搜索。这伙人

走到七八丈远，突然有人尖叫：“不好，有埋伏！”哎呦！在乱草棚棵和丘陵的高坡处射下无数冷箭，这六七十人呢，当场废命，活也没活几个呀，回不来了。哎呀，不好！郭守文金陵打个寒战，往远处正在观瞧，就听着“当”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就在高岗上出现一哨人马，多没有，一千来人。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员辽国大将，白马银枪，这是勇冠三军的韩德让。韩德让用银枪一指：“哎，宋将，我家太后神机妙算，分毫不差，果然你前来送死。”郭守文心里佩服，哎呀，这萧太后有这么大本事，就能算就我要从这儿走。哎呀，真够上女诸葛了。那位说了，韩德让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他保着萧太后撤离涿州，到休哥大营和休哥人马合在一起。萧太后告诉他：“我算计曹彬呢，准派人去打歼，因为白沟河呢有他几万人，应该带兵去杀伤宋兵。”就这样命令韩德让在这个地方埋伏5000人呢。宋兵进入伏击圈，你们在高坡上居高临下向敌人射乱箭，然后冲过去杀敌，没死的他们必然往回跑，掉进泥塘，至少损伤一半。嘿，别看他们取涿州没动一刀一枪，我们叫他在这儿损兵折将，这样的话呢，容出功夫我和我皇儿往北退，退到琉璃河，琉璃河离涿州有60里，在那儿呢给你准备庆功酒，迎接将军凯旋归来。就这样萧太后撤离了休哥大营，韩德让领人就埋伏在沼泽地远处的高坡。不料敌将郭守文久经沙场，竟然识破大队人马没过来，先派人打探探明情况，郭守文不冒险他不过来了，站在远处叫阵，心里暗自庆幸啊，多亏我大队人马没有往前推进，如果推进就得死在韩德让手。这阵儿韩德让拦住我的道路，我是过去是不过去，韩德让呢也不敢冲下去实打实凿的硬拼，因为两下兵力相差悬殊。就这样两人一个在高坡上一个在高坡下，郭守文说：“哎，姓韩的，有本事你把队伍拉下来。”韩德让说：“敌将，你有胆子把队伍开过来，你过来，你上来。”嘿，这两人都怕上当，坚持不下。郭守文不看不好，急忙给曹彬送信，送信人没回来，耗到红日西坠，辽军饿了，拿出干粮水壶是连吃带喝，宋兵也饿了，什么也没带，没准备呀。他们干看着，眼看天黑了，呜唰，夜风袭来，宋军肚子没食，天儿再凉，一个个机灵打着哆嗦，小脸煞白呀。半夜时候宋信的人回来了，曹元帅有令，白沟河将领经过激战损失5000人，余者已经过河到涿州，你们呢回来吧，没事了。是啊，崔延进的3万人损失5000了，快回来吧。郭守文这次撤兵，郭守文走了，韩德让要领兵回休哥大营。此时萧太后已经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休哥转达韩德让，说白沟河的3万人叫他们损失一半回去，不过那些人进涿州容易，就甭想回家了，叫他做外丧鬼，太后又有灭敌之法。曹彬得下涿州容易，
想除涿州不容易，另外不能叫他安宁。这几天呢，由我带兵在涿州城骚扰宋军，回头再说。敌将曹彬进入涿州已经两天了，这两天呢，他一会儿也没睡觉。怎么？每隔一个时辰就有军卒报告，说辽军攻城。曹彬敢睡吗？赶紧登城头指挥还击。当你认真对待，辽兵撤走了。哦，撤兵了，我回去睡一会儿吧。脑袋没等挨枕头呢，包，辽军又来攻城。曹彬说甭理他，他们那是假打假闹，甭理他，甭理他。一会儿军兵报可了不得了，辽兵驾云梯要上来了。哎呦，这回是真的了。曹彬慌慌张张登上城头，再一看呢，辽兵走了。嘿，把他气的，我在雄州想着涿州，进了涿州更难受啊，这怎么办呢？曹彬为难了，粮道又被辽军掐死，如今弄得人心惶惶啊。还是大将郭守文有韬略，他对曹彬说，哼，这是萧太后兵力不足用的缓兵之计，他把我们拖到这儿，等北国援兵一到就要对我们进攻了，我们呢就危险了，我们别让那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别看她天天派人骚扰涿州，她不想攻城，她要想打涿州，她不能从涿州撤走啊。现在粮道被堵，打不通，咱也不打了，干脆我们人马直取幽州，兵往北进。因为幽州附近呢，有的是粮食，到那儿要能和田崇进、杨业会师，就更不愁了。千万别在涿州死守，嘿，这才叫强中之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郭守文这招打乱了萧太后计划。敌帅曹彬听了这番话，如薄云见日。对呀，干嘛非得和堵截粮道的军卒天天拼命，还打不下来，又误了会师幽州啊？好吧，就这样留一万人守涿州，另带九万人起兵，浩浩荡荡直奔涿州。这下子可打乱了萧太后的部署，把在城外打伏击的修哥吓坏了，他又不敢把人拉上去硬拼，萧太后不让，为了保存实力不许硬碰硬。哎呀，宋军往前进，萧太后可就在前边，他在琉璃河扎兵，离这才60里呀。宋兵往前一推进，一战就到。太后身旁只有几千人，怎么能打过曹彬九万人呢？不好，我得送信。就这样，他的队伍尾随宋军后边慢慢前进，你们慢慢走，我先走了。修哥只带了4个护卫的，骑快马绕道直奔琉璃河，给萧太后送信。来到琉璃河这一看呢，琉璃河对岸已经扎好了硬寨，就是临时行宫。干嘛呀？萧太后和儿子在这等北国援兵，已经派人往6国3川9国18寨发出6道圣旨，请援兵速到琉璃河聚齐。就在这阵，修哥到在里边，顾不得见礼，连说太后啊，大事不好，曹彬带兵北上，离此地不远了，你和圣上尽快躲开。哟，萧太后一听吓了一跳，哎呀，是曹彬粮道不通，不顾粮草紧张，竟然率兵北上。另外修哥和曹彬同时出发，修哥到这儿，曹彬也快到了，无非大队人马慢点，说到就到，至多差20多里地，敌兵压来，这可如何是好？说叫修哥回去调他那4万人，来不及了。修哥就是累生双翅，也不会把人马带到宋兵前边。叫我跑，往哪儿跑啊？没地方，附近小城，每个城里只有这么2000-3000人，辽军把守。我们母子到哪儿，哪个城就得被攻破呀。现在关键是争取时间，
拖住曹彬，腾出功夫让修哥人马赶到。哎呦，这可怎么办好哦？萧太后急得在大帐内转来转去，走来走去。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修哥呀，你别急了，形势所迫，我也唱出空城计。修哥对中原历史不太通，空城计他知道，他是带兵的。哎呀，不行啊，太后，不能冒险呐、啊！万一曹彬不听邪，岂不是全盘皆空？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自有办法。你火速返回军中，带兵尾随宋军之后，见机行事。一会儿宋兵到琉璃河，我和黄儿在河的对岸等他。如果宋兵要渡河，你从后面发起猛攻，钳制他，不让他过河。他是观望不动，你也屯兵不战，别理他。若宋军想撤回涿州，你将兵丁引开，给他们让道，叫他顺利返回涿州。臣遵旨。修哥虽然不完全明白萧太后的意思，又不便多问，只可按计行事，转身走了。萧太后可忙开喽，立刻派传旨官向穿梭厢房摆空城计。小皇上耶律隆绪进来了，娘啊，您乃万乘之躯，不可摆什么空城计，太危险。皇儿啊，不是为娘，今天你也得冒生命危险了。幕后，何必你冒这么大风险呢？唉，为了大辽。做一国之主，一国之国母，担此风险也是应该的。哎呀，幕后要被宋军识破，我母子落入敌手，就是丧身辱国呀。哎，皇儿，娘也是事出无奈呀，不这么做怎么退兵？现在为娘缺兵少将，只有几千人，如何对付九万敌兵？娘怎么能舍得拿皇儿做赌注？这样做是有危险，也可能出奇制胜。老百姓不是那么句话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敌人曹彬上次打了败仗，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怕再打败仗，宋二主不饶他。他知道害怕，打仗怯阵，他就得输。皇儿，敌军就要到了，我们加紧准备。好吧，圣宗只可听命。就这样，呵，整个辽军应战忙活得天翻地覆，正折腾呢，宋军大元帅曹彬亲统九万人马，离涿州一路浩浩荡荡，很快来到琉璃河的对岸，还有五里地了。前面开路的先锋官是李继轩，李继轩领三千人正在开道，猛然一抬头，把他吓住了。队伍停，别走了，站下。他急忙拨马回到后边。元帅，二位元帅，这是怪事儿，天大怪事儿，前边发现辽兵。曹彬、副元帅崔彦进都带住思江。曹彬一皱眉，有什么怪的？我早就预料到前边很可能辽军设下埋伏，打吗？不不不，你看看就知道了，你快瞧瞧吧。哎，好。就这样，两个元帅带几名战将呼啦啦提战马来到队前。戴思江往对面一看，哎呦，一个个是瞠目结舌。怎么了？现在啊，天正是正午，红日高悬，长空没有一丝云彩，蓝哇哇的。哎呀，风那么轻，那么暖，这是难得的艳阳天。只见河的北岸是人山人海，前边高挑大旗，最前边的十二生肖旗，什么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杆大旗的旁边有日旗、月旗、星旗、狼牙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正当中一杆辽国的国旗。辽国大旗高有3丈6，旗杆呢像小树那么粗，杏黄缎子面，
周围镶黑缎子狼牙边，中间顶上角是红。

0: 光向着那太阳，下边是绣的黑字斗大个辽字，象征着阳光普照大辽，是辽国大地生辉。十二杆生肖旗的前边放着矮架子，矮架子上摆着一排排十二面方鼓、十二面圆鼓、十二面太平鼓、十二面腰鼓，击鼓手就是十八九岁棒小伙子，紫红色卷趴罩头，上身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围着豹皮裙子，足蹬矮腰狼皮靴。在左边打着一柄九曲歪把黄罗伞盖，伞盖下坐着个女子，年纪在个三十几岁，这长得风姿绰约，雍容华贵。只见她头戴九凤朝阳冠，上插织金铃，耳戴金环，身穿江南香绣百花小袄，腰系长裙，十蛮腰扎金带，外罩大红缎子斗篷。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大辽国承天皇后萧绰，萧燕燕。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宋军元帅曹彬带90000人马来抓萧太后，他的兵马来到琉璃河岸边，突然发现萧太后就在对面。不但萧太后在那，萧太后的儿子也在那，在一顶直把黄罗伞盖下，正是辽圣宗耶律隆绪，有8个宫女穿着袒胸露背、薄如蝉翼的宫装正在跳舞。这服装真叫薄露透肥，怎么不瘦呢？哎，瘦了不好看不美，总得肥点儿，被风一吹飘起来，好像仙女林凡一样。曹彬带众将看着，当兵的呼啦也过来也瞧着，全瞧直眼了。这些当兵的总在军中打仗，不是杀就是砍，好几个月连个女人都看不见。眼前这8个美人面似桃花炸开，又如梨花初放，抬胳膊踢腿儿，呵，小腰像笔杆，腰柔像没骨头，玉体冰肌，嘿，太美了。哎，那个冲我笑呢，哪儿冲我笑呢？一个抻长脖子瞪大眼睛，不敢眨巴眼睛，怕少看一眼后悔一辈子。这伙人望着望着都忘记这边是打仗了，还以为看仙女林凡呢。甭说当兵的，大将刘知信眯缝眼睛咧着大嘴，哎，妈的，萧太后会享受啊，出来打仗还这么排场，咱要弄两个回去也给咱唱唱跳跳多美呀。郭守文一捅他，哎，你怎么那么没出息，打仗呢？哎，我知道打仗啊，我在想怎么能抓住萧艳艳压回去，叫他每天给我们打洗脸水。去，别胡说八道。曹彬看罢多时，心里琢磨，萧艳艳干嘛呢？我这90000大兵压境，他近在咫尺，他不害怕？没明白，他悄悄地退过来，下了马，一摆手，将几员将官连副元帅叫到身旁，连没上任的幽州刺史刘伯勋也过来了。哎，你们大家说，萧绰这是干什么？郭守文说：“哼，我看他是装模作样，故弄玄虚，以此想阻止我大军北进。”哦，你是说萧太后在玩空城计？刘知信说：“嘿，管他什么空城计、美女计的，我带人杀过去，把萧绰和他儿子抓来。到我们这看看谁死老婆，把萧艳艳给他，连儿子都有了，多合适。”曹彬不脸一沉：“这什么时候？你还胡说八道！嗨，什么叫胡说呀？别前怕狼后怕虎的，过去抓人，只要抓住萧太后。”那吹笛的、唱曲的、打鼓的、举旗的，全是喂狗的货。郭守文说：“你能不能不添乱？”崔副元帅眯缝眼睛看了半天，哎呀，我看萧太后面对90000大兵，要没把握，怎么敢用自己的儿子冒险？他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他儿子舍不得。要知道母狼还护崽儿呢。 寡妇守儿子比他命还值钱，我看是故意以此引我军上钩。何令图也说，萧太后一向诡计多端呐。郭守文说，哼，据我知道，契丹的援兵尚且未到，刘立河北岸萧出身旁只有几千人，他无兵可调，哪有伏兵，我们不能被他的假象欺骗。曹彬说，我试他一下，他二次上马提战马倒在岸边，用马鞭往北边一指，嗨，萧太后，我有话要跟你说，本帅问你。呵，对面跳舞的不跳了，唱曲的也不唱了，小皇上吓得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嗓子眼太小，要是大点啊非蹦出不可。他一看对面黑压压的宋兵，像蚂蚁似的，又如蝗虫啊，只隔一里来地儿，只要鞭梢一指，大兵过河，我们全得落入魔掌。想着这儿，他看看母亲，哪知萧太后神情自若，旁若无人。小皇上立刻稳住心神，我母后教诲，遇事不慌，喜怒不形于色，有我娘保护我呢，还有韩将军，怕什么？想这儿，他抬头看看韩德让，韩德让正低头看他，在目光里有慈父的爱，有大臣对君王的忠。当时他立刻忘记这是杀人战场，真好像随母亲和韩德让郊游听曲儿呢。这阵儿，萧燕燕站起来走到河边，啊，说话的是曹元帅。石敬石济，你何必隔河呼叫？来来，请过来畅饮三杯。哼，萧绰，我不是当年的司马懿，这套空城计把戏故伎重演，骗了别人，吓不住我。哎呀的，曹元帅一眼就看透，佩服一极。其实我本无城，谈不上空城计，这平川旷野，只要曹元帅派100人过来，我们就难免做阶下囚，机不可失，请过来吧。这萧太后越让过去，曹彬越不敢。刘知信急了，元帅，让我带着人马过去，生擒萧绰和那小皇上，就是中了埋伏，总死无怨。这史圭啊，病也好了。末将愿往。崔延基说，曹元帅不可轻举妄动啊。曹彬问郭守文，将军你看呢？元帅，不如喝出1000多人过河冲一下，立刻就明白，碰巧了就许把萧绰母子抓住。嗯，有理。刘知信，末将咋呀，本帅给你1000人过河，要生擒萧绰，如果抓住就是盖世奇功。臣遵令。刘知信高兴啊，急忙点队开始过河。副元帅崔延进埋怨，曹元帅，你不能轻易断送1000人性命，万岁不会饶你的。哼，曹彬没理他。就这样，刘知信1000人扑腾扑腾已经下河了。突然北岸啊，大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号角声，驼皮鼓声，战马的马蹄声啊，声震天野。嗯，怎么回事？刘知信也一愣，停，等等，看看。他们抬头往远处观瞧，就这阵由远而近来了几杆大旗，前边是飞龙旗，飞龙旗下有一支队伍滚滚而来，这队伍霎时间来到萧太后的近前，为首员大将跳下坐骑，上前施礼参见太后。大帐披宝军领兵10000，奉命兼程赶到，请旨定夺。萧太后一乐，知道了，站在一旁列队候旨。是。这员大将往旁边一闪，就这阵又来一哨人马，金凤旗下引来一伙军卒，接着飞虎旗、飞豹旗、飞蟹旗， 每个旗下都带一哨人，一共是12宫1府13队，3穿6国9沟的援兵到了。曹斌呢，简直眼睛看花了。下河的刘知信这一千人也看呆了。李继轩自言自语说：“哎呀，萧太后的援军一下子来了10几万，不好！就在这阵儿，后队蓝旗关到了。报，启禀曹元帅得知，大辽国耶律休哥带40000人马，正悄悄向我靠拢，请令定夺。”曹斌听这话，当时脑子像刘斗一样嗡的一下子。难道萧太后要在琉璃河围歼我们？怪不得他在对岸，原来有10几万大军做后盾呢。不好！崔彦进也说：“元帅，快撤退，等他们过来我们就跑不了了。”曹斌也慌了：“好，撤，快，全速回防涿州。”是，大队哗，你看前进慢呢，往后退可快了。往回走的时候畅通无阻，没有追击的。这一路上大将郭守文是一言不发。曹兵看出来，郭将军好像你有心事。嗯，元帅啊，我们被萧太后欺骗了。怎么见得？他那10几万援军来自辽国各地，互相之间相距有的几千里，怎么会这么巧都在同一时间一起到达琉璃河？是不是萧绰故弄玄虚设的空城计呀？哦，曹斌觉得有道理，但是人马已经撤回来了，已经赶出一多半，总不能掉头再回琉璃河吧。这阵啊，崔彦进不高兴了：“郭将军，你敢保证辽国的援军都是假的？哎，我不担责任啊，我可没那么说。”就在这阵儿，探马蓝旗官来报万岁有旨意。曹斌接过来一看，宋二主下命叫他们不要贸然前进，打通粮道，保存实力。曹斌想，得了，我要回涿州吧。就这样兵撤涿州。到了涿州之后啊，李继轩、刘知信带兵打通粮道，为了保险，派郭守文拿下东南60里地的固安城。这个固安城啊，是萧太后进攻涿州的必经之地。那么这个城拿下来呢，等于给涿州多个屏障。哪知道郭守文拿下涿州没到2天，又回来报信：“元帅啊，那天琉璃河边我们上当了。”曹斌说：“你怎么又想那件事呢？”“嗨，我到固安呢，没费劲儿就把城拿下来，抓住几个当兵的，一问才知道萧太后当时只有几千人呢，只有8000人。将军，你的意思再次出战北进？完喽，别说出战，我今天找元帅建议你要全军撤退。”“啊，向哪撤退啊？”“咱们退守瓦桥关、高阳关、义金关3关，成犄角之势在那驻守。”“你胡说，好端端的我们一

0: 仗都没打，为何要退败呀？元帅，你不知道，据探马查明，契丹国的援兵于今天陆续到达，目前已够10万，我军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现在我们粮道不通，趁着敌军未能合围，退守三关，不然的话，恐怕像上次那样失败更要惨重。曹彬不听，你胡说八道！哎呀，末将为全军着想，你说的不对，情况啊，不像你说那么严重。李继轩去打通粮道，高琼带兵5万，从海上登陆，萧太后一定派重兵守住上京临潢，不可能把兵都增援这边。你说辽国以来10万大兵啊，我不相信。元帅呀，消息可靠啊！哎，就算来了10万人，也不能都打我们涿州，因为西路杨业和耶律斜轸交战，耶律斜轸难以支持，必须分出一部分兵将去增援斜轸。得了，你呀，回固安吧。好吧，郭守文无奈带人回去了。郭守文刚走，李继轩回来了。曹彬问：“粮道打通没有？粮食运来没有？”哎，别提了，我们在白沟河附近遇到了仇宁和普奴里拦截，站了2天2夜，连河都没过去。你呀，派兵增援吧。
1: 哎呀，好厉害！好，他马上派贺令图、刘知信去帮助李继轩打通粮道。
0: 这三员战将起兵没走出多远，被人追回来了。三位将军请止步，曹元帅叫你们回涿州，耶律休哥正在攻城。三员将马不停蹄回师解围，赶到涿州一看，城外连辽兵的影子都没有，全撤了。三个人来见曹彬：“元帅，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这辽兵利用攻城钳制我们去打通粮道，哎，嫉妒莫过绝粮啊。
1: 元帅，我们怎么办？
0: 你们呢？你们，哎，看来不行了。还是郭守文说的对呀，我们守不住了。
2: 何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啊。眼下情况危急，我想派你回京城面见圣上。是攻是退，是战是守，请万岁定夺。另外，你要陈明情况，万岁必须派援兵，要不然来不及了。为了保存实力，免遭失败，一是增兵，二是退守高阳关，再图进军。
1: 好吧，就这样，贺令图领命走了。你可快回来呀！
2: 你放心吧，慢不了。不提曹彬进退两难，心事重重，回头再说萧太后。萧太后在流利河旁设兵，制胜曹军，退了曹兵人马。今天精神大振，为什么呢？有6支援军已经到达，共计是4万多人。别看天黑了，应寨里灯火通明，非常忙，还得让把这6支人马一一的接待安排住处。就在这阵儿，有人又有1支人马赶到。
1: 韩德让都觉得奇怪，又是哪来的援军呢？
2: 一共是发出6支调令，怎么又来一伙呢？来人，将统兵将领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虎将、末将参见韩元帅。
0: 韩德让抬头一看，
2: 啊，是你？你怎么来了？来的是谁呀？平州辽兴军节度使叫安臣霸。这安臣霸有大鹏翼之勇，有萧达凛之谋。
1: 哎呀，安臣霸呀，
2: 平州战事吃紧，听说高琼正在猛攻猛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难道你私离训地？不不，末将奉命而来，没有我的将令，何人招你至此？我这有金鱼符。
0: 金鱼符说着往上一递，
2: 韩德让一看，对呀，这怎么回事呢？
0: 就在这阵儿，萧太后从后帐走了出来。 杭爱卿不必多疑，是哀家派人斥兵符将令调来安将军。
1: 哦，太后，
0: 安臣罢至此，那平州空虚，宋将高琼就会趁虚而入啊。平州一失，宋兵就可以向我上京推进，这不等于开门放盗贼吗？哎，没什么，高琼50,000人马早已在平州沿海登陆，就因为安将军守护，高琼久攻不下。我把安将军调到这儿，带20,000人增援燕云16州，那么高琼肯定要打开平州。平州失守就失守吧，别忘了平州是我国后门，且放狼入后门，集中力量先打前门虎，等把虎打死了再关上门打狼，岂不是狼虎双得？
1: 哦，
0: 哎呀，太后用兵除神入化，我等望尘莫及，但不知下步棋怎么走。韩爱卿，现在我人强马壮，兵精粮足，各军饱餐战饭，休息至3:00，然后6万兵马猛攻固安，务必一举攻克。就这样，到了晚上，6万辽兵从四面悄悄地接近了固安城。等守城的宋军发现，报告郭守文已经晚了。安臣霸第一个攻上西城，郭守文不是对手，败了下来，逃到涿州。查点兵马20,000人只剩下5000人，曹彬吓了一跳，没敢怪罪郭守文，做好战斗准备。再说辽军占领固安之后，萧太后梁圣宗来到城里，太后满心欢喜，犒赏三军，重赏安臣霸。行赏之后，修哥说应该火速攻打涿州，韩德让也同意。萧太后说啊，现在不着急打涿州，因为曹彬等人憋足劲儿和我们玩命，我们不和他拼，这么办，我们围住涿州，围而不打，耗费他的精力，耗费粮饷，曹彬吃不住劲，准得难逃。我算计啊，他要难逃，准走拒马河。修哥呀，你带20,000人埋伏在拒马河岸，管教那曹彬人马全军覆没。修哥说声遵旨，心里不解，心想太后就知道曹彬准得南撤，而且必走拒马河，好呗，咱试试吧。修哥领兵走了。第二天清晨，萧太后还舞了趟剑，练练身子骨，那意思如果需要我也上阵。早饭过后，萧太后亲统70,000人马直奔涿州，离涿州5里地啊，吩咐安营扎寨，叨叨叨定营炮下，就在城的四周围啊，立好了帐篷，挖战壕，埋鹿角压叉，设好岗哨。韩德让问太后啊，为什么我们围而不打呢？
1: 嗨，
0: 韩爱卿，涿州城高池深，若强攻3-5天打不下来呀，如果勉强取胜，也要付出较大代价。如今我陈兵城下，不急于进攻，城里一定人心惶惶，将来不打自退。
1: 嗯，好吧。
0: 果不然，这边一围城，城里人都着急了，特别是宋将，一个个摩拳擦掌，憋足劲，要和辽军决一死战。曹彬也想，这些天呢憋得够难受了，咱们打一仗，现在我们斗志旺盛，给辽军迎头痛击。哪知道1天2天3天，辽军不叫阵，哎呦，宋军要拼搏的劲头啊，像皮球撒气一样消磨掉了。又过了几天，粮食吃光了，又因为天气炎热闹起瘟疫，有的饿死，有的病死，曹彬愁坏了，心想我叫贺令图进京向万岁报告军情，是打是不打还是退，还不见回来。
2: 哎呀，我怎么办呢？这阵儿啊，足智多谋的郭守文开口了：“
1: 元帅，贺将军4月24走的，今天是4月30，整整走了6天不见回来，只怕路上出错了。”“
0: 不会的，不会有闪失。嗨，他已经过2天了，
1: 如果再不回来，死等圣旨。
0: 战情不好啊，以你之见。”“
1: 以我之见，我们不能等圣旨啊。万岁得知我军处境，也一定会做出撤退决定。如今我们战斗力减退，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晚退不如早退。”“
0: 哦，那么想退应该从哪条路线走呢？”“
1: 依我之见，咱们走白沟河，有米信接应，量无大碍。”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此次士兵演习，我们的对手武器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2025年12月，第79集团军毛旅训练场上。 红九连在演习前举行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战斗动员，战士们手中的荣誉旗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连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88年前，连队先辈们血战平型关。 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充足的弹药，但却用血漏之躯打出了平型关的首胜，为连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红九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3师第163旅第685团2营5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至高荣誉。
1: 从此开启了这是英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
2: 打赢这场战斗，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

1937年九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一支身着灰蓝单薄军装、脚踏草鞋的队伍正自西向东无声而迅疾地穿关而过。他们正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

0: 上寨，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正从前方步步逼近。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叫嚣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守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山西便直接暴露于兵锋之下，形势万分危急中，曾先生和连队所在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奉命赶往山西前线配合作战。9月21日，就在连队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后不久，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在占领山西灵丘后继续向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
1: 日军的目的就是能够打下太原，使得他整个占领华北后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2: 而这时保卫山西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落在了内长城，那么直接面对的关口就是平型关。
0: 平型关扼守山西东北，因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而被称为长城要口。这道关乎山西腹地的关隘该如何固守？第115师经侦察发现，平型关东一条绵延13公里的狭窄古道正是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
3: 桥沟这儿呢，它是两山呢加一条公路，那个路呢也很窄，也就是通过一辆车吧。两边那个山上呢都比较陡，如果这个部队埋伏在那儿呢，很难被发现。你在高处，敌人在低处，从上往下打，这个地形非常有利。
0: 战场已然选定，要打好这场伏击战，真正的考验在于排兵布阵。
4: 同志们，我们今天重归当年战场，组织平型关伏击战，兵棋推演。
0: 红九连官兵运用手工兵棋推演系统，对这场80多年前的战斗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盘。
4: 115师343旅685团配置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主要负责阻击日军先头部队。686团配置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主要负责中间突击。344旅687团配置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主要负责围堵日军后方部队。
0: 当年在拦头、斩腰、断尾的精密部署中，曾先生和连队所在的第685团被赋予拦头重任，他们必须像一颗钉子，死死定住日军的先头部队。在如此艰巨的任务面前，第685团急需一支冲锋在前的突击力量，一把能撕开敌阵的尖刀。那么到底由谁来担此重任呢？一夜风雨急行过后，9月25日拂晓，第685团全体战士在玉福阵地上等待敌人的到来。就在此时，五连连长曾先生为连队争取到突击任务的消息，瞬间驱散了战士们身上的寒意。
5: 他在全连面前动员，这次是头回用八路军的名号去打小鬼子，都别给我当孬种，要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都不能死胡囵了。
0: 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与激昂的情绪如野火般瞬间传遍全连，连长曾先生的胆量与决心激发了五连战士的战斗热情。

0: 我们老连长曾贤生啊，是一位经历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战平型关，誓叫鬼子有来无还的请战书。
1: 9月25日上午7时，桥沟的寂静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引擎声与马蹄声打破。一支规模庞大的日军部队正在由东向西缓缓前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钻入八路军第115师布下的天罗地网。
2: 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型力部队的辎重兵，然后还有一个高桥骑兵小队，54名骑兵作为护卫部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它里面有一辆一辆的大车，它身上装载的是什么？主要是给平型关上日军送的，包括大衣，包括弹药等等这些补给品。
1: 看到满载补给的日军，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后，指挥员一声号令，刹那间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日军发起了冲锋。连长曾贤生率5连战士如尖刀般直插敌阵，一轮精准的手榴弹击袭瞬间将日军部队最前方的20多辆汽车炸成了废铁。猝不及防的打击令日军顷刻间阵脚大乱，人马皆惊。然而在短暂的慌乱过后，日军开始疯狂的火力反扑。
2: 指挥官是桥本顺正中佐，日军非常厉害的指挥官其中之一，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第5师团的参谋，马上做出了反应，抛弃了他的汽车，带着少数的人员还有机枪，迅速的组织阵地和我军进行对抗。
1: 在敌人构筑的死亡火网中，我军装备上的巨大弱势开始显现出来。
2: 他头上是有钢盔的，脚上是有大皮靴的，有御寒设备，使用的是38式步枪，是当时弹距最紧的步枪，是在800米上仍然可以打得非常精准，在1500米上依然具有杀伤力。而且这种38式步枪配备很长的刺刀，在每一个日军的腰间可以看到有2个子弹盒，那么这2个子弹盒中至少是128子弹，而我们当时一个士兵如果有38子弹就已经是非常富裕的情况了。我们的步枪也是老式的，常常膛线都磨秃了，步枪上很多是没有刺刀的，那么跟他直接作战的时候比他短一大截，这个怎么办？
3: 报告，蓝方组织兵力反击，请求支援，完毕。
4: 报告，我方弹药已消耗完毕。
5: 全连注意，准备百炼格斗，开枪。
1: 面对当年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五连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现代兵棋推演系统给出了一个答案。
6: 裁决通报，蓝方30名步兵阵亡，红方步兵全部阵亡，完毕。
7: 判定蓝方胜，红方负，完毕。
0: 我们连队呢，通过是现代化的兵器推演方式，复推当年八路军和日军的一个攻防态势，得出的结论却始终是八路军无法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
1: 这场被现代兵器系统判定为没有胜算的战斗，却是当年八路军抗日出师的第一仗，他的胜败事关重大。而第685团的蓝头任务又成为整个平型关伏击战能否取胜的关键一环，因为就在战斗打响的同时，另一支增援日军正在自西向东快速逼近第685团阵地。
2: 实际上他的战斗力比桥本顺正这支部队还要强，是2个汽车中队，有200到300辆汽车，那么上面日军的兵力也比较充足。
0: 如果让敌军的先头部队与日军的增援力量汇合，就彻底打乱了我军在平型关的伏击计划。

0: 抬手反击的一刹那，两把冰冷的刺刀同时贯穿了他的身体。看着不断涌来的敌人，曾先生忍住剧痛，骤然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这位猛子连长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他的誓言。
1: 在连长曾先生牺牲后呢，连队的指导员杨俊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带领连队战士继续与敌进行拼杀。排长牺牲了，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战斗。
0: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血战，五连战士成功完成突击任务，没有放过一个敌人。此时连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三个排160多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下30人。这是1937年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罗吉师在拍摄抗战特辑时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不仅呈现了第115师此次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捕捉到了用缴获日军大衣御寒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影，而这也是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在银幕上的首次公开报道。平型关一役，我军一举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马车200余辆，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八路军出师抗日，旗开得胜，首战即告大捷。胜利的捷报传回延安，更迅速传遍全国。
2: 这个意义非常大，首先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打破了这个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3: 这是一个巨大的敲声机，也向全世界展示说，尽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能够打日本人的，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
0: 此次战斗中，率先发起进攻的第685团2营5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战后第115师第343旅授予该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

0: 平型关一役，蒙达蒙公首冲敌阵的誓言，自此融铸为这支英雄连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12年后，这面凝聚英魂的战旗指引连队再立奇功。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着光荣传统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渡江战役中再次承担了艰难而危险的突击任务，此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136团七连。
1: 大部分兵员都是来自北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根本没有见过长江那么宽的大江。作为北方兵，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

0: 也不会超重。
1: 承担此次突击尖刀任务的是7连5班，班长高如意是河北行唐人。为了应对渡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高如意带着战士们没日没夜地在水上练兵。
0: 在3、4月份中，当时的湖水还冰冷刺骨，战士们仍旧一个一个地跳下水，学习游泳，学习换气，制作简易的救生圈，可以说他们是做足了准备。
1: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在震天的炮声中，高如意带领5班6名战士，乘坐一艘名叫海州号的木船，迅速向对岸驶去。
2: 我上船，我们要求这个速度加快啊！有羊羔的，有铁圈的不？加帮助两把滑梯，帮助船面的速度，加强速度。
1: 对岸堡垒中的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海州号猛烈射击，一时间枪炮齐鸣，江上水柱叠起。当海州号行至江心时，一枚炮弹突然在船舷旁爆炸，船工被炸晕后，木船瞬间失去了控制。
2: 船多少火？一下我们牺牲了一个，把花了人家俩傻子。我的是这个被火放好了的，别人有俩同志也不好了。我说咱们实行咱们决定，早点咱们讨论什么，要轻伤不下火线，重伤更苦吧。
1: 高如意的左臂被炮弹皮击中，鲜血直流，他不顾疼痛，两步跨到船尾，迅速抓住船柄，拨正方向。海州号又像箭一样快速前进，在离岸不足40米的地方，江水变浅，高如意果断跳进江水里，在枪林弹雨中第一个登陆南岸，向敌人江防阵地的最高火力点发起了冲击。
0: 我们连队的突击班一举夺下敌火力点，为我们全连在渡江战役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团损失小，速度快，仅用了45分钟就登上了长江天堑防线。
1: 战后，七连被第二野战军授予渡江英雄连荣誉称号，7连5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81南昌起义，历经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3000余次大小战斗和22次整编、6次转隶的血火考验中，发展壮大。如今又从传统步兵转型为装甲精兵，时间在变，战场在变，但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3: 80多年前呢，我们连队是担任突击连。80多年之后呢，同样的一个问题，新质力量出现了，无人装备也出现了，战法训法需要有人去探索，未来战场呢，也需要有人去趟趟水。
1: 面对新领域和新力量的挑战，红九连战士们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使用拓展为随行车组，从而有效缩短了战场态势共享的延迟。
4: 下船暂停，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升空，无人机对前方目标实施侦察执行。
5: 在无人机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立体的俯视图，通过看的范围很大，让指挥员就好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一样，很明晰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 无人机定点投弹，无人机的这个精准的打击，都是增加了一种进攻手段。它就是零接触，高效，它用它的快速去打击敌这种火力点，是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实用性的。
3: 始终敢打硬仗、恶仗，敢啃硬骨头，机动突击占领阵地，夺取战场的最后胜利。80多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80多年后啊，我们会做得更好。
1: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及80周年阅兵中，
6: 战友。
1: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旗帜两次列入战旗方队，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从1937年平型关战斗的枪林弹雨，到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演训场，一面战旗见证了历史跨越时空，引领红九连战士一路披荆斩棘，向着胜利不断突击前进。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战旗，浸染着英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阿迪拉森登，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的传统。

0: 十年风雨征程，黄土岭功臣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脱胎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功臣炮连？功臣炮，功臣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功臣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十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1939年十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尤为。

0: 布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同年10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1: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他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燕宿崖峡谷两侧设伏。涞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石村宪吉大佐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1: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燕宿崖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
2: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部圭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燕宿崖。
0: 为了挽回颜面，阿部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部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当日凌晨，阿部圭秀率领日军抵达燕宿崖。狡猾的阿部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

0: 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阳澄五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阳澄五将如何应对？
1: 阳澄五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营救。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叶素牙之中诱敌的曾雅将军指挥的三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0: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四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四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阳澄武，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部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阳澄武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日晚间，阿部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阳澄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2: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整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0: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澄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撒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燕素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澄武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3: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炮兵连。
0: 军令如山，炮兵连连长杨九平立刻集合全连清点装备。战士们背着迫击炮和炮弹，趁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11月7日凌晨，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 向寨坨开进。团长陈正湘带着几名侦察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山场口。透过望远镜，他发现上庄子及以西黄土岭一带日军先头部队已在这片浓雾中开始行动。他们沿着河沟进到了上庄子，正向寨坨开进。主力部队则在黄土岭以东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布圭秀发现黄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一字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30，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湘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可意想不到的是，敌长蛇阵超出我军预设伏击圈。杨成武果断命令埋伏好的部队再次悄悄移动，他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加大包围圈。由于行动缜密，敌军毫无察觉。下午3:00左右，磨蹭了一天的日军全部人马终于钻进了黄土岭峡谷中预设的口袋里。杨成武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埋伏在口袋底部正面的一团、25团突然开火，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2/3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四个主力团的100余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起朝沟中打，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4: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那时候我是侦察机军区1分区一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花桂秀阿部中将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跟鬼子肉搏，跟他们拼刺刀。
0: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阿部圭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教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教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部圭秀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00，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小山包旁100米左右有一个独立小院，院里竖着天线，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通过观察，陈正湘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很可能是日寇的指挥所。于是他立即派人跑步传达命令，调炮兵连迅速上山。 很快，杨九平连长带着李二喜等炮手到达了阵地前沿。陈正湘指着小院问：“你们迫击炮能不能打得到？”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4: 杨建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0: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部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部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1: 当时我们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部圭秀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医治无效。
0: 11月8日中午10分，日军驻涞源、玉县、义县、满城、唐县、完县的部队纷纷出动，多路向黄土岭合击过来，一副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的模样。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聂荣臻司令员判断战局已发生变化。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在组织部队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果断命令撤出战斗。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部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5: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0: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6: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7: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8: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7: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8: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7: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8: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7: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8: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7: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8: 不畏

0: 众威震敌胆，
1: 开放改革威震敌胆，
0: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1: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2: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八十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那人得有文化，
5: 有文我就有文化。
4: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5: 学习，
4: 你学过什么？就你这
5: 什么都学过。
4: 你也别吹啊！
5: 我
4: 你说你学过
5: 什么都学过。
4: 你都学过什么？
5: 什么？
4: 哼
5: 哼，你猜猜。
4: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5: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4: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5: 念了一肚子书。
4: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5: 那不念一肚子吗？
4: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5: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4: 没听说，这
5: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4: 除了经就是轮，
5: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4: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5: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4: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5: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人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往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让我削你！我告诉你，
4: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5: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4: 宝贝儿，
5: 乖
4: 乖，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
5: 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4: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5: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4: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5: 四书五经。
4: 你我就不信了。
5: 五经四书，
4: 你拉开我瞧瞧。
5: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4: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5: 我让你摸摸。
4: 没了。你选择一个手。
5: 你要死是怎么着？
4: 我这骂街骂不过。

0: 一、二、三、四、五，五星，
1: 真没少挨打。
0: 五星
1: 啊，真是
0: 这边，
1: 这边，
0: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1: 不老明显的，
0: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1: 哎呦，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0: 摸再摸着。
1: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你摸摸二大爷，
0: 二大太油，
1: 二大爷胖的，
0: 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1: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0: 四叔五经，
1: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0: 满我的经纶文章，
1: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0: 满我的经纶文章，
1: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叔五经
0: 都念了。
1: 切，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我还没听说过。我都懂，知道吗？
0: 懂个屁！
1: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0: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1: 我怎么没听说过？
0: 这
1: 我都懂，知道吗？
0: 雨打沙滩万点坑，
1: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0: 啊。
1: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0: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1: 有没有冷不了？
0: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1: 学庸伦孟。
0: 哦，这是
1: 四书。
0: 哎。学庸伦孟。
1: 好的，这么四本
0: 、嗯、这你看过吗？
1: 先念大学，
0: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1: 然后
0: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1: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0: 黄历也念了。
1: 黄历怎么念？
0: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1: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0: 对，先念大学，
1: 不是大学
0: 啊，念大学。
1: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0: 啊，
1: 什么说是中庸，
0: 念中庸。
1: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0: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1: 你人多可气。中庸，
0: 你中庸吗？
1: 我不中庸。
0: 你就不中庸。
1: 你中庸，你中庸。
0: 中庸，
1: 中庸。然后
0: 念完中庸之后，
1: 论语
0: 念不中庸？
1: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0: 对，念论语。
1: 论语分上轮下轮，
0: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1: 先念上轮
0: 啊，念上轮，
1: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0: 对，念下轮。
1: 念完下轮之后呢，
0: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1: 人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0: 啊。论语，
1: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0: 对，念孟子。
1: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0: 上孟子下孟子，
1: 先念上孟。
0: 先念上孟。
1: 念完上孟之后呢，
0: 念下孟。
1: 念下孟。
0: 念哪？念下孟。
1: 念完下孟之后呢，
0: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1: 学庸伦孟。
0: 念完了，
1: 这是这么四本。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0: 啊、
1: 易、

0: 我踹你，你信吗？
1: 礼
0: 春秋，
1: 这么五经，五经啊！
0: 他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
2: 没错。
0: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儿。哎，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0: 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上，
0: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啊，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儿。
0: 您是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儿，
0: 这，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0: 这叫
1: 全念了，
0: 全念了，
1: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0: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0: 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他老这么亲。
1: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嗯。
1: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1: 没讲。
0: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1: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1: 你念错了。
0: 我呢？弄错了，
1: 念错，
0: 那应该呢？
1: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1: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汉燕代。
0: 哇，
1: 抽五代皆有由
0: 啊，
1: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儿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袋皆有油，
0: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袋呢？
1: 抽六袋不行，那还抽六袋？那烟袋那都那杆儿那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哇！
1: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
0: 我抽四袋，
1: 四袋不过瘾，五袋的瘾，你抽四袋，
0: 那怎么办？
1: 四袋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袋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1: 能念出好听、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1: 抽五袋皆有油，抽六袋皆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0: 嘿，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 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1: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1: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截腰擦杠子，哪儿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1: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1: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啊。
1: 人之初
0: 啊，什么意思啊？
1: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1: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是他本身有问题。
1: 那对对，
0: 那应该
1: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1: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1: 孝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0: 合着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1: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1: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1: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0: 那西乡远呢？
1: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推贫，那狗不叫，
1: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1: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1: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1: 这狗它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1: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0: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1: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不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1: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这么一句话呀。
4: 哪句啊？
3: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4: 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3: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4: 有这事儿？
3: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4: 你怎么说的？
3: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4: 哪一句？
3: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4: 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3: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4: 啊！ 什么意思？
3: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啊、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啊、
4: 他是这个意思。
3: 但是这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4: 依着你的意思，
3: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啊、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4: 有道理，
3: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啊！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4: 没错，
3: 但是
4: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3: 我的意思是说呀、啊，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啊，就一定。能够长寿，
4: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3: 但是
4: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吧？
3: 听见了。
4: 我说的什么呀？
3: 不许说但是。
4: 哎，
3: 然而，
4: 对，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3: 没有。
4: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3: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4: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3: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4: 怎么呢？
3: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4: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3: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4: 好啊，
3: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4: 没几个字。
3: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4: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得是。
3: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4: 哎，
3: 太费奶油。这么着，哎，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4: 啊，
3: 献给
4: 哎。
3: 80年代，拼搏进取的老怒潮儿。
4: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3: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4: 这倒是，
3: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4: 啊，就是私奔呢、
3: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4: 什么呀？
3: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4: 说自己的，
3: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4: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3: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4: 是啊，
3: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4: 怎么着，
3: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4: 这是挨得上我的。
3: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4: 什么呀？
3: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4: 太好了，
3: 爱吃臭豆腐了。
4: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3: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4: 哪9条？
3: 第一条
4: 什么呀？
3: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4: 是这么回事。
3: 第二条。

0: 呀？
1: 在春节期间啊、哦，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哎、买奖券21张，打400元之多，
0: 真不少，
1: 竟无一中奖。
0: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1: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太好了，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万幸，
1: 就是把脸抢破了，
0: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1: 为了庆祝，
0: 行，你这还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1: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0: 唱什么歌？
1: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这歌好。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0: 用山东话，
1: 山东话，
0: 那怎么唱？
1: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0: 它叫
1: 蛤蟆，
0: 蛤蟆，
1: 妈妈不叫妈妈，
0: 它叫
1: 娘。
0: 哦，
1: 从哪里来？
0: 它叫
1: 从哪个碟圈来？
0: 哦，
1: 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好，河里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哦、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0: 怎么着，
1: 没出息？
0: 这都什么样？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现在我这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啊，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1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7: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6: 啊，介绍啊。
7: 事儿，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8: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7: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1号楼。
8: 搬小区也住，
7: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6: 对对对，
7: 我们2、3、4、5、6楼都同意安装。嗯，就这1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6: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8: 我1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啊！因为我住在1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7: 哦，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8: 你用得着你装啊，
7: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8: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7: 不，你这不抬杠吗？
6: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7: 我当然有原因。
6: 您说呀。
7: 我们家住6楼啊，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6: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7: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啊？啊，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6: 哎，真厉害。瞧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7: 你会说人话吗？
6: 啊，怎么了？
7: 我什么品种？
6: 应该说呢，
7: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6: 什么品种？您说。
7: 就他那品种。
6: 他什么品种啊？
7: 柯基呀。
6: 小短腿。
8: 我让你说出来了。我让你说出小短腿。
6: 行行行行行行，
8: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6: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7: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
6: 呦，腿也太短了，这个。
7: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啊？
6: 怎么说的？
7: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6: 有这么句话。
8: 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7: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哦，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朋友？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8: 就这样
6: 了，嗯，
8: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6: 什么主意啊？
8: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啊蹲马桶。
6: 哎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8: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啊。
7: 那多脏啊。那个，
8: 那你在1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7: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8: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6: 你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8: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6: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8: 这你放心啊，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哦，太脏
6: 太脏。
9: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8: 脏。
9: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哦，
10: 无尘作业，
11: 不脏，
10: 保证不脏。
11: 对了，
10: 早说呀！啊，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11: 签字
10: 不签？
11: 不签你乐什么呀？
10: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12: 行行，
10: 不签。
13: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也不照顾啊，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10: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13: 就因为没有电梯，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10: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13: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10: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13: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10: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13: 他有人不让装啊？
10: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11: 怎么了？
10: 就是不签，
13: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10: 那就卖房，
13: 卖不了啊？
10: 为什么？
13: 房东不让啊。
11: 租的呀？
13: 谁租的？
11: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13: 你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哦。
10: 你媳妇儿是租的？
13: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11: 等等
13: 啊，是这
10: 样的呀？
13: 这不你说的吗？你说怎么了？
11: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13: 他说的，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11: 谁乐就扒拉谁。
13: 对，谁乐扒拉谁。
11: 他也乐了。
13: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这么大块，我也敢惹得起
11: 吗？他也怕挨揍，不是？
13: 我跟他说，
11: 行了，
13: 你这样的吗？
11: 我呀，我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10: 哎，对呀、啊，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13: 你有什么问题？
10: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13: 我们拦着你了，
10: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13: 你洗呀、啊？
10: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了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13: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10: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13: 我得坐电梯上去呀，
10: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13: 我得坐浴缸上去，
10: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13: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10: 我得坐浴缸上去。
11: 停！
13: 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10: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11: 行了，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9: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10: 你解释解释。哎，
9: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10: 看不见呐！
9: 对了，
10: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11: 签了？
10: 不签？
11: 哎，还不签？
10: 大瓜俩枣就答复我了。
12: 行，哎，
10: 不签。
13: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10: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13: 各位，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11: 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13: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11: 哎，我瞧出来了。
10: 那也不行，
11: 那也说电梯的
10: 事。那也不行，
11: 怎么了？
10: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13: 采光
10: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13: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11: 行了，别说了，
9: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10: 影响采光啊？
11: 是
9: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10: 不影响采光？
9: 对对。
1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11: 签了？
10: 不签。
11: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10: 又不签。不签。
13: 何必来？哎，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就你一楼不同意。
10: 不同意。
13: 你凭什么不同意？
10: 装电梯得花钱。
13: 花钱？
11: 花钱吗？
13: 这倒是个问题。
9: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您啊不用掏钱，
13: 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吗？
13: 一分钱都不花。
10: 一分钱都不用花。
13: 对，
10: 太好了。
13: 你看他跟你说的就
11: 明白了。
13: 哎，好，快快，
11: 怎么意思？
10: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13: 怎么了？
8: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13: 坐月子怎么了？哟，
8: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哦，太可爱了。嗯，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哎哎哎
6: 哎，说谁呢？哎，
8: 就这模样。
6: 别往这儿指啊。
8: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哦，
13: 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8: 声大呀。哎，
9: 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13: 这就行。哎，没声，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8: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6: 还是目
8: 前签了。
6: 哎，这回签了。
8: 我当然得签呢。啊，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6: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13: 没有了。
6: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8: 非常顺利。啊，
6: 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8: 记住了。
6: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哎，咱们向前一步。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啊，王老师
14: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唱。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茫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那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我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得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不是，给大伙儿唱一首。
1: 不是那个，
0: 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你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哼，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

0: 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
1: 啊？
0: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
0: 啊，
1: 吹。
0: 嗯，我知道你呀、是够能吹的。
1: 我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不，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0: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0: 哎，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0: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0: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的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呀，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哎，来呀！
0: 耍猴啊！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再见。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谢谢谢谢，真的。
1: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乐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2: 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One, two, three, four。
0: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孩子之所以会跳舞，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不是音乐。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油爆琵琶半遮面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始了，路上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今天呢虽然是升温了，但是呢今天呢也是一个好日子，没错，今天就是6.1儿童节。那么首先啊，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呢还是要向收音机边所有的小开心果们道一声节日快乐。说到这里哈，你看有多少的开心果是听着开心副驾驶长大了呀。哎，十几年的节目，多少开心果听着我们的节目得了考试的状元呢。真的，你看开心果梦醉荷塘就说了，小雨开心副驾驶我今年都没怎么听，怎么样了呀？你没来整个收听率都跌了50%啊。就靠你把它拉回100%了。我们的开心果于心前他说，我也很久没听开心副驾驶了，小轩轩还在播吗？他领导了。我还在播开心副驾驶呢，是每周一到周日晚间的17:30至18:30，一个小时的节目啊。那么周一到周五呢是直播，周六周日呢是录播，所以的大家想参与互动，参与话题，想赢取奖品的话，就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工作日的直播内容啊。开心果银格松也说了，6.1节听开心副驾驶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真好啊，真好。既然说到这里了，先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吧，让大家先就养养眼。你说不会吧，难道又是看你的照片？怎么了，我的照片可以吓孩子是吧？哎，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的话，你去看他辟邪。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呢请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什么呢，0529，发送阿拉伯数字0529，你会收到一张图啊，这张图呢就绝对的养眼，而且呢绝对的保险。你说养眼就养眼，保什么险啊？交警的照片啊。这是我们开心果，也是我们的交警同志，来大家一睹交警的风采啊。他说啊，交警的照片你都敢，是他让我给你们看的。真的真的啊。上周五的时候交警同志不是发了一张照片吗？因为我发了照片，所以他就发了照片。我为什么发照片呢？是因为有一位男主播一个月挣70万，他发了照片，所以我就发了照片。哎，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浪浪浪的都是这些男人们该死的好胜心。所以没想到交警同志发来了他的照片啊。然后交警同志说没关系，就给大家看一看。本来呢我还不准备给各位开心果，你知道吧，一睹他的芳容。 因为长得太好看了。

在长相上我没有服过谁呀、啊。反正最近视力也下降了，不用服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看看史上最帅的交警。

0: 果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首先呢，第一啊，这个交警啊，他不是大熊啊，但是他也是芜湖的一位交警，他叫程芒果啊，程交警啊，不是大熊，他们是同行啊，大熊也很帅，跟他有的一比，所以我觉得明明可以靠脸吃饭，挺好啊，为人民服务嘛，是不是？辛苦了，尤其是这么热的天。你说这么热的天吗？现在夏天才刚刚开始，今天32度吧，后面还要持续高温，所以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尤其在户外工作的，包括交警同志在内。另外，大家发送的是阿拉伯数字0529，我让大家发的是0529，不是529。529这位，我觉得我可以跟他 PK 一下。我不怕啊，我不怕。这位仁兄是谁呢？这位仁兄是一位越野的野人，就这个兄弟呢，参加了一次越野比赛，然后呢，遇到了大雨，遇到了各种什么滑来滑去，是吧？就是踩泥坑，玩泥巴，然后就一塌糊涂，然后披头散发，所以就是他出名了嘛。这张照片出来以后，他说是野人哥嘛。嗯，野不野人不知道，反正大家在山里看到他的话，通常都会比他跑得更快一点。吓的啊，吓的。529是这位野人哥，0529才是我们的交警芒果啊，交警芒果。嗯，我的照片就算了吧。
2: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啊。
3: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4: 我妈妈喜欢听《开心副驾驶》，我也喜欢听《开心副驾驶》。希望你们可以播一点小孩子可以听的。因为小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坐车呀。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0啊，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呢，给大家推了两张图，一张呢是529啊，529。各位小开心果看了以后呢，就不要害怕啊，他是人不是鬼啊。只是跟自然融为一体吧。另外呢，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0529啊，各位小开心果看了以后呢，就是放心了啊，这么帅的警察叔叔在保护我们，是不是？多好多好啊！行，来，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来，各位开心果听好了啊，请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童年。哎，请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童年。如果说呢，你现在呢，已经不是童年了啊，你就想想看，回忆一下你的童年。如果说呢，你现在正值童年，那更方便了，是不是？就随便找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童年就可以了，好吗？对，还是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六一儿童节它的来历，因为我知道。今天很多的什么小学啊、幼儿园啊，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方说什么什么自助餐会啊，比方说什么什么拍卖会啊，好不开心，好不热闹。但是大家要清楚的是，儿童节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悲伤的故事。1942年，二战期间，德国人围住了。捷克的一个村子叫做利迪策村，这个村子被围住以后呢，他们呢首先杀害了15岁以上的男性，接下来把女性和孩子们赶入了一个集中营，一次性让88个孩子进入到了毒气室里面。对，一次性88个孩子。后来世界为了记住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就立下了六一国际儿童节，旨在保护这个地球的希望，这个世界的花朵。是这么一个来历啊。所以大家在开心的时候，包括小开心果们啊，高高兴兴的时候，你们一定知道啊，它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好了。来吧，来历介绍完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用三个词来形容你的童年，你会选哪三个词呢？

0: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大家好，我是小马。
0: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0: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1: 永远快乐。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7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用三个词来形容你的童年会是怎样的呢？开心果银子他说啊，三个字形容童年的话，我说是词啊，字就够了，白胖傻。就这么言简意赅吗？不过我觉得挺好的啊，白一白遮百丑，胖那不丰满吗？那是傻，傻人有傻。哎，现在的孩子有几个傻的？我觉得是你傻。现在的孩子，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家那个小外甥拿着他爷爷的手机，然后就问爷爷：“爷爷，爷爷，你是什么时候过生日啊？”爷爷好开心，以为哎呦，你看看这个小孙孙，哎呀，还关心我的生日啊！然后爷爷就把生日告诉他了，孩子很轻松地破解了手机密码。真的，真的，我的天哪，这简直了！所以当孩子问你生日的时候，来说到这里啊，你们的手表啊或者电子设备是不是都用自己的生日来？有没有没有密码的呀？因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带着我们家两个宝贝，然后在健身设施的旁边捡到了一块新的手表，华为运动手表，新的啊，新的。我的天哪！我当时就想把它拨打到这个机主，然后找找他嘛，跟他联系一下。结果有密码，不知道啊，打不开啊。当然了，后来妞妞和小满把这个手表送到了保安室那里啊。我觉得最后我们还留了个条放在那个就是手表本来待的地方啊。早上我们还去问了一下，那个手表被失主已经拿走了。我觉得挺好的啊，挺好的。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三个词来形容你的童年。我们的开心果队长：吃饭、睡觉、打豆豆。谁是豆豆？啊，谁是豆豆？再看看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菲菲说三个词形容：家、校、考试。你是现在的孩子吧？就过得这么简单吗？简洁吗？你像我们那个时候童年，我如果用三个词的话，一个词应该是生病。

我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生病，然后在医院里，然后吃药，然后就是小胖墩儿嘛，慢性肾病综合症，然后还有就是掉马甲。我就记得我的爷爷带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去钓龙虾，在我们家后面有个打靶场，里面有很多别人种的菜，然后就有沟嘛，那沟里全是虾子啊，那个时候，哎呀，想怎么钓怎么钓，真的好开心啊。再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兄弟姐妹吧。因为小的时候真的是跟兄弟姐妹在一起玩，包括我的两个弟弟，现在大家都有孩子了，然后就你懂的，就各忙各的嘛，是吧？小雨，我现在正在下班的路上，带娃去过他小学最后一个儿童节。哦，来来来，你说一下你是怎么带你家妞妞和小满过儿童节的？我上班啊，然后他们两个，一个去小学卖东西，一个去幼儿园吃吃吃。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开心抱一抱，
3: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2: 开心抱一抱。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接着呢，在河北邢台啊，徐女士分享趣味日常。她呀，跟妈妈说她要减肥，想让妈妈呢帮忙做一下减肥餐。网上查询到要多吃优质蛋白，还得吃黄瓜，还得吃黄瓜啊。于是呢，妈妈就直接买了6斤水煮虾，还有1大盆的黄瓜。脸盆呢，脸比那脸盆还要大一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洗澡用的那种盆子，知道吧？1大盆的黄瓜，还有6斤水煮虾。网友们纷纷表示，妈妈的爱太有分量了。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安徽滁州啊，暴雨导致一楼的住户啊，家里呢冲进了水，水位呢还比较深，面对积水，男主人淡定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他的老婆王女士啊，清晨发现了之后呢，就看到这一幕，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于是呢就回去补觉了。所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对吧？看上去还是比较惬意的，实际上呢没招了。遇事不要慌，先拍个视频睡一觉再说吧。好嘞，今天是儿童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内蒙古啊，内蒙古一个中学准备了211米长的羊肉串儿，211米长啊，为全校的高考考生加油打气。这个校长呢就表示了，把备考的紧张、学习的压力和心理的焦虑，通通融在烟火气当中。考好了，就等于是考好了，考上了。就是考上了，一个是那个考，一个是那个考，大家能想到吧？啊，所以各行各业的镜头啊，它都玄之又玄的，是吧？都是博个好彩头嘛。211米长的羊肉串，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考一个985米长的更带劲儿啊。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轩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1 2 3 4，
12: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3: 我不是大人，我是小人。我要过儿童节。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今天早上跑步只喝 AD 钙奶的小雨。真的不信大家看图，我今儿早上就跑步的时候真的就是专供饮料 AD 钙奶，小的时候的味道。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始了。晚高峰的路上首先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同时呢，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呢还是要祝所有的小开心果们节日快乐啊。晚高峰的路上呢，大家想要互动留言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然后语音文字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童年。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说，我的童年3个词：好吃、好学、好玩。还是好吃、好学、好玩啊，多音字啊，挺好挺好。吃好、玩好、学好，哎，这不酒桌上，然后长大以后就是吃好喝好是吧？可以可以，行吧，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英格松。英格松说，放牛、 拔草、做饭，一点都不快乐。哎，但是古诗里面不都是牧童骑在牛背上，然后把牛给吃，不是放牛拔草做饭啊？好吧，好吧，好吧，就是忆苦思甜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特别苦的，只要是过来了，就一切都会好起来。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明天也许不会更好，但是更好的一定在后面。来了，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不言啊。不言说本周在合肥出差哦，此时此刻他拍了一个视频啊，视频他开着车然后在合肥的街头啊，挺好。所以你看啊，这就是具象化。此时此刻我在直播间里，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大楼里面做节目啊，主持开心副驾驶，然后各位开心果啊，我能看到你们哦，那种感觉刺激。哎呀，就跟小的时候到田里偷个瓜呀。行行行行，来吧来吧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来互动这么个话题啊。今天虽然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但是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互动的话题是，请问从孩子们身上你能学到什么？哎，都说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不对啊？大家都好为师表，做个老师啊，大人要听大人的。但是有的时候反向思维，你去想一想，其实我们从孩子身上可能要学到的东西会更多。比方说啊，比方说没有学生他就肯定没有老师，没有孩子他就没有父母，没有开心果那就撒旦了。行吧，来来来，各位，从孩子身上你能学到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来给大家打个样啊。这是一组研究数据。什么数据呢？说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会笑多少次呢？你们猜猜看，一个成年人每天会笑多少次？15次。

0: 朋友们，你学到了吗？嗯，孩子每天笑300到400次，而我们每天平均笑15次。哇哦，这说明什么道理？嗯，孩子们会听开心副驾驶啊。
1: 前段时间我抱着我女儿，路过那个老凤祥的时候，她看着那个橱窗里面那个有个项链，她摸摸我的脖子说：“妈妈，你的项链呢？”我说：“妈妈没有项链，没有买项链。”她就说：“那我给你买吧。”当时我就觉得我很感动，因为我女儿才2岁半。
2: 妈妈，我想买玩具。我妈妈喜欢听开心副驾驶，我也喜欢听开心副驾驶。希望你们可以播一点小孩子可以听的，因为小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坐车呀。

管他。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08，安徽经济广播开镜副驾驶啊，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对，今天我们要从孩子身上学到一些什么？哎，其实说到儿童节啊，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给孩子买什么礼物，可能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买啊，但是，光买礼物就够了吗？或者只买礼物吗？其实啊，我最近也学到一个理论，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一定非要买，而是让他做一回主，就什么呢？就是让他决定去做一件事儿，啊，比方说，他让你请他去吃顿饭啊，比方说他让你带他一起做考卷儿，那是疯了吧？没有啊，我最近知道有一个6年级的孩子，哎，我们刚才那位开心果，他的孩子好像也是小学6年级吧？他许的儿童节的心愿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去一趟教委，然后跟那里的工作人员说，一定得要延迟学期，不要放假，要多上课。哎，刚乍听到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时候，我也有点懵，我觉得这孩子是不是被……但后来他这么一说。他说马上我要到中学了，我们陪伴在一起6年的同学包括老师就要分开了，真的舍不得，所以我希望这个学期能够延长一点。我们能从孩子身上学到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以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衡量孩子。哦，我们能做到，他们就非要做到吗？他们就必须要做吗？不一定。哪怕是你让他做一次决定，就是他可以不做什么，我觉得也挺好啊，也挺好啊，是不是？好，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天赐说，确实从孩子身上有的时候能够学到很多，比方说他们获得快乐确实很简单，真的有的时候孩子们就是玩一个塑料袋都能玩半天。我记得我曾经还讲过这个案例啊，然后有开心果就误解说，那你也去玩塑料袋，那估计你就做不了主持人了吧。我只是说他们获得快乐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简单，包括他们不厌其烦

0: 断的重复重复重复。比方说他让你给他读一本绘本，他小的时候啊就反反复复的读那一本，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需要获得一种掌控感，就是他知道后面一页上画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他就从这一点一滴当中获得一种安全和掌控感。所以从孩子们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1: 小雨小雨小轩轩，说实话我家儿子每天写作业的时候，我老婆那个嗓子，我老婆做孩子那个表情，看得我都害怕。
2: 这就是事后功吗？
3: 最怕的是生气，因为我真的很怕妈妈生气。
4: 我最近呢特别急切的想讲这本书啊，因为我经常看到需要读这本书的人在我身边出现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不吼不叫：如何平静的让孩子与父母合作》。
1: 宇哥，
0: 嗨，
1: 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快乐，
1: 大家一起快乐！
0: 一起快乐，一起快乐啊！这是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啊，天道酬勤呢也是一位跑者。大家知道我很早以前还弄了一个就是小朋友的跑团，大家在一起跑步嘛。但是随着他们的年纪的增长啊，年纪的增长，就是跑步的积极性呢反比啊，就是越来越少的同学跟我一起跑步了啊。但我也接受，就像是刚才说的嘛，就是他们不喜欢就不喜欢啊，没有关系的，非要他们喜欢吗？你喜欢他们就非要喜欢吗？这太霸道了吧！领导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3: 为开心副驾驶做了什么？我为开心副驾驶培养了下一代听众。我年仅5岁的儿子。
5: 妈看我电视。
6: 看电视？
7: 不可以哦。
5: 都看一会儿。
7: 那咱们只看10分钟好不好呀？
5: 不行，看2-3分钟。
8: 确定啊，2分钟。
0: 开心果花姐，花姐说从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呢？学到了单纯、好奇心，还有容易满足。确实是这样啊。就前两天的时候我还对孩子们进行了一个访谈，我问他们什么呢？我问他们说，就是长大了以后你觉得世界是越来越宽广了还是越来越狭窄了？啊，当然了，答案五花八门啊。有的孩子会说世界会越来越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挣到钱啦，挣到钱就可以走四方啊，去看世界啊，是不是？想吃什么好吃的就可以吃啊，不用被大人管了，对吧？当然了，也有孩子说就是越长大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狭窄。为什么这么说呢？孩子们给的观点是因为大人太没劲了，大人一点想象力都没有，哎，什么东西都是啊，不可能啊，不会的啊，不是这样子的，一下子就全盘否定了啊，这太让孩子们伤心了啊。还有就是大人对什么东西都不好奇了，就觉得好无聊啊，除了就是手机好友聊以外。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果乐的祥子问，儿童节你没去幼儿园看娃的表演吗？我们娃的幼儿园今天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吃。
9: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10: 青青燕中盔，小如带雨溪，长翅小小翅，神欢花儿吹，百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燕中盔，少入带雨溪。
11: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0: 18:15。今天是星期一啊，今天6月1号星期一。 又到了考验他们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奇心的时刻了。今天我们依旧来听声音啊，今天我们听的声音呢，依旧是我这几天啊在公园跑步的时候，哎呀，到处都是此起彼伏这个叫声。来，各位开心果来听听看，这个声音你听过吗？是不是高高高？这一声比一声高啊。它可以一直这样叫下去，我也真是佩服，我真是佩服。来吧，各位开心果，你听过这个声音吗？你知道这是谁在唱歌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来说出你的答案，他是谁呢？

0: 这个小歌手名字叫做 miumiu 啊，好像他是自弹自唱，特别厉害，这个小姑娘好棒。来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现在时间18:21，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今天看看各位开心果，你们有没有好奇心想来探究一下他是谁呢？没有开心果说这只鸟在说，来呀、来呀。当然了，这个来呀、来呀，用不同的语气语调说，感觉是不一样的哦。要说还是有高人，我们的开心果自己花开，他说这个东西应该叫皂鹃吧？现在天天早上，准确的说是4、5点就开始叫了，真没办法。理解万岁啊，因为人家也想找女朋友嘛，是吧？对，没错，它是皂鹃啊，噪音的噪，就是我们觉得它叫的不好听，而且很吵人嘛，对吧？一声比一声高，而且它一直叫下去，一直叫下去，我的天哪！我觉得他来主持《开心副驾驶》，别说1个小时、2个小时，主持2天都行，这嗓子怎么保护的？太厉害了！当然，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哎，我们今天有图有真相。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1，发送阿拉伯数字61过来，你就可以看到皂鹃长得到底是啥样了啊！我觉得还挺酷的，真心话还挺酷的。发送阿拉伯数字61，61就是61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1。凡有小朋友，皆有好奇心。我们来看看谁发61，谁永远年轻。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3: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4: 来自乌干达，乌干达在西非。
5: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4: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好嘞，我们说从孩子身上不仅仅可以学到好奇心。有开心果说，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包容，不管我怎么对他，他都一如既往的爱我。确实，我上次跟他分享了一个，我女儿小满的案例嘛，对吧？把他骂成那样，然后他一会儿又过来，把小脑袋搭在你的肩膀上。但是大家没有看到的是，小满经常，比我凶他要100倍的捶我。哎呀，就是小脾气一发，然后我就抱着他，他就一咣咣咣咣咣咣咣一顿打，知道吧？打完了以后，哎，好了，爸爸就是他的出气筒。不重要，我觉得，到头来孩子，你就是他的一面镜子，你就是他的一面镜子啊。对，想看赵娟长得啥样，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因为你在。

外如果听到它的叫声，哎，你就想到了，哦，原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鸟啊，黑色红眼睛，很酷的，很酷的。发送阿拉伯数字61，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我今天读到的，非常有启发，分享给大家。每到六一儿童节，我们总会想着给孩子买什么礼物，安排什么活动，仿佛这一天只是属于孩子的节日。但儿童节或许也是属于成年人的节日，因为孩子带给我们的未必只是陪伴和快乐，更是一种在慢慢失去的生活能力。很多成年人活得很累，不一定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习惯了用效率衡量一切。读一本书要有收获，参加一次活动要有意义，很多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先考虑后果结果，很多体验还没发生就已经在计算得失。这种思维在工作中很重要，但是如果延伸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人就容易失去松弛感。而孩子身上最珍贵的不是天真，而是他们还愿意对世界保有兴趣。他们不会因为一件事没用就失去热情，也不会因为结果不确定就放弃尝试。所以我觉得陪伴孩子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他们成长，有时候孩子更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来看待自己曾经被遗忘的好奇心、想象力以及对平凡生活的热情。或许儿童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送给孩子什么，而是借着他们的眼睛再一次发现世界原来没有那么匆忙，生活也不只是完成下一项任务。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开心副驾驶，祝大家六一节日快乐，我是小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书接前文，李经婆、杨子荣等人晚间是在市政府住的，临时搭了床。半夜的时候，凭着多年经验，子荣就感觉到一股杀机到了面前，他一咕噜身就起来了，随后再有细听，趴窗往外一看，哎呦，他屋里头没开灯啊，外边有路灯、院灯，就在那个大门那儿闪出几个人影，其中有一位在那儿讲话呢，滴滴的声音。
4: 满栓，你们几个啊，见着就往死里扔，听明白没？专员不说了吗？要把这牡丹江市政府夺回来，咱们有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起码我能当副市长。
3: 哪个专员呢？国民党的那沈继高啊。说怎么没了？能不跑吗？共产党把政府夺过去了，沈继高以前我还在这儿待呀，一会儿再把我抓住。这小子滋溜就跑到这么一个商人叫刘谦的家住，就躲在那儿。那么这个没鼻子的谁呀，正是被杨子荣一枪打没鼻子那曹本正。说他怎么来的？曹本正啊，是让刘谦找来的，派人到这个野鸡岭啊，这时候正好是国民党建立政府，想利用曹本正，你带着人马来组建保安队，所以这个曹本正勾奔牡丹江，中途半路劫火车，想发点儿意外之财，结果被杨子荣一枪把鼻子弄去了。这小子捂着鼻子，带领他的队伍进了牡丹江，到门口一看，你看，换牌子了，中国共产党了，就找到刘谦一问。这时沈就高就告诉曹本正，他们人不多，你带领几个人到市政府去，把市政府这几个人给我杀了，我就给你个官做。
4: 好嘞。
3: 他们几个人呢？
4: 五个人。那算啥呀，就凭我老曹那五个人，50个人我都不在乎。弟兄们，来过来，沉着脑袋，齐着光，傻蛋子傻不心，
3: 在大哥跟我来。
4: 咱不用多去
3: 啊，去个五六个就行了。就这么的，这几个小子就来到市政府的门口，曹本正在这比比慌慌，看见没啊，
4: 往里头摸，
3: 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这几个小子可就摸进来。子荣在窗户这儿看得清清楚楚，
5: 李市长，子荣有情况。
3: 对，
5: 来了几个人，
3: 我来对付他们。屋里就做好了准备，单说外边这几个人，由一楼往二楼摸，挨屋的摸，
4: 哎呦，这咋没人呢？你过去看看那边，三楼的，
3: 子荣他们真在三楼呢。那陈大脑袋在前边，拿一菜刀，摸进来。子荣啊，影在门后，这陈大脑袋就在这边上过去了，哎，齐大筐奔那边，陈大脑子奔这边，你赶上子荣在后边，往前一探腿，就站到陈大脑袋的背后。他不伸手，他干嘛呀？他对他那脖子吹气儿， 陈大脑袋正提着刀，
0: 你
3: 这额头冒凉风，什么情况？一回头，子龙照准他那脖子，咔嚓的一下。这动静一出来，那齐大光一回身，谁？子龙一个箭步到的切近，这一探手就把这小子凹领子刀住了，往上这么一拽，底下嘡这么一扫堂腿，啪就撂到这儿。随后孙达德上来，用那枪顶住他后脑勺，别动。

晨，子忠开始审问。这俩小子说实话了，我们当家叫曹本正。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在那商人刘谦的家中。哦，刘谦。这个刘谦的名字进到了子荣的耳朵里头。好，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押起来。押到哪儿啊？押到监狱啊。那现在这个公安局长是谁呀？高贵儿。这高贵儿这两天还挺高兴。哎呦，在日本时期我是个警长，国民党来了给了我个局长。这前天李静浦找我谈话，说让我立功赎罪。哎，又封了我公安局副局长，说那孙达德是正局长，我好好干吧。哎，反正我是墙头草，哪头蹬我跟着哪头跑。所以这个高官接到电话立刻来了，把陈大脑袋七大筐这俩小子塞到监牢里头。子荣准备到那个刘谦家中去看一看。李京浦一挥手，子荣啊，这个情况啊很严峻，牡丹江地面不太平，有一些都是一些毒蛇，咱要把他们挖出来。你放心，刚要走，外边哗，这回来的可人多。子荣站在这窗户这儿一看，外边来了100多号，这100多号全是清一色的着装，全冲红色的号坎儿，一杆大旗迎风飘摆，上边有3个大字“红枪会”。为首的这小子有40来岁，刀条脸，2道吊克眉，眯缝着眼睛，有一撮小胡，披个羊皮的大衣，肋下插一把钢刀，这边挂一盒子炮，燕翅排开，后边是8名壮汉。里边的人听了，我们是红枪会的。李京浦，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还则罢了，你出来，我还没饶你一命。如果要是不懂事儿，我们杀进去可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所有的这些呀、啊，红枪会的，背着后边红缨枪，手里头拿着长枪，这可是真家伙。边上站一位，谁呢？就那没鼻子曹本正。我说呀，我说那个会长啊，你只要把那陈大脑袋和齐大筐给我救出来，我就千感激万感激呀。昨天晚上我到这儿来，夜袭市政府，万没想到把俩兄弟给扔在里边了。那陈大脑袋是我表小舅子，齐大筐是我论起来是二位兄弟哥。你无论如何帮帮这个忙。我说老曹，你咋这么怂呢？闪开！我一定把你弟兄给救出来，放心吧。李静浦，你赶紧出来，否则我派人杀进去，就要你们的命！啊！杨子荣往前一探身，感觉到事情真严重了。100多号啊，而且这些来的人手里拿的都是快枪，有3把大盖，哎，还有的是冲锋枪。因为这个小日本投降之后，这军火库就在那儿。那么趁乱果乱，有些土匪呀、啊、就抢了一些武器。来的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当地的南霸天红枪会，此这个人的头目叫惊天响。要说起这个惊天响啊，在牡丹江有2大地痞，也就2大恶霸。南城门归惊天响，北门归坐地炮天地帮。这红枪会干什么的？实际过去啊，这个红枪会它是个武馆，说白了就是武术学校，以这个招学为名啊，招来之后渐渐的就成立了一个黑社会组织，就打瞎子骂哑巴。那在牡丹江地面上是腰鼻子扁的横逛，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愿意，见谁说话吞他磕着气。哎，被曹本正给鼓捣来的。这个惊天响这小子，听曹本正一说，你要能把我那俩兄弟救出来，我就跟那个国民党的专员沈继高好好说说，知道不？封你为。

城防司令，所以红墙会惊天响，来了。大白天呢，就把市政府给包围了，对着天明枪。李京璞看了眼杨子荣，子荣同志，怎么办？哎呀，杨子荣叹了口气，如果说硬打，恐怕不成。为什么？ 他们人太多，哎呦，发起攻击了。这些土匪拿着枪，梆梆对着天明枪，随后就往楼里头射枪，哗，就上来了。杨子荣掏出枪，回了两枪，撂倒两个土匪。他跟李京璞一商量，不能愣碰。如果愣碰啊，咱非全军覆没不可。现在啊，毕竟。 攻其虚，研究好了，回头再战，马上战略转移撤。几个人就由打市政府的后门出去了，上哪儿去啊？找了这么一个破庙，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多年失修，这么一个屋，到这儿为啥不住店呢？不能住店呢？万一这个惊天响要全城大搜捕，不就麻烦了吗？他敢来夺。 那就说明他有一定道理，所以现在不能愣碰硬，咱们得研究眼下的一些情况。李京璞眨眨眼睛，子龙。第一个，孙达德马上前去求兵，求瓦西里。这个瓦西里是苏军的小分队，驻扎在粮库那儿，是吧？你马上去联系他，还有一个，李京璞拿出烟盒来，写了一封信。 告诉牛振邦，你马上出城。李牡丹江正北30里有一座山，叫独龙山，上边有一伙游击队。那过去是绿林好汉，后来通过教育，那么这个绿林好汉的队伍就归着咱们了，变成了东北抗联的一支部队。这个队长跟我是朋友，你马上拿着我这封信到那儿，让他们急速增。 援牡丹江，首长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达德同志唰就出去了。那么这个庙里头剩下李京璞、杨子荣两个人坐着大眼瞪小眼儿，你看我，我看你，杨子荣心急如焚。怎么办？外边就一个电报员，哎，这电报员背着电台，这个电台可不能扔。 这跟东北局不能失去联系。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杨子荣在地下直转圈啊！司令员呐，万一搬兵不到怎么办？万一瓦西里如果说不出手相帮怎么办？子荣，你别着急，子荣能沉得住。这时间可一秒一分的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子荣憋不住了，这什么脾气啊？ 这不是一般的脾气，杨子荣有个口头禅，跟土匪叫上劲，大喊一声“还有谁？”我去一趟。子龙，我去一趟，啊！你要干什么？我跟他们谈谈，我就不信你就在这儿放心等待，啊！我到那儿跟这些土匪谈谈，如果谈好了，他们背部改邪归正。哎，子龙啊！ 你对牛弹紧步，我有我的办法。那么对这件事，李京璞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杨子荣的本领。子荣同志就由打这破庙出来了。那个接队个啊，有一个布店，他买了块黄布，拿着黄布在手里晃荡着，就来到了市政府的门口。嚯，一抬头。 嗯，现在这个市政府可热闹了，上面扯出一杆大旗来，这杆旗啊是用一个花格背面做的，上面写着这么几行字：“天下第一军，自治省总司令。”这什么意思？在门口燕翅排开，站的红墙会的会员全是红一号坎，后边背着红缨枪，前边拿大长枪。 这什么打扮啊！

0: 杨子龙拿着黄旗手里头一晃，这里边可有个说法，什么说法呢？叫做红旗战，白旗降，拿了黄旗是来谈判。你看这个过去打仗，要如果挂红旗，红旗飘飘，那个意思就是要跟你一战到底；如果挂上白旗，那就是投降了呗。那拿了黄旗呢？拿了黄旗是我来找你商量商量，咱俩呀、商榷一下，是吧？来人往里头禀报。子龙把号报出来，土匪往里头禀报。金天响在这市政府大厅里边正坐着，这小子洋洋自得，底下十几号兄弟围着他，旁边坐的曹本正，这小子边喝了水啊，哎嘿嘿，好啊，我是天下第一军，现在我就是总司令。那边上曹本正，那对，大哥，你这么干这就对了，哎，你是总司令，我就是参谋长。报，什么情况？外边有一位拿了黄旗，说是共产党的代表，啊，姓杨，杨先生，说要跟您谈谈，说有好条件，要跟您商量商量。嗯，金天祥眨着眼睛，哦，共产党的代表来了。哦，我说老曹啊，
1: 哎，说吗？
0: 那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1: 那当然好事呢。你现在都是自治省的总司令呢，共产党一看惹不起你，派个代表来，啊，跟他猛要条件，实际要条件，嗯，要金子要银子，啊，跟他要粮食，要官儿，你要官儿前别忘了把我带上，
0: 你放心吧。好，请共产党的代表带溜子。
1: 带溜子，带溜子！
0: 这个声音呢，他这个市政府大厅还挺大，这声音传出多远啊？一声声传出去。什么叫带溜子？这个土匪的行话，这个溜子，哎，就是带客人。他管客人不叫客人，叫溜子。杨子龙在外边走进来了，走得很慢，很稳。哎呦，这红墙会一百来号，由大门是排在门口，到市大厅这儿，里边宴翅排开，两边是红墙会的会员，正当中那桌子后边坐的金天祥，旁边曹本正。你敢这金天祥用眼睛盯了杨子龙，杨子龙的眼睛盯了金天祥，曹本正撑个脖子。
1: 这人我咋看得这么面熟呢？他是谁呢？
0: 他想不起来，因为他见杨子龙的时候都是晚间，不是挨揍吗？我说大当年的加小心，来的这个可是生马捷达坑呢。什么叫生马捷达坑？就来这位生马，就是生猛，不是一般人。捷马坑那意思就是这个人不好惹。哇，嘿嘿嘿，嫌我横闯江湖这么多年，牡丹江我一跺脚，地皮都得动动，我怕谁呀？那当然了，你怕谁呀？谁怕我呀？这话也不对。你看这人走得慢，这人你加小心，赶紧搜身。门口那有搜身的，子龙把手一抬，这土匪就开始摸。一摸有枪，一把手枪，摘出去了，往这边一摸，自来得的打火机，还有烟卷儿，哎，好的门得，都摸完了，确认无疑，身上绝没有家伙。这是安检呐，这安检检查的太仔细了。大当家长，身上东西全卸下来了，好吧？那就请这位共产党的代表请进来吧。来呀、旁边赐座，赐座，旁边赐座。好，搬了一把凳子，然后还弄了一杯茶， 往那茶几上这么一放，这边上有个茶几，子龙站在这儿，我姓杨，中国共产党牡丹江市政府的代表，今天想跟你谈谈，跟我谈谈，好吧？我今天想也正想跟贵军商榷一下，这牡丹江的地盘究竟是谁的？请坐。杨子龙就坐到那儿了。这时候啊，那曹本正不是吗？就感觉到有点毛的愣的。哎呀，我的妈呀，这事儿有点不妙啊！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敢独身跑这儿来吗？看起来要坏。这曹本正慢慢站起来了，他往站起来之后，他就奔那小角门那儿，他一点点往那儿蹭，他就站到那门帮这儿。我在那儿站着，这屋里他又突发奇变，突然变动静，我抬腿就跑，我看看眼前的情况。这小子36转周72心眼儿，怎么的呢？随时想溜。景天祥坐在这儿，杨先生，有话讲在当面吧。阴阳怪气儿的，景天祥，我们对你早有了解，你这个红墙会没少做坏事儿。我们中国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是为百姓谋幸福的政党。我希望你认清眼前形势，国民党是不会得逞的。你如果现在赶紧知道你的错误，立刻把政府交出来，我们会饶了你一命。如其不然，恐怕你要死到临头了。哦，哈哈哈哈哈哈！杨先生啊，你不是到这儿来谈判的，你是上这儿来挑战的啊！嘿，万没想到话锋一转，杨子荣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门边上那曹本正也说，是不是谈判的？绝对不是谈判的，这绝对是来挑战的，这挑事儿呢，这是，这哪有这么的？子龙坐到这儿，稳稳当当的把那茶杯拿起来，喝了口水。他用这眼睛扫了这么一下。那么现在这个大厅里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金天祥坐在上边，下垂手就是杨子龙。杨子龙离这个金天祥大概有3丈。这个大厅里头全是红墙会的这些人。红墙会的人后边背着红缨枪，手里拿着个长枪，不过这个枪的枪嘴都朝下，唯有一个人拿着一把日本式的38大盖，大栓拉开了，子弹上膛，离着杨子荣不远，子荣一动他这枪就跟着动，子荣一走他这枪就跟着走，随时瞄着杨子荣。杨子荣眼睛往上一撩，这个大厅上边有一吊灯，那么眼前这些景物近在眼前。杨子龙微微一笑，点了支烟。他越这么稳，金天祥心里越没底，是曹本正心里越慌。金天祥心里就打鼓啊，这什么来着？什么意思？慢慢的，杨子龙抽了口烟，金天祥啊，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要是知时务者，就为俊杰。我们中国共产党讲究的是要交朋友。如果你改邪归正，放下屠刀，我们可以接纳你这个朋友。要不然，你可真的死到临头了。我说杨先生，你拿这话吓3岁小孩吧？我可不是3岁的孩子，你拿我金天祥还当吃奶的吧？哦，哈哈哈哈，好，
1: 既然如此，大当家的不给面子，那么杨某也就不讲情面了。这个话音刚落，就见杨子荣手一动，

身一抬，就听啪嚓一声响。哎呀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开始了。那么这才引出血溅牡丹江，大闹野鸡岭，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咱们书接上文，杨子荣独闯红墙会，那真是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那镰刀头，没两下子，没两下子敢来吗？杨子荣往这儿一坐，坦然自若，两边的匪首瞪着眼珠子，上边是惊天响，嘿，惊天响纳闷儿，来这共军哥们行啊，啊，这个眼神儿，这个举动，不怒自威。此时的杨子荣啊，微微一笑，嘿嘿嘿，小子们，我可要收拾你们了。说杨子荣有这个力量吗？有，要不怎么叫虎胆英雄？我要跟大家说说，这个杨子荣，真实的杨子荣，那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一名英雄。他的真名啊，叫杨宗贵。那么我们今天说这杨子荣，他就有演绎，毕竟是评书嘛，他不是啊。历史，我们是在真实的杨子荣的身上进行了发挥，进行了演绎。我们宣传的是正能量，用这演绎的手段来歌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杨子荣老家是山东的，苦大仇深，父母早亡，是个孤儿，十五六啊，给地主家放牛，在那草房里头住，大冷的天儿啊，冻得直哆嗦。哎，就有那么一天，杨子荣往外一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就在那个雪地里边躺着一个人。这个人呢，中了枪伤了，年纪有40来岁。子荣俯下身，这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是好人是坏人呐？他不管什么，先救人要紧呐。杨子荣是连拉带拽的，就把这位弄到里屋，烧上火。这人缓过来了，他告诉杨子荣：“我是好人。”在兜里头拿出钱来：“你呀，给我买点药。”杨子荣到街上买回药，这个人自己会疗伤，没几天的光景就能下地走道了。几天呐？这接触杨子荣感觉到很新鲜，因为什么呢？这个人就给他讲，现在呀，日本铁蹄踏到华北平原，老百姓苦啊。我为啥中了枪伤了？我是杀那些汉奸走狗，杀日本人，没想到中了枪伤啊。子荣明白了，这是英雄好汉。那么这个人呢，就跟子荣说了很多抗日的大道理。闲的没事儿，因为这个枪伤很重，那这个人就教给子荣一手绝技，飞刀。哎呦，这个人玩飞刀玩得太好了。这天就拿出个小刀来，这已经到夏天了，他搁这待的时间挺长， 就见这个人一挥手，噗，告诉子龙你看看去。杨子龙到那墙上一看，哎呦，那飞刀扎一苍蝇在那儿关着呢，可把子龙吓坏了。这人乐了，我教给你啊。就这样开始教子龙的飞刀术。不但这样，杨子龙也露了一手。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子龙啊，家里祖传的螳螂拳，在这个山东有四大拳法，螳螂拳就是其中的一个拳法。那么这个人还教给子龙易容术，嘿，拿出一个包来，里边啊有好几张羊胎皮，这东西叫羊胎皮，哎，用苏抹的油把脸涂了之后，把羊胎皮蒙到这脸上就可以化妆。你是化男的、化女的、化老太太、化老头、化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你都看不出来。这个人就教给杨子龙如何化妆，如何易容。有时候这人还出去，哎，几天还回来。这一来二去，一晃子龙已经到20岁了。这人呢，这天说我得走了。子龙眼泪下来了，师父啊，您叫什么名啊？啊，子龙啊，我呀姓严，我叫严志。哎呀，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大侠严志。你看看那侠，西老连贫，富以救困，那称为侠。那严志是非常有名啊。师父您要干什么去啊？我呀要抗日。严志抗日去了，剩下子龙。子龙20来岁了，心中暗想，我不能再放牛了，我要干点什么。我这么大个小伙子，我要为国家出力，对，我去当兵。子龙就去当兵去了。走到哪儿了？走到烟台，正往前走，一看前边，嘿，真有一招兵处，招什么呢？海军。你看看，子龙就过来了。哎，我想参加海军。你会水吗？我会呀，我会狗刨。狗刨？啊，行行行行，我还会蛤蟆泳。哦，蛤蟆泳、狗刨，行啊，行，好呗，填上名字，杨子龙，然后就当了海军了。他这个队伍在哪儿啊？在威海的刘公岛。子龙参加了海军，没过几天，发现有点不对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支海军部队是谁的呢？是伪政府汪精卫的部队。这个汪精卫组建了海军部队，哎，还请来了10多个日本教官。那么就在这个队伍当中，有一个姓郑的，叫郑道济。这个人很有民族气概，私下里就跟大家说：“弟兄们呐，我们是中国人呐。”我们现在为谁服务啊？我们现在是为汪精卫服务。那汪精卫为谁啊？为日本人。日本人杀咱们中国人呐，那不就等于咱们也帮助日本人杀中国人吗？不能这么干。咱们要起义，要造反。第一个子龙就赞成，大哥，我赞成。嗯，好。子龙，看看哪些弟兄们跟咱们造反。这一串联呢，600多人。这个舰队可不小啊，3艘战舰，啊，2000多号人，有600多人要造反。可这反呢，一巴着嘴造不了了，怎么的？没家伙。白天训练，晚间这个武器得交上去。即便训练的时候，这个枪拉开一看，嘿，没子弹，你这受得了吗？那这个武器都放哪儿呢？集中管理。放在一个仓库里。这个仓库啊，那有站岗的。 哎，晚间有值班的，看得非常紧。那么这个岛上还有16个日本教官，这16个日本教官其中那个那头外号叫比切多尔。说怎么叫比切多尔呢？啊，这日本军官就是比茄子多俩耳朵，这小子，哎呦，挺猛啊！那副队长啊，叫鸡头小队长。说怎么叫鸡头小队长呢？这个副队长他那个脑袋长得比花生仁大不点儿，不到点儿个小脑袋，而且这个鼻子底下还有一撮胡子，啊，趴到这儿，那叫人丹胡。知道的是胡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二号屎壳郎趴在这儿，满嘴的大黄牙呀！这小子才狠呢。那士兵要不听话呀，拿那鞭子就打。杨子荣和这郑道济俩人就商量，怎么办？得想办法把这武器弄到手啊！对呀，哎，子荣眨眨眼睛，这事儿交给我吧，交给你，你就放心吧。就在那天的晚上深夜，杨子荣穿一个大裤衩，光了膀子。为什么呢？这个天都很热，滴了一个壶。这边搭一手巾，就由打兵营出来了，就奔那武器仓库来了。他告诉那600人，这就准备起义了，都藏在根根卡卡小胡同里头，然后子荣溜达出来，边走边哼哼啊，小曲。

往前来，离这个岗哨就不远了。这俩站岗的呀，咔嚓就把大枪端起来，什么人？站住！干什么的？哦，我是，我老杨，老杨你还不认识吗？啊，这个三队的，太热了，打点水儿，啊，这洗洗澡。哦，老杨啊，到的切近。这俩小子，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俩人站这儿一看，杨子荣光个膀子，大裤衩子，提了个壶，也就不介意了。杨子荣一挥手来，两位兄弟，你看我这壶里有什么？嗯，你猜我抓住什么了？高登、夏亮把这脖子伸过来了，抓住啥了？一开这壶盖，你看我抓住啥了？左边高登，右边夏亮，两个人往上一递这脑袋，子龙把壶撒手了，随后这手搂过去，左手搂住高登，右手搂住夏亮，揪住这俩小子头发，往外一掰，往上一合，砰！倒下了。子龙一挥手，那600人哗涌进了武器弹药库。那么一场起义终于的爆发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刘公岛大起义。哎呀，这岛上可乱了，那十几个日本教官也起来了，为首的那机头小队长，嗯，抱个战刀往前这么一冲，杨子荣，哎呀，杨子荣怎么想？我跟我师父学了这么长时间飞刀，我还没试过，那我今天让他尝尝。就见子荣大拇指一动，英雄往前一绷腰，寒光一道，那机头小队长啊，就感觉到脖子这儿啊一凉一热。怎么一凉一热呢？刀握去了，一凉一热，血出来了。这机头小队长那脖子也细，他眨着眼睛，他用手一抓自己脑袋，你还也洗，我这脑袋怎么下来了？脑袋和我的身体死了。哎，整个岛上顷刻之间呢，一场混战，起义成功，驾着战舰奔威海。坏了，怎么了？就到这个眼看要靠岸的时候，前边日本调了兵了，要拦截这个起义队伍。那毕竟是陆战呢，船你靠不上岸了，岸上往上打炮。就在这千钧一发，眼见的起义队伍要不行的时候，在他背后响起了枪声，也就是在日本这伙军队的背后杀了一队人马，乃是我胶东游击队八路军的一个纵队，解了围了。那么这支起义队伍就投靠了咱们中国共产党，杨子荣就成为了胶东纵队的一名侦察战士。这就是杨子荣的英雄事迹啊。那么现在来到了东北剿匪，今天这个场面咱们书接前文，杨子荣是独闯红墙会，多大胆吧，英雄虎胆呐、啊！他往这儿一坐，喝了茶，这不给泡杯茶吗？上边是惊天响，子荣喝了一口茶，惊天响既然要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老天不容。那杨某可就不客气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呀，杨子荣坐这儿有一杆大枪，这小子拿着枪就对着杨子荣，你走，哎，他就跟他走，你坐下，他跟他坐下，就这小子难对付。杨子荣这话说完之后，突然一拍桌子，那杨某可就不客气了，那么今天在牡丹江地界启动，容你这些土匪横行。啪一拍桌子，就这么一震，就那壶啊就飞起来了，用手一趟啪一飞起来。

0: 他不直接打那个端枪的，也不打惊天响，这就是子荣的高明之处啊！我说的可是慢呢，子荣的动作可是太快了，那形如疾风，恰似闪电，这壶飞起来，就奔那上边那吊灯上去了。这人的自然反应，端枪这小子盯着杨子荣，肉呀！端枪这小子琢磨呢，怎么事儿？壶飞起来了。 这变戏法的，这嘿，他这一抬头，就见子龙扎背膀腾空跃起，王喜腰连骨一绷劲，旋转周身，气压丹田，离走阴阳外左八卦，运缓气功吊穹，杨子龙扎背膀也飞起来，这个身子啪往起这么一纵，就这么一纵起来。 就见子龙这手一道寒光，咔，嗯，端枪这小子，嘿，蹬碎嘞，挺好玩哎。再往下一低头，说子龙这个飞刀多大呀？我不知道您熟悉不熟悉，有一部武侠小说。 叫多情剑客无情剑，里边不有一个小李飞刀吗？子龙那刀跟那小李飞刀那刀一样，三寸多长，锋刃加上把两寸、五寸，在腰带里头藏着，所以他纵身悬腰一起来的时候，这刀已然出来，啪，刀飞出去，身子一绷劲，耶！ 就往惊天响那儿跃，惊天响啊，正在那儿坐着呢，啊，抬头看，噗，那儿死一个，子龙那刀出去，正扎的那端枪那小子哽嗓咽喉咳了嗽，这就进去了，这一进去可不止要紧呐。 就看这小子蹬蹬腿儿、咧咧嘴儿，活不愣登见了鬼儿，也不吃也不喝，死儿了。可大伙就这么一刹那一惊觉的时候，子龙由打惊天响的脑袋上过去的，就站到了惊天响的背后，手中第二把刀出来，逼住惊天响的哽嗓咽喉咳嗽，别动，动，我就扎进去。 一伸手，左手就把惊天响桌子上那把长鸟二十响，刀到手中，枪到手之后，顶到惊天响后脑勺，用这手抓住惊天响的头发往上这么一吊。子龙一想，这时候可得玩真的，稍微懈怠一百多土匪啊，你小子敢动一动，我就毙了你！再看惊天响，这个生活当中有这样人，啊？
1: 有的那个假横，怎么弄？你知我谁吗？一动真格的，马上就怂。惊天响就这样。现在惊天响是真魂出窍。哎喂，杨爷，杨爷饶命，杨爷饶命！懵，你记住，命你的弟兄们全给我趴下！好，同志们，不是弟兄们，爹们，全趴下。这帮人一看傻了。
0: 大当家的说话，趴下，趴下吧！家伙一扔，全体趴下。让他们趴好之后原地别动，听明白没？你们都别动，爹们动完了之后，我脑袋就没了。就那后门那儿就听，我聋了，噌！谁呀？曹本正跑了，那没逼曹本正不给后门站着吗？他知道事儿不好。 抬腿就跑，跑到后院，把他那弟兄们召集在一起，赶紧撤呀！这牡丹江可来神仙了，我告诉你啊，弟兄们呐，走！这没鼻子领他的弟兄们，什么陈大脑袋、齐大筐、傻蛋、傻贵禽、老鸭、赵帽、五分脑袋、张破烂，啪！咱们回野鸡岭。就在这么个时候，大厅里的杨子荣正琢磨怎么办的时候，外边哗！ 进来一帮人，不是旁人呐，正是李京浦啊，带领救兵来了，北山游击队，那不李京浦派人去求兵去吗？ 先是告诉送信的你跟那苏军瓦西里说说，瓦西里不管，最后送信人就到了北山，找到了东北抗联的人，拿出李经璞的信，马上增兵牡丹江，真是恰到好处。惊天响被活擒，100多土匪被降住，全压在监牢里。哎呀，李经璞拉住子荣的手啊，子荣啊，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啊，这多危险呐！老李，小菜一碟，这算什么呢？这帮土匪在我心里不算什么东西。地面恢复太平了，这一个横扫红墙会，那真是青天霹雳一声响，咔啪一声啊！整个牡丹江人人挑大拇锅，说这个共军里边来了个神仙，杨神仙，说这个杨神仙呢是这个二郎神转世。你看看这把子龙捧得可了不得了，可突然接到一封请柬，谁请啊？在牡丹江有个北霸天天地帮的帮主，这小子叫坐地炮。这坐地炮来封请帖，干嘛？请李经璞吃饭。这可是宴无好宴，席无好席呀。子龙跟李经璞商量，咱们要不去还不行，让他小瞧咱们，这是非去不可。要想在牡丹江站住脚，我们必须得去。谁把这坐地炮鼓捣来的？没鼻子曹本正。曹本正要往牡丹江外头跑，结果走到北门这儿，碰上坐地炮。这坐地炮整个一黑社会老大，养了一帮弟兄，是横扫牡丹江，称霸一方啊！哎呀，我说坐地炮啊，哎呦，这不老曹吗？你干嘛去？我回野鸡岭，这共军现在可太厉害了，杨二郎转世都来了。怎么回事？哎呀，你就别说别的了，红墙会你知道吧？哎，红墙会，惊天响，让人整得像猴似的，知道不？你要是有本事，你要把李经璞整躺下，你要把那姓杨整躺下，牡丹江就是你的。好啊，我摸摸油尖，碰碰油烂，我倒想碰碰什么杨二郎转世。你别，你这么办，咱们给他来一个先礼后兵。咱们给来一个软刀子扎人，明白不？不着急，咱们坐下好好商量商量。就来到天地帮，俩人就开始在这商量。商量什么呢？怎么能把李经璞扳倒？哎呦，曹本正啊，就由头到尾把这个红墙会所发生这个事儿一五一十的都跟这坐地炮讲了。这个坐地炮听完了之后频频点头，看这样共军是很厉害。我要倒想碰碰这个姓杨的究竟是何许人也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啊，外头说了有贵客来访。谁呢？国民党的那个专员沈继高和那刘谦来了。这俩小子不是躲在暗处吗？到这儿来鼓捣这事儿来了。哎呦，这个沈继高啊，知道什么呢？坏了，现在这个李经璞他把这抗联队伍办来了，恐怕要建立一支正规部队，恐怕我国民党在牡丹江恐怕要站不住脚了。不行，立刻派电报求助熊式辉，要把牡丹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汇报。熊式辉还真就给他回电了，告诉这个沈继高，你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拿着这封电报，沈继高跑这儿来求助北霸天，最后几个人一商量，定了一计，才请李经璞。那么这一请李经璞啊，子龙跟李经璞说，司令员不用你去，我杨子龙我要单刀赴宴，我看看这个北霸天 究竟是个什么人，这才引出一段

0: 闹酒楼，横摔坐地炮。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家呢？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同样引人注目的鸿雁，不一样的味道，一个酸甜多汁，一个辛辣火热，同样历经坎坷，却迎来不同的命运。他们通过怎样的旅程来到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漂洋过海的美味。400多年前，他刚刚来到欧洲时，人们把它种在花园里，只是当作奇花异草一般欣赏，对它的果实却敬而远之。有人说它有催情作用，是让年轻人走向堕落的金苹果，竟然还有人说它有莫名的毒性。种种传言让它遭到了冷遇和排斥，直到19世纪，人们才真正了解了它的美味和营养。它就是被称作西红柿的番茄。这张名为《葡萄番茄》的绘画被认为是人类关于番茄的最早记录。1872年秋天的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园内，正在巡视的负责人约翰·朗伊突然停了下来，几株可爱的植物吸引了他。植物的赠送者告诉朗伊，这是他从秘鲁的一处森林中发现的，当地人也称之为番茄。朗伊随即尝了一颗，酸味中带着一丝甘甜。多年以后，当代的农业学家们结合朗伊留下的这幅画像，再借助现代的技术手段分析，认为朗伊当年发现的品种叫做醋栗番茄，它们其实就是现代番茄的祖先。大约在距今8万年前，美洲大陆的安第斯山脉上，漫山遍野的醋栗番茄一片绚烂，一次奇妙的变化正在悄然展开。或许是强烈的阳光，或许是气候的突变，一种全新的品种诞生了。和上一代的醋栗番茄相比，它们的个头略大了一些，酸味有所减退，甜味增加，这就是樱桃番茄。又是几万年过去，最早一批的人类祖先踏上了美洲大陆，这些红彤彤的果实很快就吸引了他们。尝起来还不错，而且随处可见，采摘方便。对于缺衣少食、狩猎本事还不够强大的人类，这些野果算得上是不错的食物了，除了能填饱肚子，还能丰富口味。女性们每次外出采摘，总会带回来不少的樱桃番茄，这也是那时的孩子们喜欢的水果零食之一。就这样，人类和番茄一步步走得更近了。公元7世纪，阿兹特克人由中美洲的北部迁入了墨西哥谷地，他们沿袭了玛雅人的农耕文化，掌握了樱桃番茄和大果番茄的种植技术。墨西哥谷地遍布着各种浅水湖，聪明的阿兹特克人在湖面竖起了芦苇编织的木栏，再用泥土和水草填充，湖里就形成了一块块可以耕种的人工岛。这种奇特的耕作方式被称为奇南帕，这就给番茄的种植和培育提供了基础。湖底淤泥为农作物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浇水灌溉更是方便。肥沃高产的奇南帕支撑起了兴盛的阿兹特克农业文明，勤劳的阿兹特克人至少培育出了8-9个番茄品种。
小巧的黄色樱桃番茄，胖胖的大果番茄，各种番茄为阿兹特克人提供了多姿多彩并且营养丰富的美食。1518年的古巴，一个充满诱惑的传闻开始在西班牙殖民者之间流传。墨西哥的丛林中有一个金光闪耀的帝国，那里有无数的黄金和珠宝。那一年，一个小贵族埃尔南·科尔特斯抵押了所有的家当，组成了一支600人的探险队。1519年，殖民者们登上了这片富饶的大陆，科尔特斯很快接触到了阿兹特克帝国，见到了国王。奢华的黄金装饰和各种见所未见的珍宝，让殖民者们目瞪口呆，垂涎欲滴。怎样才能让这些宝贝进入自己的囊中呢？科尔特斯没有立刻使用武力，他知道自己有限的军队根本不是阿兹特克人的对手。他隐藏着自己的贪婪和国王交好。没过太久，科尔特斯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阿兹特克国王蒙特祖玛设宴招待西班牙人，趁这个机会，科尔特斯集中了自己的所有军队，在皇宫内俘虏了国王，随即以此向阿兹特克人提出了数量惊人的黄金作为赎金。此后，科尔特斯又利用小恩小惠和其他部落结盟，逐步往

的作物却只能被当作奇花异草供贵族们观赏。番茄遭遇的偏见来自于它的出身地，还跟它特别的味道有关。在生长过程中，番茄植株上总会散发出一种莫名的气味。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气味其实是番茄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番茄枝丫之间遍布着细密的白色绒毛，它们被称作粘质腺毛。随着果实的成熟，这些绒毛会不断分泌出一种精油般的有机物，许多昆虫都无法接受这种气味，番茄正是借此阻止来自昆虫们的侵害。这些莫名的味道也让当年的欧洲人有了各种联想。1597年，一位英国医生约翰·杰拉德更是在自己的出版物《草本植物》中表达了对番茄的嫌弃。他认为这种植物臭味难闻，它的果实会诱惑年轻人走向堕落。番茄因此有了一个外号“金苹果”。16世纪中期以来，这个坏名声传遍了欧洲。来自于美洲的绅士，再加上各种离奇的说法，让这种植物成了恶魔般的存在。不仅如此，关于番茄有毒的说法也开始泛滥开来。1885年左右，有人爆出食用番茄罐头之后出现中毒症状的现象。恰恰是这次番茄罐头中毒的事件，让人们找到了线索，彻底摸清了所谓的番茄有毒的真相。科学家们的追踪调查发现，由于此时的罐头大都是锡制，为了提高硬度，工匠们常常要往里头掺杂一定的铅。番茄中含有丰富的柠檬酸和果酸，长期放在罐头里，这些酸性物质会萃取罐头里头的铅。人们在吃罐头番茄时也把铅吃进去了，这就是导致人们出现铅中毒的原因。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们同样热衷于锡制餐具，也就导致了类似问题，这才让番茄背上了有毒的恶名。虽然遭受着种种歧视，番茄在欧洲的征途从未停下来。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番茄毕竟是一种又廉价又容易种植的作物，普通百姓们才不会在意那些所谓的传言，它带来的营养更重要。16世纪的意大利，传统作物连年欠收，一次又一次的饥荒让底层百姓饱受磨难，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番茄。一位英国学者记录了西西里地区的人们的尝试，当地人用黄油煎炸黄色的番茄，之后撒上盐和胡椒，这种做法非常受人们的欢迎。还有一些厨师会用碎肉和番茄为主料，再配合各种调料做成浓稠而风味独特的酱汁。这些美食从意大利南部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国家，番茄独有的风味正在紧紧抓住人们的味蕾。18世纪后期，一种有趣的番茄品种在意大利半岛诞生了。1770年，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四世得到了一份来自南美洲的礼物，这是来自秘鲁的几枚番茄种子。这些种子被郑重地交给了圣马萨诺小镇的镇长。圣马萨诺小镇坐落于维苏威火山脚下，多年沉积的火山灰让这里的土壤格外肥沃，再加上地中海温暖和煦的阳光以及干燥的气候，这里成了种植番茄的宝地。当年来自秘鲁的种子就结出了累累果实，在此后的不断培育中，它们形成了一个当地独有的品种，圣马萨诺番茄。这种番茄皮薄汁少，口感甜脆，特别适合制作番茄酱。经历了几番起伏后，番茄终于在欧洲大陆受到了欢迎。与此同时，它开启了向东方的征程。那么它究竟是何时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的呢？明万历年间，番茄终于漂洋过海来到了

中国。头次见到这种红彤彤的果实，中国人同样充满了好奇，它能入口吗？该怎么吃？会不会有毒？一时间对番茄的叫法也是层出不穷，广东或福建的人们叫它番柿，京津一带又有西红柿的说法，而在湖南长沙一带，它还因为红彤彤的颜色而被赋予了一种吉祥的寓意，人们叫它喜报三元。来到中国后，虽然南北各地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可习惯了传统口味的中国人不会轻易把它当作入口之物。番茄只是被当作一种有趣的盆景，孤单地站立在富贵人家的花园中。番茄虽然原产于美洲地区，但是把它大规模地种植并推广至全世界还是欧洲人的贡献。当美洲人看到这种从欧洲传来的美食，认为它是有毒的，不能吃，好在由欧洲而来的人带头食用，美洲人才开始逐渐接受了番茄，而且开始培育属于自己的番茄品种。番茄头顶的恶名终于得到了消除，而它带来的美味随即出现在美国人的餐桌上。1840年前后，美国的主妇们之间开始流行一道日常美味，以番茄、洋葱和红糖烹制的番茄汤。不仅如此，一些全新的番茄品种陆续诞生。当时美国的主流番茄品种是牛排番茄，和其他番茄相比，牛排番茄的个头大，味道也不错，可是它的外部凹凸不平，疙疙瘩瘩，看起来不美观，也不便于加工。1847年，巴尔的摩的一位农学家汉德博士决定对这个大个头来一番改造，他选择了一种外表光滑的圆番茄和牛排番茄杂交，希望能综合两者的优点，获得一种更优质的后代。没想到反反复复的培育和筛选持续了20多年。1869年，这位坚持不懈的科学家终于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品种，它继承了牛排番茄的风味和圆番茄的外观，而且还能早熟高产。为了纪念这一刻，它被称作奖杯番茄。这种番茄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容易在成熟时裂开。于是汉德的儿子找到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园艺师乔治·沃林。沃林在1870年美国园艺家杂志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我们这里有最好的番茄品种，名为奖杯番茄，但是我们的售价非常贵，每包20粒售卖5美元。我们向种出最好的奖杯番茄的农户提供100美元的奖金，并且会高价回收您手上所有的种子。这个消息一刊登出来，大量的农户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到了这场竞赛。沃林手中的种子质量得以不断的更新，品质不断的优化。到了1910年，据美国农业部门统计，市面上竟然有100多个奖杯番茄的品种，而且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19世纪的美国，番茄成了美国家庭主妇们烹饪美味的关键，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它。19世纪80年代，美国本地的番茄产量一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大量的番茄进口也随即展开。可就在此时，一个麻烦出现了。1886年，当时纽约规模最大的农产品商约翰尼克斯从西印度群岛进口了一船的番茄，在缴纳进口关税时，问题来了。税务员爱德华·海登将番茄作为蔬菜，要向这一船的番茄征收10%的关税。尼克斯当然不认同这个说法，番茄明明是可以生吃的水果，怎么能收税呢？严格的税务原则要求必须执行这点，无奈之下，尼克斯只得如数交了税款。原来美国在1883年颁布的关税法就规定，进口蔬菜应征收10%的关税，进口水果则免征关税。一船番茄10%的税款

0: 不是个小数，更何况对番茄是水果还是蔬菜的界定，直接关系到以后番茄进口交易中的商业利益。虽然交了税款，但尼克斯始终心存不服，他们随即将税务员告上了法庭，要求将番茄定义为水果，并追回多缴的税款。番茄究竟是蔬菜还是水果？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彻底难住了法官，这场官司竟然持续了6年。蔬菜、水果其实是农业学上或是税收方面约定俗成的说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植物学分类。今天番茄究竟划归哪一类，其实是依据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它的通常认定。无论结果如何，发生在1886年的这场官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番茄在全球的推广，直至19世纪前后还出现了一个番茄品种推陈出新的高潮。在当时的美国俄亥俄州，一位名叫利文斯顿的农业学家培育出了一个全新的品种。这种番茄大小均匀，表皮光滑，吃起来酸甜可口，它被命名为百利宫番茄。这个受到欢迎的品种让这位农业学家彻底着迷于番茄的培育。此后的20多年里，他如同会变番茄的魔术师，不断地优化番茄的各种品质，先后创造了30多个新品种。有些番茄酸味突出，有些甜味更重，有些个头见长，有些则产量喜人。番茄品种的丰富让人们充分享受到了这种作物的营养和美味。19世纪以来，番茄终于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1893年，专门为它打的一场国家级官司，更让番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但番茄味美却不易储存，为了随时品尝到这种美味，延长这份鲜美，人类可谓是绞尽脑汁。要解决番茄存放运输的难题，就要把番茄加工成番茄酱。可怎么才能让番茄酱不容易变质呢？人们各出奇招，有人想到了多加盐的办法，有人用罐头密封，还有人想到了发明不久的防腐剂。一位名叫亨利·约翰·亨氏的企业家却独树一帜，他认为食物源自天然，就应当保持原有的本质，不应当有过度处理。1905年，亨利联手另一位化学家塞巴斯蒂安·穆勒，专门针对番茄酱的保质展开了研究。番茄中有丰富的果胶酸，这种酸性物质有一定的杀菌效果，不过光凭它还是远远不够的。沿着这个思路，穆勒找到了另一种天然杀菌剂，那就是天然的醋酸。1906年，穆勒找到了番茄酱保鲜的秘诀，由番茄、蒸馏醋、红糖和盐组成的天然防腐剂，既能留住番茄酱的风味，还可以杀菌保质，番茄酱因此能存储更久，也就能走得更远，美味的番茄酱很快遍布全球。19世纪的欧洲诞生了一系列经典的番茄美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番茄中含有丰富的谷氨酸，在加热后会成为鲜味的来源，因此它在和其他食材搭配时总会成为最佳的配角。无论是和肉类还是面食搭配，它都能在展露自己风格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凸显主菜的特色。意大利经典的那不勒斯披萨上一定会涂上一层香浓鲜艳的圣马萨诺番茄酱，西班牙炖牛尾中大量去皮的番茄更衬托出牛肉的鲜美，法国的普罗旺斯杂菜包同样离不开番茄风味和色泽的点睛。番茄带给人们的当然不只是美味，还有极其丰富的营养。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

0: 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同样引人注目的鸿雁，不一样的味道，一个酸甜多汁，一个辛辣火热，同样历经坎坷，却迎来不同的命运。他们通过怎样的旅程来到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漂洋过海的美味，蔬菜水果其实是农业学上或是税收方面约定俗成的说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植物学分类。今天番茄究竟划归哪一类，其实是依据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它的通常认定。无论结果如何，发生在1886年的这场官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番茄在全球的推广，直至19世纪前后，还出现了一个番茄品种推陈出新的高潮。在当时的美国俄亥俄州，一位名叫利文斯顿的农业学家培育出了一个全新的品种。这种番茄大小均匀，表皮光滑，吃起来酸甜可口，它被命名为百利宫番茄。这个受到欢迎的品种，让这位农业学家彻底着迷于番茄的培育。此后的20多年里，他如同会变番茄的魔术师，不断地优化番茄的各种品质，先后创造了30多个新品种。有些番茄酸味突出，有些甜味更重，有些个头见长，有些则产量喜人。番茄品种的丰富，让人们充分享受到了这种作物的营养和美味。19世纪以来，番茄终于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1893年，专门为他打的一场国家级官司，更让番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但番茄味美却不易储存，为了随时品尝到这种美味，延长这份鲜美，人类可谓是绞尽脑汁。要解决番茄存放运输的难题，就要把番茄加工成番茄酱。可怎么才能让番茄酱不容易变质呢？人们各出奇招，有人想到了多加盐的办法，有人用罐头密封，还有人想到了发明不久的防腐剂。一位名叫亨利·约翰·亨氏的企业家却独树一帜，他认为食物源自天然，就应当保持原有的本质，不应当有过度处理。1905年，亨利联手另一位化学家塞巴斯蒂安·穆勒，专门针对番茄酱的保质展开了研究。番茄中有丰富的果胶酸，这种酸性物质有一定的杀菌效果，不过光凭它还是远远不够的。沿着这个思路，穆勒找到了另一种天然杀菌剂，那就是天然的醋酸。1906年，穆勒找到了番茄酱保鲜的秘诀，由番茄、蒸馏醋、红糖和盐组成的天然防腐剂，既能留住番茄酱的风味，还可以杀菌保质，番茄酱因此能存储更久，也就能走得更远，美味的番茄酱很快遍布全球。19世纪的欧洲诞生了一系列经典的番茄美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番茄中含有丰富的谷氨酸，在加热后会成为鲜味的来源，因此它在和其他食材搭配时总会成为最佳的配角。无论是和肉类还是面食搭配，它都能在展露自己风格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凸显主菜的特色。意大利经典的那不勒斯披萨上一定会涂上一层香浓鲜艳的圣马萨诺番茄酱，西班牙炖牛尾中大量去皮的番茄更衬托出牛肉的鲜美，法国的普罗旺斯杂菜包同样离不开番茄风味和色泽的点睛。番茄带给人们的当然不只是美味，还有极其丰富的营养。19世纪末期的欧洲，番茄深受欧洲女性们的喜欢。相比于其他的瓜果，番茄一成活产量高，可谓是价廉物美。此时的科学家们也开始关注番茄的营养价值。这些色泽鲜亮的果实到底含有怎样的特别成分，又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益处呢？20世纪初期，一位英国科学家约翰逊和同事们系统分析了番茄的风味物质和营养成分。他们发现，我们感受到的番茄味其实就代表了它所提供的关键营养。番茄的甜味来自于葡萄糖和果糖，它们为人体提供了所需的热量。酸味主要由柠檬酸和苹果酸提供，它们能帮肠胃消化那些顽固的食物。番茄酸味还有维生素 C 的贡献，它的含量尤为丰富，每100克番茄中含有超过40毫克的维生素 C， 相当于同样重量的苹果的2.5倍。番茄丰富多彩的颜色也对应着不同的营养元素，黄色与胡萝卜素有关，红色对应着它所独有的番茄红素。1873年，荷兰生物化学家安东尼·哈特森首次分离出了这种红色的晶体，当时的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天然染色剂。20世纪中期，一些科学家们证实，番茄红素具有超乎寻常的抗氧化能力，这也让番茄红素的价值得到了重视。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中国百姓们对新鲜蔬菜的需求，农业学家们开始尝试多种蔬菜的引进和种植，营养丰富的番茄自然也成了重要目标。可外来的品种水土不服，培育出适合中国土壤和气候环境的番茄品种成了首要解决的大事。1962年的东北， 一位年轻的农业学者李景富跟着老师们开始了番茄品种的培育。
4: 我是1970年开始从事番茄育种工作，当时缺少经费，缺少人力，第二个呢，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平台，甚至啊都没有这个恒温箱，我用向日葵的叶子包上，把它进行隔离。在这种困难下，这个收集种子园育成了东能701、702、703、704等系列品种。
3: 1988年，第一代番茄品种东农704被培育出来，这是专门针对中国北方种植环境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种番茄耐寒性强，抗病虫害本领大，种子价格也只有国外品种的50分之1。此后，李景富和同事们又培育出了10多个番茄新品种，其中有一些专门用作生产番茄罐头和番茄酱。在农业学家的努力下，中国人自己的番茄新品种不断涌现，丰富着南北各地的人们的餐桌。今天，无论是东北的黑土地，还是温润的江南，都能看到番茄的身影。中国人的餐桌上总会有这些红彤彤的蔬果陪伴。说到中国的番茄，我们总会想到一个常被人们讨论的话题：为什么新疆的番茄特别好吃呢？其实，不同番茄的风味差异就取决于其中关键物质的含量，较高的糖度，一定的酸度，再加上挥发性物质的配合，才能成就一颗好吃的番茄。白天的充足阳光促使番茄疯狂地进行光合作用，入夜后气温迅速降低，果实消耗很少，糖分等有机物不断沉淀，这才让新疆番茄的果肉更厚实，吃起来酸甜爽口。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沙质地貌，再加上昆仑山雪水的灌溉，自然就孕育出了好吃的番茄。今天，新疆已经成了世界3大番茄产区之一，来自新疆的番茄在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工厂，变成优质的番茄制品，出现在全世界的餐桌上。今天的商场货架上，各个品种的番茄琳琅满目，可是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抱怨：现在买到的番茄不好吃，缺少记忆中的番茄味儿了。其实，这几乎成了全世界人们的抱怨。那么，我们熟悉的番茄味儿去哪儿了？它们为什么不好吃了呢？
4: 因为目前咱们要求啊，北菜南运，南菜北运，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红柿，所以要求啊，西红柿得耐储耐运，番茄果实的硬度增加了。所以口感就有些照以前下降了。
3: 每一种蔬菜或水果都有它们独特的味道，番茄也一样。我们通常吃到的番茄的酸酸甜甜，当然不是番茄味儿的全部。番茄风味减少，主要问题就出在番茄特有的香气物质的缺乏上。自200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就启动了研究，开始探寻番茄风味背后的奥秘，帮助人们找回儿时的美味回忆。研究者们搜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多个常见品种的番茄，对它们逐一分析，最终锁定了番茄中的33种关键风味物质。正是这些物质的显著降低，才导致了番茄口感下降。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揭示了决定着这些风味物质背后的基因密码，找到了控制味道秘密的钥匙，也就为美好风味的回归提供了可能。2017年，带着浓浓的儿时风味的番茄从田间走上了中国人的餐桌，一些全新理念的番茄品种也同步诞生，含有丰富番茄红素的红番茄，含有黄酮的黄番茄，含有花青苷的紫番茄，不同的色彩对应着独有的营养组分，生物技术正在为这种古老蔬果开启一段奇妙的新征程。 然而同样是以红色诱人的辣椒，却是以它的辛辣走遍了世界。辣椒的故乡是神秘而富饶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最先尝到了辣椒的火辣滋味。学者们相信，辣椒的鲜艳外表以及对皮肤带来的强烈刺痛感引起了早期人类的关注。数千年来，美洲的原住民们不断地培育和栽种辣椒，正是为了享受到这种刺激而特别的辣味。在秘鲁，无论是以玉米香炸后的美味零食，还是火烤之后的土豆，大都会搭配上本地的辣椒酱。辣椒酿肉，一道经典的秘鲁美食，选择产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红辣椒，用它作为容器，加上牛肉馅、橄榄、洋葱、葡萄干等食材，最后铺上一层奶酪，烤制出炉后，红彤彤的外形和奶香味扑鼻而来，既好看又好吃。辣椒是茄科辣椒属的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辣椒的果实颜色丰富，形状不一，味道也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的辣椒不仅味道刺激，甚至连触碰到它们，人的皮肤都会产生强烈的灼烧感。那辣椒是怎样成为了古代美洲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作物的呢？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王国义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5: 说到植物凶患，那么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古人类当发现一种野生的植物，哎，对我们人类有用，比如说，哎，一种植物它好吃，吃起来，那么或者是它具有驱蚊的效果、驱虫的效果，那么或者是可以赶走野兽，那么这时候人类就想去改造它。那么美洲人民啊，那么就通过这种育种的方式，然后驯化这个辣椒，把它变得从野生繁殖变成一个人工能够控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这些植物朝着我们人类想要的方向发展。那么如果从环境上来说，那么以前的辣椒可能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那通过驯化，那让它更适合我们人类种植。那么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驯化的一个过程。美洲人呀，那可能就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辣椒，发现它非常美，或者是能食用，或者有其他的效果，把它带回家啊，通过这种驯化的过程，让它成为我们美洲大陆上常见的一种植物，一种农作物。
3: 古老的美洲孕育了丰富的物产，而当地的原住居民则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他们发现并且驯化了许多植物，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有机会品尝到了众多美食。辣椒在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可以被做成食品和饮料，甚至还能成为人们的武器。几百年前，在阿兹特克帝国统治下的东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叛乱，那里的人们拒绝定期向国家进贡，甚至还暗杀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当国王派使者前去追责的时候，当地的酋长让人封死了使者卧室的所有通风口，他们精心搭建了辣椒堆，然后放火点燃，使者因此窒息而死。辣椒显然成了这场斗争中的秘密武器。在如今的生活中，辣椒是一种常见的食材，但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古人还没有尝过辣椒的滋味。因为当时的辣椒都生长在与世隔绝的美洲大陆上，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有机会采摘并利用它们。辣椒在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不仅把辣椒当作调味料，甚至连打仗都会用辣椒作为武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是没法接触到这种神奇植物的，直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人不断拓展着新航路，这才让辣椒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 后世的学者们认为，在15世纪末期，哥伦布才把辣椒带回了西班牙，从此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开始种植辣椒，这种火辣的味道也由此开始向欧洲其他地区传播，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接纳它。由于辣椒可以晒干储存，便于运输，辣椒也成为了早期香料贸易的重要商品。为了寻找香料贸易的通道，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从欧洲经过非洲南岸到达印度的航道。葡萄牙的贸易船队把辣椒作为他们全球香料贸易的主力商品，因为辣椒容易生长，还可以晒干，便于储存和运输。葡萄牙船队在印度南部建立起第一个贸易据点的时候，便带去了辣椒，于是辣椒这才来到了亚洲各地。如今我们常说五味杂陈，这五味说的是酸甜苦辣咸，不过千百年前的古人所说的五味跟我们可不太一样。在辣椒传入中国之前，古人们能吃到的五味里，严格来说并没有辣。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调和五味的记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迹甚微，皆有自起。大致的意思是说，调和味道离不开甜、酸、苦、辛、咸这五种味道，其中的辛就是当时的辣味。甲骨文中的辛恰好是甲骨文力的翻转版，正的力字指的是一个人站在地上，辛便是把人倒悬起来，代表一种痛苦的状态，所以用辛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在辣椒来到中国的初期，人们还没有体会到辣味之美。在古人眼里，这种来自遥远异域的植物叶绿果红，格外显眼。今天依旧被许多人所喜爱的五彩椒，就曾经历了历史早期的奇妙变身过程。后世学者们相信，早期的人们也曾把它以丹珠培植于花盆中，每年5到7月份，五彩椒次第结果，同一株的果实会呈现红、黄、紫、白等不同色彩，果实五彩缤纷，小巧可爱。此后人们逐步尝试到了它的火爆辣味，体会到了它与中国传统辣味的差异，从陌生到熟悉，从啧啧称怪到欲罢不能，这种来自遥远南美大陆的植物逐步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推广栽培，由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辣味时代。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既不靠近盐井，交通又不便利，导致食盐价格很高，吃不起盐的情况很普遍，人们不得不寻找食盐的替代品，这其中就有辣椒。不过辣椒为什么能够起到代替食盐的效果呢？
5: 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用辣椒来代替食盐，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辣椒的这种食物的储藏的角度。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种食物保鲜技术不太发达，那么我们食物最常用的保鲜技术就是通过这种腌制，比如盐腌，那么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但是呢，像西南一些地区食盐比较珍贵，价格也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老百姓就要想办法，用能不能用于别的一些保存食物的方式呢？其实这时候辣椒就出来了。因为辣椒里面像还有辣椒素，它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你在食物里面加一些辣椒，那么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其实这也是辣椒代替食盐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第二个作用它可以让食物更美味。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你如果不加盐，会感觉没有味道，那么让人没有食欲。在没有盐的情况下，那么怎么能够让食物变

0: 更加美味呢？哎，这种辣椒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辣椒里面的这种辣椒素，那就可以让食物更有这种辛辣味，哎，让食物更加的美味，具有开胃的作用。那所以说，这就是辣椒代替食盐的第二个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大辽国干国忠良韩德让劝萧太后和皇上撤离涿州，萧太后不听，说什么也不走。就在这阵儿，传旨官慌慌张张跑来报信，说敌兵曹兵人马已到涿州。啊！韩德让和萧太后听了大吃一惊啊，尤其是韩德让，我在树林内摆了一兵阵，足以迷惑曹兵，可以拖延一天，怎么这么快 敌兵就到了呢。太后啊一听再不走不行了，怎么办？带着皇上身旁的亲信文武官员慌慌张张离开涿州，方才还军民同乐过佛诞节呢，转眼间萧太后带人走了，大辽国将官军卒全撤了，把涿州倒下了。因为走得太急了，来不及收拾，大部分东西全留下，他们前脚走，后脚宋军就到了。嘿，没动一刀一枪，宋兵占领涿州，帅堂啊仍然设在州衙。这座州衙方才是萧太后的寝宫，这回成了宋元帅的帅堂。曹兵高兴，升座帅堂，点卯已毕，发榜安民，城头换上宋国旗号，告诉买卖铺户照常营业，又找来随军医生给史归田斌上药吃药，找房子养伤休息。大将郭守文在城头布置完岗哨，到帅堂见曹斌。元帅，我军占领涿州也太容易了，没伤辽军一兵一卒，真叫人担心呐。旁边啊刘四是说话了，哎，这有啥担心的，辽军兵微将寡，自然望风逃窜，不过那萧绰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军合围幽州，他难逃罗网。郭守文看看他，萧太后若真是逃回幽州是再好不过了，我担心他们是故意让出涿州避我锋芒，保存实力以便进行野战呢。元帅呀，我最害怕的是萧太后派兵从侧面杀到我后方，断我粮道，切断我军需给养啊。哦，曹斌听了一愣，难道这萧绰要故伎重演？哼，他是吃惯嘴儿跑惯腿儿，上次切断我们粮道我军大败，他占了便宜，这回啊怕还要这么干。哎呀，郭将军，你说的有理，如今米信人马被敌辽将仇宁截在白沟河以南，我军粮道正好被辽军控制，军粮用不过来，哎呀呀，我们在涿州站不住啊，怎么办？元帅，速想良策。曹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贺龄图将军，末将在，命你到米信军中叫的火速渡白沟河北上，帮我们守住粮道，千万千万，末将遵令。曹斌还不放心，又派郭守文带一万人去打接应。接谁呀？白沟河那边还有崔延进的三万人马呢，大宋朝的副元帅又是监军呢，你把那三万人给我接回来。郭守文说，元帅啊，您再给我一万人吧，因为辽军有五万，我怕打不过他们。好，再拨给你一万人，一定要把白沟河的人接过来。是。就这样，郭守文下去了，点起两万精兵饱餐战饭。这阵啊天色已经到了中午了，离开了涿州向东南进发，去接崔延进的三万人。郭守文领着人全速向东南进发，呵，日里当空，春风拂面，气候宜人，行军速度特别快，一个时辰就赶出啊三十来里地，照这么走呢，再有三四个时辰就能赶到。郭守文身先士卒，压骑昏红马走在队伍前边，边走边观看前边地势。他看着看着，觉得地形有了变化，十几里路不见村庄，越走越荒凉。道的东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地，到处是芦苇杂草，一汪汪泥潭水洼。道的西边呢，则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山岗，灌木丛生，野草漫坡，不见人喊，犬吠，鸡鸣，狗叫。哎呀， 怎么这么静啊？静叫人害怕。郭守文看了半天，觉得不妙，这个地形我不熟。决定队伍停下来，原地休息，前队停，后队扎住。郭守文瞧着半天也没看出有什么异样。来人，刘，去从东边过去，看看前边还有没有别的道路。是，他叫一个小卒骑马从道路的东边走，就是沼泽地。这小卒啊，没走出多远，哭啾一声，战马陷入淤泥，一下子下去半截。小卒着急了，哎，大将军，这块不能走啊，下边深泥潭呐，不好啊，快把我救上来。来，快把他救上来。有人伸过长杆子，叫小卒抓住，把他落到岸上。

起来军兵不好撤呀，所以他探一探，看看东西两面能不能够排摆战场。他派了六七十人，叫军兵拿着兵刃散兵啊，成几条线向西侧搜索。这伙人走到七八丈远，突然有人尖叫，不好，有埋伏，哎呦，在乱草棚棵和丘陵的高坡处射下无数冷箭，这六七十人呢、当场废命，活也没活几个呀，回不来了。哎呀，不好，郭守文金陵打个寒战，往远处正在观桥，就听着到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就在高岗上出现一哨人马，多没有一千来人。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员辽国大将白马银枪，这是勇冠三军的韩德让。韩德让用银枪一指，哎，宋将，我家太后神机妙算，分毫不差，果然你前来送死。郭守文心里佩服，哎呀，这萧太后有这么大本事就能算救，我要从这儿走。哎呀，真够上女诸葛了。那位说了，韩德让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他保着萧太后撤离涿州到休哥大营，和休哥人马合在一起。萧太后告诉他，我算计曹彬呢，准派人去打歼，因为白沟河呢有他几万人，应该带兵去杀伤宋兵。就这样命令韩德让在这个地方埋伏5000人呢。宋兵进入伏击圈，你们在高坡上居高临下向敌人射乱箭，然后冲过去杀敌，没死的他们必然往回跑，掉进泥塘至少损伤一半。别看他们取涿州没动一刀一枪，我们叫他在这儿损兵折将，这样的话呢，容出功夫，我和我皇儿往北退，退到琉璃河，琉璃河离涿州有60里，在那儿呢给你准备庆功酒，迎接将军凯旋归来。就这样萧太后撤离了休哥大营，韩德让领人就埋伏在沼泽地远处的高坡。不料敌将郭守文久经沙场，竟然识破，大队人马没过来，先派人打探探明情况，郭守文不冒险他不过来了。站在远处叫阵，心里暗自庆幸啊，多亏我大队人马没有往前推进，如果推进就得死在韩德让手。这阵儿韩德让拦住我的道路，我是过去是不过去，韩德让呢也不敢冲下去实打实凿的硬拼，因为两下兵力相差悬殊。就这样两人一在高坡上，一个在高坡下。郭守文说，哎，姓韩的，有本事你把队伍拉起来。韩德让说，敌将，你有胆子把队伍开过来，你过来，你上来。嘿，这两人都怕上当，坚持不下。郭守文不看不好，急忙给曹彬送信，送信人没回来，耗到红日西坠，辽军饿了，拿出干粮水壶是连吃带喝，宋兵也饿了，什么也没带，没准备啊。他们干看着，眼看天黑了，呜唰，夜风袭来，宋军肚子没食，天儿再凉，一个个机灵打着哆嗦，小脸煞白呀。半夜时候宋信人回来了，曹元帅有令，白沟河将领经过激战损失5000人，余者已经过河到涿州，你们呢回来吧，没事了。是啊，崔延进的3万人损失5000了，快回来吧。郭守文这才撤兵。郭守文走了，韩德让也领兵回休哥大营。此时萧太后已经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休哥转达韩德让，说

0: 河的三万人叫他们损失一半回去，不过那些人进涿州容易，就甭想回家了，叫他做外丧鬼，太后又有灭敌之法。曹彬得下涿州容易，想除涿州不容易，另外不能叫他安宁。这几天呢，由我带兵在涿州城骚扰宋军，回头再说敌将曹彬进入涿州已经两天了。这两天呢，他一会儿也没睡觉，怎么每隔一个时辰就有军卒报告说辽军攻城，曹彬敢睡吗？赶紧登城头指挥还击。当你认真对待，辽兵撤走了，撤兵了，我回去睡一会儿吧。脑袋没等挨枕头呢，包辽军又来攻城。曹彬说甭理他，他们那是假打假闹，甭理他，甭理他。一会儿军兵报可了不得了，辽兵驾云梯要上来了。哎呦，这回是真的了。曹彬慌慌张张登着城头再一看呢，辽兵走了。嘿，把他气的，我在雄州想着涿州，进了涿州更难受啊，这怎么办呢？曹彬为难了，粮道又被辽军掐死，如今弄得人心惶惶啊。还是大将郭守文有韬略，他对曹彬说，哼，这是萧太后兵力不足用的缓兵之计，他把我们拖到这儿，等北国援兵一到就要对我们进攻了，我们呢就危险了，我们别让那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别看她天天派人骚扰涿州，她不想攻城，她要想打涿州，她不能从涿州撤走啊。现在粮道被堵，打不通，咱也不打了，干脆我们人马直取幽州，兵往北进。因为幽州附近呢有的是粮食，到那儿要能和田崇进、杨业会师就更不愁了，千万别在涿州死守。嘿，这才叫强中之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郭守文这招打乱了萧太后计划。敌帅曹彬听了这番话如拨云见日，对呀，干嘛非得和堵截粮道的军卒天天拼命，还打不下来又误了会师幽州啊。好吧，就这样留一万人守涿州，另带九万人起兵，浩浩荡荡直奔涿州。这下子可打乱了萧太后的部署，把在城外打伏击的修哥吓坏了，他又不敢把人拉上去硬拼，萧太后不让，为了保存实力不许硬碰硬。哎呀，宋军往前进，萧太后可就在前边，他在琉璃河扎兵，离这才60里呀。宋兵往前一推进，一战就到了。太后身旁只有几千人，怎么能打过曹彬9万人呢？不好，我得送信。就这样，他的队伍尾随宋军后边慢慢前进，你们慢慢走，我先走了。修哥只带了4个护卫的，骑快马绕道直奔琉璃河给萧太后送信。来到琉璃河这一看呢，琉璃河对岸已经扎好了硬寨，就是临时行宫。干嘛呀？萧太后和儿子在这等北国援兵，已经派人往6国3川9国18寨发出6道圣旨，请援兵速到琉璃河聚齐。就在这阵，修哥到这里边顾不得见礼，连说太后啊，大事不好，曹彬带兵北上，离此地不远了，你和圣上尽快躲开。哟，萧太后一听吓了一跳，哎呀，这曹彬粮道不通，不顾粮草紧张竟然率兵北上。另外修哥和曹彬同时出发，修哥到这儿曹彬也快到了，无非大队人马慢点，说到就到，至多差20多里地，敌兵压来，这可如何是好？说叫修哥回去调他那4万人，来不及了。修哥就是累生双翅，也不会把人马带到宋兵前边，叫我跑，往哪儿跑啊？ 没地方，附近小城，每个城里只有这么三两千人，辽军把守，我们母子到哪儿，哪个城就得被攻破呀。现在关键是争取时间拖住曹彬，腾出功夫让休哥人马赶到。哎呦，这可怎么办好哦？萧太后急得在大帐内转来转去，走来走去。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休哥呀，你别急了，形势所迫，我也唱出空城计。休哥对中原历史不太通，空城计他知道，他是带兵的。哎呀，不行啊，太后，不能冒险呐、万一曹彬不听邪，岂不是全盘皆空？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自有办法。你火速返回军中，带兵尾随宋军之后，见机行事。一会儿宋兵到琉璃河，我和黄儿在河的对岸等他。如果宋兵要渡河，你从后面发起猛攻，钳制他，不让他过河。他是观望不动，你也屯兵不战，别理他。若宋军想撤回涿州，你将兵丁引开，给他们让道，叫他顺利返回涿州。臣遵旨。休哥虽然不完全明白萧太后的意思，又不便多问，只可按计行事，转身走了。萧太后可忙开了，立刻派传旨官向穿梭厢房摆空城计。小皇上耶律隆绪进来了。娘啊，您乃万乘之躯，不可摆什么空城计，太危险。皇儿啊，不是为娘，今天你也得冒生命危险了。幕后何必你冒这么大风险呢？唉，为了大辽，作为一国之主，一国之国母，担此风险也是应该的。哎呀，幕后要被宋军识破，我母子落入敌手，就是丧身辱国呀。哎，皇儿，娘也是事出无奈呀，不这么做怎么退兵？现在为娘缺兵少将，只有几千人，如何对付九万敌兵？娘怎么能舍得拿皇儿做赌注？这样做是有危险，也可能出奇制胜。老百姓不是那么句话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敌人曹彬上次打了败仗，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怕再打败仗，宋二主不饶他。他知道害怕，打仗怯阵，他就得输。皇儿，敌军就要到了，我们加紧准备。好吧，圣宗只可听命。就这样，呵，整个辽军应战忙活得天翻地覆，正折腾呢。宋军大元帅曹彬亲统九万人马，离涿州一路浩浩荡荡，很快来到琉璃河的对岸，还有五里地了。前面开路的先锋官是李继轩，李继轩领三千人正在开道，猛然一抬头，把他吓住了。队伍停，别走了，站下。他急忙拨马回到后边。元帅，二位元帅，这是怪事儿，天大怪事儿，前边发现辽兵。曹彬、副元帅崔彦进都带住思江。曹彬一皱眉，有什么怪的？我早就预料到前边很可能辽军设下埋伏。打吗？不，你看看就知道了，你快瞧瞧吧。好，就这样，两个元帅带几名战将呼啦啦提战马来到队前。戴思江往对面一看，哎呦，一个个是瞠目结舌。怎么了？现在啊，天正是正午，红日高悬，长空没有一丝云彩，蓝哇哇的。哎呀，风那么轻，那么暖，这是难得的艳阳天。只见河的北岸是人山人海，前边高挑大旗，最前边的十二生肖旗，什么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十二杆大旗的旁边有日旗、月旗、星旗、狼牙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正当中一杆辽国的国旗，辽国大旗高有3丈6，旗杆呢像小树那么粗，杏黄缎子面，周围镶黑缎子狼牙边，中间顶上角是红月光，象征着太阳，下边是绣的黑字斗大个辽字，象征着阳光普照大辽，是辽国大地生辉。十二杆生肖旗的前边放着矮架子，矮架子上摆着一排排12面方鼓、12面圆鼓、12面太平鼓、12面腰鼓，击鼓手就是18、19岁棒小伙子，紫红色卷趴罩头，上身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围着豹皮裙子，足蹬矮腰狼皮靴，在左边打着一柄九曲歪把黄罗伞盖，伞盖下坐着个女子，年纪在个30几岁，这长得风姿绰约，雍容华贵。只见她头戴九凤朝阳冠，上插织金铃，耳戴金环，身穿江南香绣百花小袄，腰系长裙，十蛮腰扎金带，外罩大红缎子斗篷。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大辽国承天皇后萧绰萧燕燕。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6-6-9-0-8，
1: 6-6-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6-6-9-0-8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

0: 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宋军元帅曹彬带90,000人马来抓萧太后，他的兵马来到琉璃河岸边，突然发现萧太后就在对面。不但萧太后在那，萧太后的儿子也在那，在一顶直霸黄罗伞盖下，正是辽圣宗耶律隆绪，有8个宫女儿穿着袒胸露背薄如蝉翼的宫装正在跳舞，这服装真叫薄露透肥，怎么不瘦呢？哎，瘦了不好看不美，总得肥点儿，被风一吹飘起来，好像仙女林凡一样。曹彬带众将看着，当兵的呼啦也过来也瞧着，全瞧直眼了。这些当兵的总在军中打仗，不是杀就是砍，好几个月连个女人都看不见。眼前这8个美人面似桃花炸开，又如梨花初放，抬胳膊踢腿儿，呵，小腰像笔杆儿，腰柔像没骨头，玉体冰肌，嘿，太美了。哎，那个冲我笑呢，哪儿冲我笑呢？一个抻长脖子瞪大眼睛，不敢眨巴眼睛，怕少看一眼后悔一辈子。这伙人望着望着都忘记这边是打仗了，还以为看仙女林凡呢。甭说当兵的，大将刘知信眯缝眼睛咧着大嘴，哎，妈的，萧太后会享受啊，出来打仗还这么排场，咱要弄两个回去也给咱唱唱跳跳多美呀。郭守文一捅他，哎，你怎么那么没出息，打仗呢？哎，我知道打仗啊，我在想怎么能抓住萧燕燕压回去，叫她每天给我们打洗脸水。去，别胡说八道。曹彬看罢多时，心里琢磨，萧燕燕干嘛呢？我这90,000大兵压境，她近在咫尺，她不害怕？没明白，她悄悄地退过来，下了马，一摆手，将几员将官连副元帅叫到身旁，连没上任的幽州刺史刘伯勋也过来了。哎，你们大家说，萧绰这是干什么？郭守文说，哼，我看他是装模作样，故弄玄虚，以此想阻止我大军北进。哦，你是说萧太后在玩空城计？刘知信说，嘿，管他什么空城计美女计的，我带人杀过去，把萧绰和他儿子抓来，到我们这看看谁死老婆，把萧燕燕给他，连儿子都有了，多合适。曹彬不脸一沉，这什么时候你还胡说八道？嗨，什么叫胡说呀？别前怕狼后怕虎的，过去抓人，只要抓住萧太后，那吹笛的唱曲的打鼓的举旗的全是喂狗的货。郭守文说，你能不能不添乱？崔副元帅眯缝眼睛看了半天，哎呀，我看萧太后面对90,000大兵要没把握，怎么敢用自己的儿子冒险？他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他儿子舍不得，要知道母狼还护崽儿呢，寡妇守儿子比他命还值钱，我看是故意以此引我军上钩。何令图也说，萧太后一向诡计多端呐。郭守文说，哼，据我知道，契丹的援兵尚且未到，琉璃河北岸萧绰身旁只有几千人，他无兵可调。

指，嗨，萧太后，我有话要跟你说，本帅问你。呵，对面跳舞的不跳了，唱曲的也不唱了。小皇上吓得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嗓子眼太小，要是大点啊，非蹦出不可。他一看对面黑压压的宋兵，像蚂蚁似的，又如蝗虫啊，只隔一里来地儿，只要边稍一指，大兵过河，我们全得落入魔掌。想到这儿，他看看母亲，哪知萧太后神情自若，旁若无人。小皇上立刻稳住心神，我母后教诲，遇事不慌，喜怒不形于色，有我娘保护我呢，还有韩将军，怕什么？想这儿，他抬头看看韩德让，韩德让正低头看他，在目光里有慈父的爱，有大臣对君王的忠。当时他立刻忘记这是杀人战场，真好像随母亲和韩德让郊游听曲儿呢。这阵儿，萧燕燕站起来走到河边，啊，说话的是曹元帅，实敬实敬，你何必隔河呼叫，来来，请过来畅饮三杯。哼，萧绰，我不是当年的司马懿，这套空城计把戏故伎重演，骗了别人，吓不住我。哎呀呀，曹元帅一眼就看透，佩服一极，其实我本无成，谈不上空城计，这平川旷野，只要曹元帅派一百人过来，我们就难免做阶下囚，机不可失，请过来吧。这萧太后越让过去，曹彬越不敢。刘知信急了，元帅，让我带人马过去，生擒萧绰和那小皇上，就是中了埋伏，总死无怨。这史圭啊，病也好了。末将愿往。崔延基说，曹元帅不可轻举妄动啊。曹彬问郭守文，将军你看呢？元帅，不如喝出一千多人过河冲一下，立刻就明白，碰巧了就去把萧绰母子抓住。嗯，有理。刘知信，末将咋呀，本帅给你一千人过河，要生擒萧绰，如果抓住就是盖世奇功。臣遵令。刘知信高兴啊，急忙点队开始过河。副元帅崔延进埋怨曹元帅，你不能轻易断送一千人性命，万岁不会饶你的。哼，曹彬没理他。就这样，刘知信一千人扑腾扑腾已经下河了。突然北岸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号角声，驼屁股声，战马的马蹄声啊，声震天野。嗯，怎么回事？刘知信也一愣，停，等等，看看。他们抬头往远处观瞧，就这阵由远而近来了几杆大旗，前边是飞龙旗，飞龙旗下有一支队伍滚滚而来，这队伍霎时间来到萧太后的近前，为首员大将跳下坐骑，上前施礼参见太后。大帐皮宝军领兵一万，奉命兼程赶到，请旨定夺。萧太后一乐，知道了，站在一旁列队候旨。是。这员大将往旁边一闪，就这阵又来一哨人马，金凤旗下引来一伙军卒，接着飞虎旗、飞豹旗、飞蟹旗，每个旗下都带一哨人，一共是十二宫一府十三队，三川六国九沟的援兵到了。曹彬呢，简直眼睛看花了。下河的刘知信这一千人也看呆了。李继轩自言自语说，哎呀，萧太后的援军一下子来了十几万，不好。就在这阵儿，后队蓝旗关到了，报，启禀曹元帅得知，大辽国耶律休。

带四万人马，正悄悄向我靠拢，请令定夺。曹彬听这话，当时脑子像流斗一样，嗡的一下。难道萧太后要在琉璃河围歼我们？怪不得他在对岸，原来有十几万大军做后盾呢。不好！崔彦进也说：“元帅，快撤退！等他们过来，我们就跑不了了。”曹彬也慌了：“好，撤！快，全速回防涿州！”是大队，哇！你看前进慢呢，往后退可快了。往回走的时候畅通无阻，没有追击的。这一路上，大将郭守文是一言不发。曹彬看出来，郭将军好像。

时间一起到达琉璃河，是不是萧绰故弄玄虚设的空城计呀？曹彬觉得有道理，但是人马已经撤回来了，已经赶出一多半，总不能掉头再回琉璃河吧。这阵啊，崔延进不高兴了，郭将军，你敢保证辽国的援军都是假的？哎，我不担责任啊，我可没那么说。就在这阵儿，探马蓝旗官来报万岁有旨意。曹彬接过来一看，宋二主下命叫他们不要贸然前进，打通粮道，保存实力。曹彬想，得了，我要回涿州吧。就这样兵撤涿州。到了涿州之后啊，李继轩、刘知信带兵打通粮道，为了保险，派郭守文拿下东南60里地的固安城。这个固安城啊，是萧太后进攻涿州的必经之地。那么这个城拿下来呢，等于给涿州多个屏障。哪知道郭守文拿下涿州没到2天，又回来报信：元帅啊，那天琉璃河边我们上当了。曹彬说，你怎么又想那件事呢？嗨，我到固安呢，没费劲儿就把城拿下来，抓住几个当兵的，一问才知道萧太后当时只有几千人呢，只有8000人。将军，你的意思再次出战北进？完喽，别说出战，我今天找元帅建议你要全军撤退。啊，向哪撤退啊？咱们退守瓦桥关、高阳关、易金关三关，成犄角之势在那驻守。你胡说，好端端的我们一仗都没打，为何要退败呀？元帅你不知道，据探马查明，契丹国的援兵于今天陆续到达，目前已够10万，我军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现在我们粮道不通，趁着敌军未能合围退守三关，不然的话恐怕像上次那样失败更要惨重。曹彬不听，你胡说八道。哎呀，末将为全军着想，你说的不对，情况啊不像你说那么严重。李继轩去打通粮道，高琼带兵5万从海上登陆，萧太后一定派重兵守住上京临潢，不可能把兵都增援这边。你说辽国以来10万大兵啊，我不相信。元帅呀，消息可靠啊，哎，就算来了10万人，也不能都打我们涿州，因为西路杨业和耶律斜轸交战，耶律斜轸难以支持，必须分出一部分兵将去增援斜轸。得了，你呀回固安吧。好吧，郭守文无奈带人回去了。郭守文刚走，李继轩回来了。曹彬问，粮道打通没有？粮食运来没有？嗨，别提了，我们在白沟河附近遇到了仇宁和普奴里拦截，站了2天2夜，连河都没过去。你呀派兵增援吧。哎呀，好厉害。好，他马上派贺令图、刘知信去帮助李继轩打通粮道。这3员战将起兵没走出多远，被人追回来了。三位将军请止步，曹元帅叫你们回涿州，耶律休哥正在攻城。3员将马不停蹄回师解围，赶到涿州一看，城外连辽兵的影子都没有，全撤了。3人来见曹彬：元帅，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辽兵利用攻城钳制我们去打通粮道，哎，嫉妒莫过绝粮啊。元帅，我们怎么办？你们呢？你们，哎，看来不行了。还是郭守文说的对呀，我们守不住了。何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啊，眼下情况危急，我想派你回京城面见圣上，是攻是退是战是守，请万岁定夺。另外你要陈明情况，万岁必须派援兵，要不然来不及了。为了保存实力免遭失败，一是增兵，

二是退守高阳关，再图进军。好吧，就这样，贺令图领命走了。你可快回来呀！你放心吧，慢不了。不提曹彬进退两难，心事重重，回头再说萧太后。萧太后在琉璃河旁设兵，制胜曹军，退了曹兵人马。今天精神大振，为什么呢？有六支援军已经到达，共计是四万多人。别看天黑了，应寨里灯火通明，非常忙，还得让把这六支人马一一的接待安排住处。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又有一支人马赶到。韩德让都觉得奇怪，又是哪来的援军呢？一共是发出六支调令，怎么又来一伙呢？来人，将统兵将领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虎将、末将、参见韩元帅。韩德让抬头一看，啊，是你，你怎么来了？来的是谁呀？平州辽兴军节度使叫安臣霸。这安臣霸有大鹏翼之勇，有萧达凛之谋。哎呀，安臣霸呀，平州战事吃紧，听说高琼正在猛攻猛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难道你私离训地？不不，末将奉命而来，没有我的将令，何人招你至此？我这有金鱼符。金鱼符说着往上一递，韩德让一看，对呀，这怎么回事呢？就在这阵儿，萧太后从后帐走了出来。韩爱卿不必多疑，是哀家派人斥兵符将令调来安将军。哦，太后，安臣霸至此，那平州空虚，宋将高琼就会趁虚而入啊。平州一失，宋兵就可以向我上京推进，这不等于开门放盗贼吗？哎，没什么，高琼五万人马早已在平州沿海登陆，就因为安将军守护，高琼久攻不下，我把安将军调到这儿，带两万人增援燕云十六州，那么高琼肯定要打开平州。平州失守就失守吧，别忘了平州是我国后门，且放狼入后门，集中力量先打前门虎，等把虎打死了再关上门打狼，岂不是狼虎双得？哦，哎呀，太后用兵除神入化，我等望尘莫及，但不知下步棋怎么走。韩爱卿，现在我人强马壮，兵精粮足，各军饱餐战饭，休息至三更时分，然后六万兵马猛攻固安，务必一举攻克。就这样，到了晚上，六万辽兵从四面悄悄地接近了固安城。等守城的宋军发现，报告郭守文已经晚了。安臣霸第一个攻上西城，郭守文不是对手，败了下来，逃到涿州。查点兵马两万人，只剩下五千人。曹彬吓了一跳啊，没敢怪罪郭守文，做好战斗准备。再说辽军占领固安之后，萧太后梁圣宗来到城里，太后满心欢喜，犒赏三军，重赏安臣霸。行赏之后，修哥说应该火速攻打涿州，韩德让也同意。萧太后说啊，现在不着急打涿州，因为曹彬等人憋足劲儿和我们玩命，我们不和他拼，这么办，我们围住涿州，围而不打，耗费他的精力，耗费粮饷，曹彬吃不住劲，准得难逃。我算计啊，他要难逃，准走拒马河。修哥呀，你带两万人埋伏在拒马河岸，管教那曹彬人马全军覆没。修哥说声遵旨，心里不解，心想太后就知道。

0: 曹彬准得南撤，而且必走拒马河。好呗，咱试试吧。休哥领兵走了。第二天清晨，萧太后还舞了趟剑，练练身子骨，那意思，如果需要，我也上阵。早饭过后，萧太后亲统70000人马直奔涿州，离涿州5里地啊，吩咐安营扎寨，叨叨叨定营炮下，就在城的四周围啊，立好了帐篷，挖战壕，埋鹿角压叉，设好岗哨。韩德让问太后啊，为什么我们围而不打呢？嗨，韩爱卿，涿州城高池深，若强攻3-5天打不下来呀、啊。如果勉强取胜，也要付出较大代价。如今我陈兵城下，不急于进攻，城里一定人心惶惶，将来不打自退。嗯，好吧。果不然，这边一围城，城里人都着急了，特别是宋将，一个个摩拳擦掌，憋足劲，要和辽军决一死战。曹彬也想，这些天呢憋得够难受了，咱们打一仗，现在我们斗志旺盛，给辽军迎头痛击。哪知道一天、2天、3天，辽军不叫阵。哎呦，宋军要拼搏的劲头啊，像皮球撒气一样，嗤，消磨掉了。又过了几天，粮食吃光了，又因为天气炎热闹起瘟疫，有的饿死，有的病死。曹彬愁坏了，心想，我叫贺令图进京向万岁报告军情，是打是不打还是退，还不见回来。哎呀，我怎么办呢？这阵儿啊，足智多谋的郭守文开口了。元帅，贺将军4月24走的，今天是4月30，整整走了6天不见回来，只怕路上出错了。不会的，不会有闪失。嗨，他已经过2天了，如果再不回来，死等圣旨。战情不好啊，以你之见，以我之见，我们不能等圣旨啊。万岁得知我军处境，也一定会做出撤退决定。如今我们战斗力减退，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晚退不如早退。哦，那么想退应该从哪条路线走呢？依我之见，咱们走白沟河，由米信接应，量无大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5: 书接前文，李经婆、杨子荣等人晚间是在市政府住的，临时搭了床，半夜的时候凭着多年经验，子荣就感觉到一股杀。

0: 阿基到了面前，他一咕噜身就起来了，随后再入戏厅，趴窗往外一看，哎呦，他屋里头没开灯啊，外边有路灯、院灯，就在那个大门那儿，闪出几个人影，其中有一位在那儿讲话呢，滴滴的声音，妈妈。 你们几个啊，见着就往死里整，听明白没？专员不说了吗？要把这牡丹江市政府夺回来，咱们有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起码我能当副市长。哪个专员呢？国民党的那审计高啊！说怎么没了？能不跑吗？共产党。 把政府夺过去了，审计高一想，我还在这儿待呀，一会儿再把我抓住。这小子滋溜就跑到这么一个商人叫刘谦的家住，就躲在那儿。那么这个没鼻子的谁呀？正是被杨子荣一枪打没鼻子那曹本正。说他怎么来的？曹本正啊，是让刘谦找来的，派人到这个野鸡岭，啊。 这时候正好是国民党建立政府，想利用曹本正，你带着人马来组建保安队，所以这个曹本正够奔牡丹江中途半路劫火车，想发点意外之财，结果被杨子荣一枪把鼻子弄去了。这小子捂着鼻子，带领他的队伍进了牡丹江，到门口一看，你换牌子了，中国共产党的，就找到刘谦一问。
1: 这时，沈就高就告诉曹本正，他们人不多，你带领几个人到市政府去，把市政府这几个人给我杀了，我就给你个官儿做。好嘞，他们几个人呢？五个人，那算啥呀？就凭我老曹，这五个人，50个人我都不在乎。弟兄们，来过来，船长脑袋急得光，啥脑袋啥不急？在，大哥，跟我来。
0: 咱不用多去，啊，去个5、6个就行了，就这么着。这几个小子就来到市政府的门口，曹本正在这比比划划，看见没？啊，往里头摸，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这几个小子可就摸进来。子荣在窗户这儿看得清清楚楚。李市长，子荣，有情况，对，来了几个人。 我来对付他们，屋里就做好了准备。单说外边这几个人，由1楼往2楼摸，挨屋的摸。哎呦，这怎么没人呢？你过去看看那边。3楼的子荣他们真在3楼呢。那陈大脑袋在前边，拿一菜刀，摸进来。子荣啊，影在门后。这陈大脑袋。 就在这边上过去了，哎，齐大筐奔那边，陈大脑袋奔这边，你赶上子荣在后边，往前一探腿，就站到陈大脑袋的背后，他不伸手，他干嘛呀？他对他那脖子吹气儿。陈大脑袋正提着刀，这脖子后冒凉风，什么情况？一回头。 子荣照准他那脖子，咔嚓的一下，这动静一出来，那齐大筐一回身，谁？子荣一个箭步到的前进，这一探手就把这小老脸子刀住了，往上这么一拽，底下嘡这么一扫堂腿，啪就撂到这儿。随后孙达德上来，用那枪顶住他后脑勺，别动，哎，没敢动。底下2楼曹本正。 哎，我说上面什么情况？这黑灯瞎火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子荣一看来的人少，那就根本不在乎了。你们干什么来了？我们到那儿来散步来了。弟兄们跑，跑！曹本正夜袭市政府，吓跑了，抓住了陈大脑袋，抓住了齐大筐。 第二。

天早晨，子忠开始审问，这俩小子说实话了，我们当家叫曹本正，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在那商人刘谦的家中。哦，刘谦，这个刘谦的名字进到了子忠的耳朵里头。好，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押起来。押到哪儿啊？押到监狱啊。那现在这个公安局长是谁呀？高贵儿。这高贵儿这两天还挺高兴。哎呦，在日本时期我是个警长，国民党来了给了我个局长。这前天李静浦找我谈话，说让我立功赎罪，哎，又封了我公安局副局长，说那孙达德是正局长，我好好干吧。哎，反正我是墙头草，哪头硬我跟着哪头跑。所以这个高贵儿接到电话立刻来了，把陈大脑袋七大筐这俩小子塞到监牢里头。子荣准备到那个刘谦家中去看一看。李京浦一回首，子荣啊，这个情况啊很严峻，牡丹江地面不太平，有一些都是些毒蛇，咱要把他们挖出来。你放心，刚要走，外边哗，这回来的可人多。子荣站在这窗户这儿一看，外边来了100多号。这100多号全是清一色的着装，全穿红色的号坎儿，一杆大旗迎风飘摆，上边有3个大字红枪会。

0: 明白事儿的还则罢了，你出来，我还没饶你命。如果要是不懂事儿，我们杀进去可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所有的这些呀，红祥会的，背着后边红缨枪，手里头拿着长枪，这可是真家伙。边上站一位谁呢？就那没鼻子曹本正。我说呀，我说那个会长啊，你只要把那陈大脑袋和齐大宽给我救出来。 我就千难一万难一呀！昨天晚上我到这儿来，夜袭市政府，万没想到把俩兄弟给扔在里边了。那陈大脑袋是我表小舅子，齐大匡是我论起来是二伯兄弟哥。你无论如何帮帮这个忙。我说老曹，你咋这么怂呢？闪开！我一定把你弟兄给救出来。放心吧，林金宝，你赶紧出来，否则我派人杀进去。
1: 要你不这命！啊！杨子荣往前一探身，感觉到事情真严重，100多号啊！而且这些来的人手里拿的都是快枪，有三八大盖儿，哎，还有的是冲锋枪。因为这个小日本投降之后，我的军火库就在那儿。那么趁乱裹乱，有些土匪呀就抢了一些武器。 来的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当地的南霸天洪祥会死这个人的头目叫惊天响。要说起这个惊天响啊，在牡丹江有两大地皮，也就两大恶霸，南城门归惊天响，北门归坐地炮天地帮。这洪祥会干什么的？实际过去啊，这个洪祥会它是个武馆。
0: 说白了就是武术学校，以这个招学为名啊，招来之后，渐渐的就成立了一个黑社会组织，就打瞎子骂哑巴。那在牡丹江地面上是吆喝的扁担，横望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见谁说话吭嚓吭的气，哎，被曹本正给鼓捣来的。这个惊天响这小子。 听曹本正一说，你要能把我那俩兄弟救出来，我就跟那个国民党的专员沈继刚好好说说，知道不？封你为城防司令，所以洪祥会惊天响来了。大白天呢，就把市政府给包围了，对着天明枪。李京普看了一眼杨子荣，子荣同志，怎么办？哎呀，杨子荣。 叹了口气，如果说硬打，恐怕不成。为什么呢？他们人太多，哎呦，发起攻击了。这些土匪拿着枪，梆梆对着天明枪，随后就往楼里头射枪，哗，就上来了。杨子荣掏出枪回了两枪，撂倒两个土匪。他跟李京普一商量。 不能愣碰。如果愣碰啊，咱非全军覆没不可。现在啊，毕庆攻崎岖，研究好了，回头再战，马上战略转移撤。几个人就由打市政府的后门出去了，上哪儿去啊？找了这么一个破庙，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多年失修，这么一个屋。 到这儿为啥不住店呢？不能住店呢？万一这个惊天响要全程大搜捕，不就麻烦了吗？他敢来夺，那就说明他有一定道理。所以现在不能愣碰硬，咱们得研究眼下的一些情况。李京普眨眨眼睛，子龙，第一个，孙达德马上前去求兵，求瓦西里。这个瓦西里是苏军的小分队。 驻扎在粮库那儿是吧？你马上去联系他。还有一个，李京普拿出烟盒来，写了一封信，告诉牛振邦，你马上出城。离牡丹江正北30里有一座山，叫独龙山，上边有一伙游击队，那过去是绿林好汉，后来通过教育，那么这个绿林好汉的队伍就归着咱们了。 变成了

0: 抗联的一支部队，这个队长跟我是朋友，你马上拿了我这封信到那儿，让他们急速增援牡丹江。首长，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大头同志唰就出去了。那么这个庙里头，剩下李京璞、杨子荣两个人坐这大眼瞪小眼儿，你看我，我看你，杨子荣心急如焚。 怎么办？外边就一个电报员，哎，这电报员背着电台，这个电台可不能扔，这跟东北局不能失去联系。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杨子荣在地下直转圈啊！司令员呐，万一搬兵不到怎么办？万一瓦西里如果说不出手相帮怎么办？子荣，你别着急，子荣能沉得住。 这时间可一秒一分的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子荣憋不住了，这什么脾气啊？这不是一般的脾气。杨子荣有个口头禅，跟土匪叫上劲，大喊一声“还有谁？”我去一趟。司令员，我去一趟，啊？你要干什么？我跟他们谈谈，我就不信。 你就在这儿放心等待，啊！我到那儿跟这些土匪谈谈，如果谈好了，他们背不住改邪归正。哎，子荣啊，你对牛弹紧步，我有我的办法。那么对这件事，李京璞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杨子荣的本领。子荣同志就由打这破庙出来了。那个街对个啊，有一个布店，他买了块黄布，拿着黄布在手里晃荡着。 就来到了市政府的门口，嚯！一抬头，现在这个市政府可热闹了，上面扯出一杆大旗来，这杆旗啊是用一个花格背面做的，上面写了这么几行字：“天下第一军，自治省总司令。” 这什么意思？在门口燕翅牌开，站的红乾坤的会员，全是红一号坎儿，后边背的红缨枪，前边拿大长枪，这什么打扮啊？杨子荣拿着黄旗，手里头一晃，这里边可有个说法，什么说法呢？叫做红旗战，白旗降，拿了黄旗是来谈判。你看这个过去打仗。 要如果挂红旗，红旗飘飘，那个意思就是要跟你一战到底；如果挂上白旗，那就是投降了呗。那拿着黄旗呢？拿着黄旗是我来找你商量商量，咱俩啊商榷一下，是吧？来人往里头禀报，子荣把号报出来，土匪往里头禀报。金天响在这市政府大厅里边正坐着，这小子洋洋自得。 底下十几号兄弟围着他，旁边坐的曹本正，这小子边喝着水啊啊哎嘿嘿嘿，嗯，好啊，我是天下第一军，现在我就是总司令。那边上曹本正，那对，大哥，你这么干这就对了，哎，你是总司令，我就是参谋长，报，什么情况？外边有一位。 拿了黄旗，说是共产党的代表，啊，姓杨，杨先生，说要跟您谈谈，说有好条件，要跟您商量商量。嗯，金天祥眨着眼睛，哦，共产党的代表来了，哦，我说老曹啊，你说嘛，那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那当然好事呢，你现在都是自治省的，那总司令呢？共产党一看惹不起你，派个代表来，啊，跟他猛要条件，实际要条件，嗯，要金子要银子，啊，跟他要粮食，要官儿，要官儿，全别忘了把我带上。你放心吧，好，请共产党的代表。 带溜子，带溜子，带溜子。 这个声音呢，他这个市政府大厅还挺大，这声音传出多远啊，一声声传出去。什么叫带六子？这个土匪的行话，这个六子，哎，就是带客人。他管客人不叫客人，叫六子。杨子龙在外边走进来了，走得很慢，很稳。哎呦，这红墙会一百来号，由大门是排在门口，到市大厅这儿，里边雁翅排开，两边是红墙会的会员。正当中那桌子后边坐的惊天响，旁边曹本正。你敢这惊天响用眼睛盯了杨子龙，杨子龙的眼睛盯了惊天响，曹本正抻个脖子。
1: 这人我咋看着这么面熟呢？他是谁呢？
0: 他想不起来，因为他见杨子龙的时候都是晚间，不是挨揍吗？我说大当家的，家小心，来的这个可是生马劫大坑呢。什么叫生马劫大坑？就来这位生马，就是生猛，不是一般人。劫马坑那意思就是这个人不好惹。哇，嫌我横闯江湖这么多年，牡丹江我一跺脚，地皮都得动动，我怕谁呀？那当然了，你怕谁呀？谁怕我呀？这话也不对。你看这人走得慢，这人你加小心，赶紧搜身。门口那有搜身的，子龙把手一抬，这土匪开始，就开始摸。一摸有枪，一把手枪，摘出去了，往这边一摸，自来得的打火机，还有烟卷儿，哎，好的门子，都摸完了，确认无疑，身上绝没有家伙。这是安检呐，这安检检查的太仔细了。大当家长，身上东西全卸下来了，好吧？那就请这位共产党的代表请进来吧。来呀、啊，旁边赐座，赐座，旁边赐座。好，搬一把凳子，然后还弄了一杯茶，往那茶几上这么一放，这边上有个茶几。子龙站到这儿，我姓杨，中国共产党牡丹江市政府的代表，今天想跟你谈谈。嘿嘿嘿，跟我谈谈，好啊！我今天想也正想跟贵军商榷一下，这牡丹江的地盘究竟是谁的？请坐。杨子龙就坐到那儿了。这时候啊，那曹本正不是吗？就感觉到有点毛的愣的。哎呀，我的妈呀，这事儿有点不妙啊！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敢独身跑这儿来吗？看起来要坏。这曹本正慢慢站起来了，他往站起来之后，他就奔那小角门那儿，他一点点往那儿蹭，他就站到那门帮这儿。我在那儿站着，这屋里他又突发奇变，突然变动静，我抬腿就跑，我看看眼前的情况。这小子36转周，72心眼儿，怎么的呢？随时想溜。惊天响坐在这儿，杨先生有话讲在当面吧，阴阳怪气儿的。惊天响，我们对你早有了解，你这个红墙会没少做坏事。我们中国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是为百姓谋幸福的政党，我希望你认清眼前形势，国民党是不会得逞的。你如果现在赶紧知道你的错误，立刻把政府交出来，我们会饶了你一命。如其不然，恐怕你要死到临头了。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呸！杨先生啊，你不是到这儿来谈判的， 你是上这来挑战的啊？嘿，万没想到话锋一转，杨子荣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门边上那曹本正也说，是不是谈判的？绝对不是谈判的，这绝对是来挑战的，这挑事儿呢，这是，这哪有这么的？子龙坐到这儿，稳稳当当的把那茶杯拿起来，喝了口水。他用这眼睛扫了这么一下。那么现在这个大厅里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金天响坐在上边，下垂手就是杨子荣。杨子荣离这个金天响大概有3丈。这个大厅里头全是红祥会的这些人，红祥会的人后边背着红缨枪，手里拿着个长枪，不过这个枪的枪嘴都朝下，唯有一个人拿着一把日本式的3把大盖，大栓拉开了，子弹上膛，离得杨子荣不远。子荣一动，他这枪就跟着动；子荣一走，他这枪就跟着走，随时瞄着杨子荣。杨子荣眼睛往上一撩，这个大厅上边有一吊灯，那么眼前这些景物近在眼前。杨子荣微微一笑，点了支烟。他越这么稳，金天响心里越没底，是曹本正心里越慌。金天响心里就打鼓啊，这什么来头，什么意思？慢慢的，杨子荣抽了口烟，金天响啊，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要是知时务者，就为俊杰。我们中国共产党讲究的是要交朋友，如果你改邪归正，放下屠刀，我们可以接纳你这个朋友，要不然你可真的死到临头了。我说杨先生，你拿这话吓3岁小孩吧，我可不是3岁的孩子，你拿我金天响还当吃奶的吧？哦，哈哈哈，好，既然如此，大当家的不给面子，那么杨某也就不讲情面了。这个话音刚落，就见杨子荣手一动，身一抬，就听啪嚓一声响。哎呀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开始了。那么这才引出血溅牡丹江，大闹野鸡岭，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咱们书接上文，杨子荣独闯红枪会，那真是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那镰刀头，没两下子，没两下子敢来吗？杨子荣往这儿一坐，坦然自若，两边的匪首瞪着眼珠子，上边是惊天响，嘿，惊天响纳闷儿，来这共军哥们行啊，啊，这个眼神儿，这个举动，不怒自威。此时的杨子荣啊，微微一笑，嘿嘿嘿，小子们，我可要收拾你们了。说杨子荣有这个力量吗？有，要不怎么叫虎胆英雄？我要跟大家说说，这个杨子荣，真实的杨子荣，那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一名英雄。他的真名啊，叫杨宗贵。那么我们今天说这杨子荣，他就有演绎，毕竟是评书嘛，他不是啊。历史，我们是在真实的杨子荣的身上进行了发挥，进行了演绎。我们宣传的是正能量，用这演绎的手段来歌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杨子荣老家是山东的，苦大仇深，父母早亡，是个孤儿，15、16啊，给地主家放牛，在那草房里头住。大冷的天儿啊，冻得直哆嗦。哎，就有那么一天，杨子荣往外一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就在那个雪地里边躺着一个人。这个人呢，中了枪伤了，年纪有40来岁。子荣俯下身，这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是好人是坏人呢？这不管什么，先救人要紧呐！杨子荣是连拉带拽的，就把这位弄到里屋，烧上火。这人缓过来了，他告诉杨子荣：“我是好人。”在兜里头拿出钱来：“你呀，给我买点药。”杨子荣到街上买回药，这个人自己会疗伤。没几天的光景就能下地走道了。几天呢，这接触杨子荣感觉到很新鲜。因为什么呢？这个人就给他讲，现在呀，日本铁蹄踏到华北平原，老百姓苦啊。我为啥中了枪伤了？我是杀那些汉奸走狗，杀日本人，没想到中了枪伤啊。子荣明白了，这是英雄好汉。那么这个人呢，就跟子荣说了很多抗日的大道理。闲的没事儿，因为这个枪伤很重，那这个人就教给子荣一手绝技，飞刀。哎呦，这个人玩飞刀玩得太好了。这天就拿出个小刀来，这已经到夏天了，他搁这待的时间挺长。就见这个人一挥手，噗，告诉子荣：“你看看去。”杨子荣到那墙上一看，哎呦，那飞刀扎一苍蝇，在那儿关着呢。可把子荣吓坏了。这人乐了：“我教给你啊。”就这样开始教子荣的飞刀术。不但这样，杨子荣也露了一手。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子龙啊，家里祖传的螳螂拳，在这个山东有四大拳法，螳螂拳就是其中的一个拳法。那么这个人还教给子龙易容术，嘿，拿出一个包来，里边啊有好几张羊胎皮，这东西叫羊胎皮，哎，用苏抹的油把脸涂了之后，把羊胎皮蒙到这脸上就可以化妆，你是化男的化女的化老太太化老头化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你都看不出来，这个人就教给杨子荣如何化妆如何易容。有时候这人还出去，哎，几天还回来，这一来二去一晃，子龙已经到20岁了。这人呢，这天说我得走了，子龙眼泪下来了。师傅啊，您叫什么名啊？子龙啊，我呀，姓严，我叫严志。哎呀，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大侠严志，你看看，那侠。西老连贫富裕救困那称为侠，那严志是非常有名啊。师傅你要干什么去啊？我呀要抗日。严志抗日去了，剩下子龙。子龙20来岁了，心中暗想我不能再放牛了，我要干点什么。我这么大个小伙子，我要为国家出力，对，我去当兵。子龙就去当兵去了，走到哪儿了？走到烟台，正往前走，一看前边，嘿，真有一招兵处，招什么呢？海军。你看看，子龙就过来了。哎，我想参加海军，你会水吗？我会呀，我会狗刨。狗刨？啊，行行行行，我还会蛤蟆泳。哦，蛤蟆泳狗刨，行啊，行，好呗，填上名字杨子龙，然后就当了海军了。他这个队伍在哪儿啊？在威海的刘公岛。子龙参加了海军没过几天，发现有点不对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支海军部队是谁的呢？是伪政府汪精卫的部队。这个汪精卫组建了海军部队，哎，还请来了10多个日本教官。那么就在这个队伍当中，有一个姓郑的叫郑道济，这个人很有民族气概，私下里就跟大家说：“弟兄们呐，我们是中国人呐，我们现在为谁服务啊？我们现在是为汪精卫服务。”那汪精卫为谁呀？为日本人，日本人杀咱们中国人呐，那不就等于咱们也帮助日本人杀中国人吗？不能这么干，咱们要起义，要造反。第一个子龙就赞成，大哥，我赞成。嗯，好，子龙，看看哪些弟兄们跟咱们造反，这一串联呢，600多人。这个舰队可不小啊，3艘战舰，啊，2000多号人，有600多人要造反。可这反呐，一巴着嘴造不了了，怎么的？没家伙。白天训练，晚间这个武器得交上去。即便训练的时候，这个枪拉开一看，嘿，没子弹，你这受得了吗？那这个武器都放哪儿呢？集中管理。放在一个仓库里。这个仓库啊，那儿有站岗的，哎，晚间有值班的，看得非常紧。那么这个岛上还有16个日本教官，这16个日本教官其中那个那头外号叫比切多尔。说怎么叫比切多尔呢？啊，这日本军官就是比茄子多俩耳朵，这小子，哎呦，挺猛啊！那副队长啊，叫鸡头小队长。说怎么叫鸡头小队长呢？ 这个副队长他那个脑袋长得比花生仁大不点儿，不到点儿个小脑袋，而且这个鼻子底下还有一撮胡子啊，趴到这儿，那叫人丹胡，知道的是胡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二号屎壳郎趴到这儿，满嘴的大黄牙呀，这小子才狠呢，那士兵要不听话呀，拿那鞭子就打。杨子荣和这郑道济俩人就商量，怎么办？得想办法把这武器弄到手啊。对呀、啊，哎，子荣眨眨眼睛，这事交给我吧，交给你，你就放心吧。就在那天的晚上深夜，杨子荣穿一个大裤衩，光了膀子，为什么呢？这个天都很热，滴了一个壶，这边搭一手巾，就由打兵营出来了，就奔那武器仓库来了。他告诉那600人，这就准备起义了，都藏在根根卡卡小胡同里头。然后子荣溜达出来，边走边哼哼啊小曲小调，嘿嘿，往前来，离这个岗哨就不远了。这俩站岗的咔嚓就把大枪端起来了，什么人？站住！干什么的？哦，我是，我老杨。老杨你还不认识吗？啊，这个三对的，太热了，打点水儿，啊，这洗洗澡。哦，老杨啊，到的切近。这俩小子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俩人站这儿一看，杨子荣光个膀子，大裤衩子，提了个壶，也就不介意了。杨子荣一挥手，来，两位兄弟，你看我这壶里有什么？你猜我抓住什么了？高登夏亮把这脖子伸过来了，抓住啥了？一开这壶盖，你看我抓住啥了？左边高登，右边夏亮，两个人往上一递这脑袋，子荣把壶撒手了，随后这手搂过去，左手搂住高登，右手搂住夏亮，揪住这俩小子头发，往外一掰，往上一合，砰！倒下了，子荣一挥手，那600人哗涌进了武器弹药库。那么一场起义终于的爆发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刘公岛大起义。哎呀，这岛上可乱了，那十几个日本教官也起来了，为首的那机头小队长，抱个战刀往前这么一冲，杨子荣，哎呀，杨子荣怎么想？我跟我师父学了这么长时间飞刀，我还没试过，那我今天让他尝尝。就见子荣大拇指一动，英雄往前一绷腰，寒光一道，那机头小队长啊，就感觉到脖子这儿啊一凉一热。怎么一凉一热呢？刀握起了，一凉一热，血出来了。这机头小队长那脖子也细，他眨着眼睛，他用手一抓自己脑袋，你还也洗，我这脑袋怎么下来了？脑袋和我的身体死了。哎，整个岛上顷刻之间呢，一场混战，起义成功，驾着战舰奔威海。坏了，怎么了？就到这个眼看要靠岸的时候，前边日本调了兵了，要拦截这个起义队伍。那毕竟是陆战呢，船你靠不上岸了，岸上往上打炮。就在这千钧一发，眼见的起义队伍要不行的时候，在他背后响起了枪声，也就是在日本这伙军队的背后杀了一队人马，乃是我胶东游击队八路军的一个纵队，解了围了。那么这支起义队伍就投靠了咱们中国共产党，杨子荣就成为了胶东纵队的一名侦察战士。这就是杨子荣的英雄事迹啊。那么现在来到了东北剿匪， 今天这个场面，咱们书接前文，杨总是独闯红墙会，多大胆吧，英雄虎胆呐、啊！他往这儿一坐，喝了茶，这不给泡杯茶吗？上边是惊天响，子荣喝了一口茶，惊天响既然要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老天不容，那杨某可就不客气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呀，杨子荣坐这儿有一杆大枪，这小子拿着枪就对着杨子荣，你走，哎，他就跟着走；你坐下，他跟着坐下，就这小子难对付。杨子荣这话说完之后，突然一拍桌子，那杨某可就不客气了。那么今天在牡丹江地界启动，容你这些土匪横行。啪一拍桌子，就这么一震，就那壶啊，就飞起来了。用手一趟，啪一飞起来。他不直接打那个端枪的，也不打惊天响，这就是子荣的高明之处啊！我说的可是慢呢、啊，子荣的动作可是太快了，那形如疾风，恰似闪电，这壶飞起来，就奔那上边那吊灯上去了。这人的自然反应，端枪这小子盯着杨子荣，嗖一门，端枪这小子琢磨呢，怎么回事？壶飞起来了。这变戏法的，这，嗨！他这一抬头，就见子龙扎背膀，腾腾跃起，往起腰连骨一绷劲，血染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穷。杨子龙扎背膀也飞起来，这个身子啪往起这么一纵，就这么一纵起来。就见子龙这手一道寒光，咔，端枪这小子，嘿，蹬碎了，挺好玩哎。再往下一低头，说子龙这个飞刀多大呀？我不知道您熟悉不熟悉，有一部武侠小说。叫多情剑可无情剑，里边不有一个小李飞刀吗？子龙那刀跟那小李飞刀那刀一样，三寸多长，锋刃加上把两寸，五寸，在腰带里头藏着，所以他纵身悬腰一起来的时候，这刀已然出来，啪，刀飞出去，身子一绷劲，耶！就往惊天响那儿跃，惊天响啊，正在那儿坐着呢，啊，抬头看，噗，那儿死一个，子龙那刀出去，正扎的那端枪那小子，哽嗓咽喉咳了嗽，这就进去了，这一进去可不知要紧呐、啊，就看这小。

0: 子蹬蹬腿儿，咧咧嘴儿，活不愣登见了鬼儿，也不吃也不喝，死儿了。可大伙就这么一刹那一惊觉的时候，子龙由打惊天响的脑袋上过去的，就站在了惊天响的背后，手中第二把刀出来，逼住惊天响的哽嗓咽喉咳嗽，别动，动，我就扎进去。一伸手，左手就把惊天响桌子上那把长苗二十响刀到手中，枪到手之后顶到惊天响后脑勺，用这手抓住惊天响的头发往上这么一吊。子龙一想，这事可得玩真的，稍微懈怠一百多土匪啊，你小子敢动一动，我就毙了你。再看惊天响，这个生活当中有这样人啊，有的那个假横，怎么能你知我谁吗？一动征得的马上就怂。惊天响就是这样，现在惊天响是真魂出窍。
1: 哎喂，杨爷，杨爷饶命，杨爷饶命。
0: 蒙，你记住，命你的弟兄们全给我趴下。
1: 好，同志们，不是弟兄们，爹们全趴下。这帮人一看傻了，大当家的说话，趴下趴下吧，家伙一扔，全体趴下，
0: 让他们趴好之后原地别动，听明白没？
1: 你们都别动，爹们动完了之后我脑袋就没了。
0: 就那后门那儿，就听
1: 我怂了，噌，
0: 谁呀？曹本正跑了。那没逼曹本正不给后门站着吗？他知道事儿不好，抬腿就跑，跑到后院把他那弟兄们召集在一起，
1: 赶紧撤呀，这牡丹江可来神仙了，我告诉你呀，弟兄们呐，走。
0: 这没鼻子领他的弟兄们，什么陈大脑袋、齐大筐、傻蛋子、傻桂琴、老鸭、赵曼、五分脑袋、张破烂，啪，咱们回野鸡岭。就在这么个时候，大厅里的杨子荣正琢磨怎么办的时候，外边哗进来一帮人，不是旁人呐，正是李京仆啊，带领救兵来了。北山游击队，那不李京仆派人去求兵去吗？先是告诉送信的，你跟那苏军瓦西里说说，瓦西里不管。最后送信人就到了北山，找到了东北抗联的人，拿出李京仆的信，马上增兵牡丹江，真是恰到好处。惊天响被活擒，一百多土匪被降住，全压在监牢里。哎呀，李京仆拉住子荣的手啊，子荣啊，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啊，这多危险呐！
2: 老李，小菜一碟，这算什么呢？这帮土匪在我心里不算什么东西。
0: 地面恢复太平了，这一个横扫红墙会，那真是青天霹雳一声响，咔啪一声啊，整个牡丹江人人挑大拇锅，说这个共军里边来了个神仙，杨神仙，说这个杨神仙呢是这个二郎神转世。你看看这把子龙捧得可了不得了，可突然接到一封请柬，谁请啊？在牡丹江有个北霸天天地帮的帮主，这小子叫坐地炮。这坐地炮来封请帖，干嘛？请李京仆吃饭。这可是宴无好宴，席无好席呀。子龙跟李京仆商量，咱们要不去还不行，让他小瞧咱们，这是非去不可。要想在牡丹江站住脚，我们必须得去。谁把这坐地炮鼓的来的？没鼻子曹本正，曹本正要往牡丹江外头跑，结果走到北门这儿，碰上坐地炮。这坐地炮整个一黑社会老大，养了一帮弟兄，是横扫牡丹江，称霸一方啊！
1: 哎呀，我说坐地炮啊，
0: 哎呦，这不老曹吗？你干嘛去？
1: 我回野鸡岭，这共军现在可太厉害了，杨二郎转世都来了，
0: 怎么回事儿？
1: 哎呀，你就别说别的了，
0: 红墙会你知道吧？

红墙会，红墙会，敬天响，让人整得像猴似的，知道不？你要是有本事，你要把李金普整躺下，你要把那姓杨整躺下，牡丹江就是你的。好啊，我摸摸油尖，碰碰油亮，我倒想碰碰什么杨二郎转世。你别，你这么办，咱们给他来个先礼后兵，咱们给来个软刀子扎人，明白不？不着急，咱们坐下好好商量商量。就来到天地帮，俩人就开始在这商量，商量什么呢？怎么能把李京图扳倒？哎呦，曹本正啊，就由头到尾把这个红墙会所发生这个事儿一五一十的都跟这坐地炮讲了。这个坐地炮听完了之后频频点头，看这样共军是很厉害。哇呀呀呀呀呀呀！呸！我要倒想碰碰这个姓杨的究竟是何许人也啊！

0: 和那刘谦来了，这俩小子不是躲在暗处吗？到这儿来鼓捣这事儿来了。哎呦，这个沈继高啊，知道什么呢？坏了，现在这个李金婆他把这抗联队伍办来了，恐怕要建立一支正规部队，恐怕我国民党在牡丹江恐怕要站不住脚了。不行，立刻派电报求助熊式辉，要把牡丹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汇报。熊式辉还真就给他回电了，告诉这个沈继高，你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拿着这封电报，沈继高跑这儿来求助北霸天。最后几个人一商量，定了一计，才请李金璞。那么这一请李金璞啊，子龙跟李金璞说：“司令员，不用你去，我杨子龙，我要单刀赴宴，我看看这个北霸天究竟是个什么人。”这才引出一段大闹酒楼、横摔坐地炮，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

0: 血浓，情更浓。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0: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1: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2: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0: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7: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8: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9: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

0: 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这都是那个妈妈鱼啊。
11: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2: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5: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7: 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车棚。
10: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12: 还好，
11: 只是一点皮外伤。
12: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5: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2: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点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0: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1: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2: 服务员，点菜。
1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3: 啊。
1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3: 哦，得嘞。
1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

0: 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1: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5: 我是外卖小哥，
6: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7: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7: 他。
1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这么说的话，
1: 。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咋了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每月加班三天，应酬一天，硕士班四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四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呦，我的腿！
6: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7: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8: 摔倒了，
9: 走，过去看看。
8: 老奶奶，你怎么了？
10: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
11: 孩子们，
7: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2: 普普通通。
1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2: 还行吧。
1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2: 一般。
1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2: 凑合吧。
1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2: 妈妈，我好累。
1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

0: 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玲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玲娜，
0: 玲娜，
3: 玲娜，
4: 玲娜，
3: 玲娜，
4: 玲娜，
3: 玲娜，玲娜，玲娜，玲娜。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4: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5: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6: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7: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3: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3: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3: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3: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4: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3 2 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0: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1: 车棚，车棚，下雨不
9: 没事儿，多实用呀！
11: 要车棚。
12: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9: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9: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0: 别忘了戴头盔。
9: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9: 还好，
13: 只是一点皮外伤。
9: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9: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

0: 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9: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8: 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0: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1: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0: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2: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11: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0: 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赵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赵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

0: 得安全。
1: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2: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2: 有人偷东西。
2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9: 偷东西？
22: 他。
19: 我？我偷什么了？我？
2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3: 爸爸你滚。
4: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5: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5: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5: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3: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2: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5: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
1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

0: 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共产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0: 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4: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

0: 快递进城以后，原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1: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我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0: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9: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0: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9: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0: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9: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9: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0: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不会写的字，想拼。
1: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 会的。
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爷爷
3: 是苦，不是虎。艰苦奋斗。
4: 作为江浙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在心里头。
8: 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4: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5: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

0: 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1: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哎，小王。
7: 哎，燕姐。
6: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7: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6: 哦，
7: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6: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1: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每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

0: 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

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

0: 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嗯，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小鸡炖来了。
17: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9: 看，小金盾，
1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1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

0: 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能。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7: 好啊。
16: 是啊，
19: 真不错。
18: 好嘞，
19: 真不
18: 错呀，这个
1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21: 木头到了。
2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 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这就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你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9: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8: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
5: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这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真是太过分了。分了
11: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空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6: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5: 今天特地呀、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6: 谁呀？
5: 老舅。
6: 谁？
5: 老舅啊。
6: 你老舅妈来了吗？
5: 老舅董宝石。
6: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5: 你认识吗？
6: 我太认识了、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
5: 不，你不认识。
6: 老听呢，
5: 你根本就不认识。
6: 反复听我，
5: 我告诉你、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6: 谁不认识？认识。
5: 真认识。
6: 真认识。
5: 那太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7: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
8: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7: 嘣嘣，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5: 哎，怎么走了？别，你回来，你这不要再自嗨了，你再自嗨，回这老舅都走了，知道吗？来，
7: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啊，太不专业了。
5: 你甭管，那个既然上台了，没别的，先跟我们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7: Yo 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眼，宝石老舅，耶、太好了，
8: 这时候要问我老舅什么时间了。
5: 你甭管，这是人家
8: 老舅倒口水让他喝一下。
5: 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都这么介绍、
6: 就是这样。
5: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6: 我学着。
5: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
7: 不敢当。
5: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6: 对，
5: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交给我们。
7: 我想想啊、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
6: 太好了。
7: 这第一要义，就是酷。
6: 酷管用吗？酷就行吗？
7: 当然管用啊。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6: 差不多吧。
5: 行，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7: 差一点是吧、谦虚点，跟我学，知道吗？
6: 可以，
7: 学点正儿八经的，这个见过吗？
6: 又喝，
7: 这个见过吗？
6: 这绝活儿，
7: 这
5: 还真好来，
7: 这我没见过，
5: 你这学他那个，
7: 就我这个，这学的这怎么样？想不想学？
5: 想学，
6: 就这酷酷的手势，对不对？
7: 对，想学吧，
6: 想学
7: 自己想去。
5: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个动作。
6: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5: 没有，
7: 你想，
5: 没关系，没关系，咱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怎么样？
6: 这是什么意思？
5: 不明白，
6: 不明白。
5: 双击了的了。
6: 哎呦，太傻了吧！
7: 太酷了！
6: 太酷了！
5: 酷，听见没有？
6: 太酷了！
5: 就这个，
7: 我觉得酷。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双击六兄弟吗？
6: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
8: 六兄弟，兄弟，
5: 慢点，你撒开。 不是那个令，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6: 哦，行。
5: 但是老舅啊，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儿。
6: 哦，
5: 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7: 表演的节目里说唱说唱。
5: 嗯，
7: 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5: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
6: 哦，
5: 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金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低塔嘛喇叭的塔嘛。
6: 好，好，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啊，董先生。
5: 哎，李丁
6: 好，
5: 李丁，
6: 这基本功。
5: 你开饭了？
7: 嗯，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6: 腐漏是哪儿漏了？
5: 不是漏，
7: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5: 你给他讲，
7: 腐漏是一种韵律。
6: 韵
5: 哦，
7: 我还实操一下
5: 啊，
7: 我给你演示一下。腰里的别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腐漏，懂不懂？
5: 我学会了，
6: 学会了吗？
5: 这个腐漏我还真会了。
6: 是吗？
5: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6: 换一个。
5: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腐漏，
6: 这也能加腐漏？
5: 我试试。
7: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6: 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兵怕把标了兵了碰，标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带着打老虎，炮兵打老虎，
7: 炮兵打什么老虎？
6: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5: 是
6: 你这
5: 是打老虎、啊、
6: 什么玩意儿的？
7: 闭嘴！我觉得酷。
5: 我这
7: 这叫什么？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裤绑在二踢脚上，
5: 怎么讲？
7: 这裤炸天了呀！
6: 哎呀，那您这就好是，就好比是，好比是裤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裤，裤到姥姥家去了，
5: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裤了，我裤了。你又开饭了？
6: 嗯，这回在哪吃？
7: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5: 那您再教教我们。
7: 我就想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6: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7: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那观众全退票了。
5: 就是
7: 想想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5: 节奏
6: 没有啊？
5: 你这么说有明白了吗？
6: 您快板吗？
5: 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
6: 个
5: 相声的快板。
6: 可以，你先展示、
5: 看看怎么这个
6: 啊？
5: 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6: 怎么我来了呢？
5: 他老冲我摇头。
6: 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7: 他都没及格。
6: 对对，
7: 我看看你。
6: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7: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6: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7: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5: 不是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6: 鼻涕。
7: 哦，
5: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6: 对对，
5: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6: 对，
7: 是真的。
6: 买了一个削鼻涕的皮机。
7: 哎呦，
6: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的皮。
7: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这不要啊，不要。
5: 别买了，这行吗？
7: 知道为啥不行吗？
6: 这怎么不行呢？
5: 哦，我想起来了，没有腐漏。
6: 加上 flow 就行了吗？
5: 你这也得加 flow 啊，
6: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5: 你试试。
6: 那我试一试啊。嗯。呜、哦，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小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要买消费金基金，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5: 这什么？
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7: 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6: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呀、啊、快板就这么，
7: 从小就这么学的。
6: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啊、
7: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6: 是啊啊、
7: 嗯、然后站的标板溜直、啊、这么打对吗？
6: 对呀、啊、
7: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啊、你一前一后啊。晃一晃，你这么来，
5: 你站直了，
7: 对，
6: 前一后，
7: 对，
5: 来试试，
6: 我们试试，
7: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5: 来来来，走，一走，
6: 不、哦，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大马路，
7: 对对，就这么来，但是 啊, 啊，不能一起说啊，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哦，知道吧？哦、你抢有竞争的才酷啊！
5: 那咱试试，
6: 你抢了，明白了，明白了。
7: 别着急啊，啊，听我口令，哎啊，这个我擅长。Yo, ladies and gentlemen,、哎、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鼠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腿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9: 玲珑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似两门，风儿一刮响花楞。
10: 要玲珑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层高桌
6: 三四一十二。
10: 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
6: 三四一十二，
10: 一十二两风格刮响花楞。
9: 玲珑塔

0: 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0: 哎，老弟，不是老弟，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2: 没有关系，
0: 这回没办法。
2: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0: 还有别人？
2: 对呀、啊。
3: 那操练起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子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4: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子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挂响花楞。
5: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4: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6: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挂响花楞。
7: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6: 玲珑塔，塔玲珑，到了边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个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4: 众生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
8: 一个坑，
4: 坑里看，洞里看。

0: 钉上看，
1: 挂着钩，
0: 看过看过，刮了眼。前天起一大风，说大风啊，好大的风啊，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地上钟，刮飞了僧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厅，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钟，霎时间水刮得钉
1: 掉钉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4: 是
3: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4: 对，
3: 有的是熟面孔
4: 啊，
3: 有的还有生面孔，
4: 是啊，
3: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4: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3: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4: 哦，杨少华老师，
3: 哎、因为他今年90了，行动啊也没问题、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4: 哦，
3: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就恨不得90岁的时候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4: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3: 啊，
4: 您爸爸没来没关系，
3: 怎么着，
4: 我替他。
3: 你替他像什么？
4: 怎么了？
3: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4: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的，
3: 不着四六。
4: 他替不了，我替
3: 你啊。

0: 也替不了啊。
1: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
2: 哎，
0: 哦，我爸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1: 哎，对呀，啊，哎，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
0: 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1: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0: 你们俩就不该来。
1: 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2: 就是
0: 你们俩差点啊！
1: 啊，
0: 对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基本功以及相声的发展，未来我们相声该怎么走向，这俩你没有啊？
1: 我们没有啊！
0: 啊，
1: 是我们有，要你干嘛呢？
0: 你怼死我了！
1: 本来就是实话实说呀，
2: 真是实话实说，
1: 对不对？
2: 哎，我们导演组开会，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0: 导演组开会，
2: 您知道怎么跟我们说的吗？
0: 导演组开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2: 哎，我跟你说，导演跟我们说了，
1: 嗯，
2: 这个刘钊、孙超哈，两位老师现在是青年才俊相声演员里的佼佼者啊，中流砥柱。应该说呢，这次晚会如果你们不来，观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这个状态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3: 真好。
2: 哎，但是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0: 什么阻力？
2: 他儿子杨毅啊，不让他来。
0: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爸90了就不能来了。
2: 啊，不是，他想自己来。
0: 谁呀？
2: 啊？
0: 谁这么说话？
1: 不是，
0: 谁这么说的？
1: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
0: 你们俩造谣。
1: 我们俩造谣。
0: 不可能。半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是给您打电话了。
0: 啊，
1: 怎么说的？
0: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
1: 啊，
0: 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2: 杨老师您不着急。
0: 您对相声。
2: 导演都这么说话
0: 了。啊，他就是这么。
2: 就这么夸您。
0: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毅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1: 不是，
2: 您这，
1: 您等会儿吧，这导演组太直接了，你们。
0: 不，
1: 这是导演组跟您说的
0: 啊，就这么说的。
1: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0: 电信诈骗嘛，
1: 谁信呢？
2: 我听着像瞎话。
1: 那可能吗？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的电话？
0: 啊，不可能，我给他打。
1: 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0: 他们请我，
2: 你给请
1: 哎哎哎哎，导演组吗？
2: 哼，
1: 对，我是杨毅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啊，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啊，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啊，好，400多集，我啊一集都没看过，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哎，刘钊、孙超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0: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1: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0: 不是，不是这个事儿。
2: 怎么不是啊？
0: 我要照你们俩，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2: 啊，什么？
0: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2: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
0: 嗯。
2: 传帮带，
1: 你赶上了。哎。
0: 传帮带怎么个传帮带？
2: 怎么个传帮带？就是说我们俩呀。
0: 啊。
1: 带带您。
0: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2: 会什么？
0: 啊，
2: 杨老师，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1: 就是你没有。
2: 哎呦，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浓，
1: 对
0: 文学色彩。
2: 哎，这么跟您说吧，罗密欧跟朱丽叶，您知道吗？这您不知道
0: 啊？
2: 沙翁知道不知道？
1: 沙翁知道吗？
0: 沙翁知道，就那沙川大号的叫沙翁吗？
1: 您明白吗？
2: 真是
1: 老艺术家明白。沙翁，
2: 哎，对，
1: 沙翁，说沙翁是鸟儿。沙翁啊，沙翁，白头翁、信天翁都是鸟。
2: 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
0: 哦，是莎士比亚。
1: 你整的谁明白呢？
2: 尊称
0: 剧作家
2: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啊，
2: 原著，
0: 啊，
2: 英文
1: 啊，
2: 我给您来了，怎么样？
0: 嗯，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1: 你听您
0: 给我来了英文，
2: 哎，英文原著，
0: 嗯，
2: 而且伦敦腔，注意啊，老师
0: 听着呢。
2: Good morning， 行吗？
0: 啊，行，
1: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
2: 这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0: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2: Good morning， 右边的 Juliet， 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Judy said, please take your husband and sailboat. Thank you.
1: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
2: 哎，
1: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2: 能懂，
1: 是伦敦讲伦敦的始发站吗？
0: 胡说八道！
1: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2: 巧妙，
1: 您行吗？
0: 就你们说这个
1: 啊，
0: 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我说的这个大头到尾人都懂。
1: 您来，
0: 一套一套的。
1: 来，
0: 你像什么来，大伙都知道吧？
1: 来，
0: 念书的都知道。来叫 come， 去是 go， 来是 come， 去是 go。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着。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这叫脆声。
1: 杨老师，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小孩儿歌嘛，那就
2: 真的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0: 基本功，
2: 您这也太简单了，
1: 甭来那没用，
2: 对不对？
0: 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1: 啊，我来别的，来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0: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1: 有啊，
0: 都有什么呀？
1: 绕口令
0: 你有吗？
1: 太有了，
0: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1: 最简单的。
0: 来一个
1: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
0: 嗯，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我这个选择性强
0: 哦，
1: 选择范围广。
3: 你甭听他那个，您听
0: 加左溜了。
3: 听我这个
0: 加左溜了。
1: 来点难的，
2: 可以
1: 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草吗行吗？
2: 这太难了，
0: 太大了，
1: 这不好来吧？
2: 这不好来，
0: 这相声演员来不了。
1: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啊，
0: 听着呢，
1: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哎，打南边来了个草吗？
0: 草吗？
1: 来草吗？干嘛呀？
0: 就是啊，
1: 来塔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喇嘛。
0: 哎，
1: 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啊。
0: 我说错了，宝贝儿，你说错了。
1: 打南边，你别着急，
0: 认真点啊，
1: 别着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0: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1: 哑巴同意了吗？哑巴，我再给您来一个。
0: 我不信，
1: 我给您来一个啊，
0: 来一个，
1: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
0: 啊，
1: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0: 不错，
1: 这不好来，
0: 难度大，
1: 哎，这一般这来不了，
0: 嗯，
1: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0: 嗯，
1: 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
0: 哼。
1: 我就给砍了、
0: 啊、就完了，
1: 砍后不太好背。
0: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交代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1: 杨老师，
0: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榜样，
1: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知道吗？
0: 这叫艺术啊！
1: 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0: 啊！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2: 当然，
1: 我买车了，
0: 嚯！
1: 我买房了，我结婚了，我都离婚了，
0: 该。
2: 就说能挣钱，
0: 挣钱不行，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
1: 哎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0: 什么叫我会什么？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
1: 罐头一般来不了。老师，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0: 当然写家谱了，多不容易啊！
1: 那是不容易，
0: 得力回响，我那罐口谁也来不了。
1: 您来，
0: 有兰陵王入阵，五飞雷隔了八
1: 路。杨老师，
0: 你看看
2: 这个，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1: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0: 每年都背这段，因为那段词是。
1: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0: 有心事
1: 来一个。
0: 你们不会的。
1: 啊，来呀！
0: 杨家拳。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缠缝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眼锤跌架拳、马屁管打拳、李逵硬崩拳、李红二打拳、三黄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36合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2: 那我们也不学。
0: 为什么不学？
1: 我们要学会了，您演什么呀？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3: 对，
2: 下了舞台呢？
3: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2: 都一样不现实。
3: 对了，
2: 脾气秉性
3: 啊，
2: 兴趣爱好
3: 是是，
2: 为人处事啊，
3: 哎，
2: 我们哥俩
3: 啊，
2: 差异就比较大。
3: 他有区别呀。
2: 叶鹏这个人啊，
3: 我这人
2: 从小来说
3: 怎么样？
2: 学习差，
3: 小时候不爱学，
2: 这行吧？
3: 啊，这倒可以。
2: 学习差，
3: 哎，
2: 从小学习不好，
3: 是
2: 上课
3: 啊，
2: 老师站在讲台上，
3: 嗯，
2: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3: 问什么呢？
2: 大家说对不对？
3: 啊啊！
2: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3: 我
2: 对不对？
3: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2: 倍儿听老师话。
3: 谁？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2: 怎么说？
3: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2: 废话，
3: 谁赖谁？这太赖他的了。
2: 学习不好。
3: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2: 哪科最差呀？
3: 什么次啊？
2: 语文。
3: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2: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3: 怎么了？
2: 老师批评他。
3: 老师老说我。
2: 叶鹏
3: 啊，
2: 叶鹏，
3: 怎么了？
2: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3: 我是爱睡。
2: 多跟李银飞学习
3: 啊。跟你学呀？
2: 跟我学
3: 啊。
2: 从小
3: 怎么了？
2: 语文方面
3: 啊，
2: 国学方面
3: 啊，
2: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3: 为什么呀？
2: 家学渊源。
3: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2: 我呀
3: 啊，
2: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3: 谁呀？
2: 我呀，怎么了？
3: 你是什么？
2: 皇族啊。
3: 你是皇族，
2: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3: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2: 我问问你
3: 啊，怎么了？
2: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3: 那现在还有啊。
2: 有吧。
3: 啊，
2: 那是满清的皇族。
3: 是啊。
2: 你们家上辈儿
3: 啊
2: 姓叶吗？
3: 啊，不姓叶。
2: 对不对？
3: 我们是父姓耶律。
2: 父姓耶律。
3: 耶律。
2: 耶律中。耶律中。
3: 别
2: 前面表示感叹，知道吧？
3: 表示
2: 感叹。
3: 别说了，什么？

0: 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1: 怎么的？
0: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叶绿珠啊？
1: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叶绿珠啊？
0: 像话吗？这我们这父姓耶律，
1: 父姓耶律。
0: 哎，我们是辽国人。
1: 对了，
0: 辽国人，
1: 大辽的天下。
0: 契丹，
1: 我们上辈不是。
0: 你们
1: 稍微生僻一点
0: 啊？
1: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0: 哪个皇族？
1: 北周的后裔。
0: 北周。
1: 北周，
0: 我没记错啊，
1: 您知道吗？
0: 复姓宇文，
1: 真知道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0: 啊？有啊，
1: 宇文化及呀
0: 啊！
1: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0: 啊，
1: 叫宇文赟，
0: 所以您
1: 我也是复姓宇文。
0: 那您叫什么呢？
1: 宇文特好。
0: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1: 宇文特好？
0: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1: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0: 语文好啊，
1: 从小语文就好。
0: 怎么好啊？
1: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0: 啊、都学过吗？
1: 都学过吧。
0: 啊，
1: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0: 啊，
1: 啊我我，
0: 对对，
1: 一无余
0: 是，
1: 波泼摸索
0: 有这个，
1: 特摸得，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0: 对对，
1: 落后。
0: 这这这，我
1: 差生
0: 着。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1: 背课文
0: 啊？背哪个呀？
1: 天冷了。
0: 哎呀，好家伙！
1: 疫情大宴上南非，
0: 哎，这
1: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0: 哎呀，
1: 南非的，
0: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1: 不，疫情大宴上南非了吗？
0: 往南非、啊、
1: 什么？
0: 往南非？
1: 往南非
0: 啊啊！
1: 往南非，
0: 往南非，
1: 一会排成个人劲
0: 儿，对，
1: 一会排成个一劲
0: 儿。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1: 嘿，你是怎么激的？
0: 哎，我也是揣的。
1: 你咋揣的呀？
0: 您干嘛呀？您这是
1: 跟你说明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呢？
1: 奶声奶气的时候，
0: 你小时候
1: 哎就背课文了。
0: 哦，
1: 那时候老师
0: 啊
1: 最喜欢我。
0: 哦，喜欢你，
1: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0: 那当然了。
1: 再大一点，
0: 又大点了，
1: 外国的诗篇。
0: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1: 高尔基写的
0: 啊，
1: 狂风
0: 嗯
1: 卷袭着乌云。
0: 对。
1: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你也掌握了啊？
0: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吗？
0: 多新鲜呀、
1: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0: 不是这词。
1: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啊，这就大点了。
1: 大一点了
0: 啊。
1: 再大点学什么呢？
0: 学什么呢？
1: 说明文。
0: 哦，说明文，
1: 好多说明的手法
0: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1: 同龄人的您各位学吧。
0: 啊，
1: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0: 不记得了。
1: 你看他都不记得
0: 啊。
1: 列数字
0: 啊，有
1: 打比方
0: 是
1: 做比较，画图表，磨状貌，下定义，
0: 哦，
1: 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0: 是吗？
1: 太熟悉了。
0: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1: 你熟吗？
0: 你说一个。
1: 哎啊，
0: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1: 用哪个说明方法。
0: 啊，我能判断出来，
1: 能判断出来。
0: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1: 听这个啊，
0: 随便说。
1: 听这个
0: 啊，
1: 东
0: 啊，东啊。
1: 方位名词
0: 是
1: 太阳升起的方向
0: 哦，
1: 与西相对
0: 哦，
1: 这是
0: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1: 我真知道
0: 啊，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0: 啊，说
1: 据统计
0: 啊，
1: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0: 啊，
1: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0: 哦，列数字。
1: 这也知道，
0: 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0: 啊，再来一个。
1: 图书馆的书
0: 啊，
1: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0: 分类别呀、
1: 这也知道
0: 啊？
1: 说明文嘛，
0: 这说明文。
1: 再大一点，
0: 学什么了？
1: 学什么文
0: 啊？
1: 文言文，
0: 就是古文。
1: 古文。
0: 对了，
1: 古文。
0: 啊，
1: 篇章太多了。
0: 那是啊，
1: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0: 你说说。
1: 比如说
0: 啊，有什么？
1: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0: 啊。这有
1: 梦游天母吟留别
0: 啊，
1: 陋室铭、短歌行
0: 啊，
1: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0: 亮起，干嘛呢？这是，
1: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0: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1: 讲义吗？
0: 这不是讲义，
1: 这什么？
0: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我们都会。
1: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
0: 啊，
1: 便于记忆嘛。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0: 怎么样啊？
1: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0: 哪三大特点呀、
1: 啊？第一个
0: 啊，
1: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
0: 哦，
1: 第三点，语言精炼。
0: 说说。这题材丰富，
1: 写什么的都有
0: 啊，
1: 写人的，
0: 嗯，
1: 写物的，
0: 是
1: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0: 啊，这写人写物啊，
1: 太多了
0: 啊。写人，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个？
1: 比如说卖炭翁，
0: 白居易写的
1: 卖炭翁
0: 啊。
1: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0: 嗯，
1: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0: 嗯，
1: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池雪，脚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0: 我拦你看吧。你倒喘气呀、啊、你
1: 熟啊
0: 啊这熟
1: 你看这词儿写的
0: 啊怎么写的呢
1: 多好
0: 啊说
1: 可怜身上衣正单
0: 啊啊
1: 心忧炭贱怨天寒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0: 啊啊
1: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0: 哎呦
1: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0: 你瞧瞧
1: 你看写的
0: 啊
1: 旧社会的那个煤炭的
0: 煤炭的
1: 嗯多么的苦啊
0: 是
1: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0: 啊，这写人特别惨，
1: 写人的
0: 啊，那写物呢？
1: 写物的更多了，
0: 哪一个？
1: 《醉翁亭记》
0: 啊，
1: 《滕王阁序》
0: 是是，
1: 《岳阳楼记》
0: 啊，
1: 咱们都熟悉的
0: 哪一篇？
1: 《书文双绝》
0: 啊，
1: 《兰亭集序》，
0: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1: 王羲之写的
0: 啊，
1: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0: 啊，怎么写呀？
1: 永和大王，
0: 哎呀，
1: 出门就是，
0: 对对对对，
1: 拐子他那把脚呀，这21.5牛筋面，
0: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1: 永和嘛，
0: 永和大王像话吗？
1: 永和什么？
0: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1: 永和九年。
0: 对了，
1: 周年店庆，
0: 哎。
1: 明年是十年，
0: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1: 那敢整？
0: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戊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啊！
1: 你看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脍炙人口，
0: 多少知道的，
1: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0: 甭说那个都明白，
1: 都明白。
0: 哎，
1: 写物的。
0: 哦，写物的，
1: 嗯，
0: 刚才说还有什么
1: 叙事的，
0: 叙事诗，
1: 叙事的
0: 啊，
1: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
0: 啊、哦，
1: 这不叙事的吗？
0: 是是，
1: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0: 哪一篇呢？
1: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0: 啊啊，
1: 叫做《晏子使楚》。
0: 哦，晏子使楚，
1: 晏子出使楚国嘛？
0: 对呀、啊，
1: 出使楚国
0: 啊。
1: 晏子是齐国人
0: 啊，对。
1: 晏婴，晏平仲，
0: 这是他的原名。
1: 个矮
0: 是，
1: 个小，
0: 对，
1: 小晏子嘛。
0: 穿花衣吗？
1: 啊，
0: 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3: 你问燕子，你比啥嘞？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我都穿到哪儿去？
0: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呢，是吧？
1: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0: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1: 我说什么了？
0: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1: 不是
0: 啊，
1: 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0: 跟何云伟似的。
1: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嘛。
0: 哦、
1: 哎，出使到楚国了。
0: 哦，楚国。
1: 楚国干嘛呢？
0: 楚国
1: 给他开了一狗洞。
0: 哦。
1: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0: 羞辱他，
1: 给燕子气
0: 啊！是。
1: 燕子张嘴就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0: 哎、不是是。
1: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0: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1: 我这起的多顺呢、
0: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1: 原词儿怎么说的呢？
0: 原词儿，
1: 原词儿是说呀，
0: 啊，
1: 说我要到狗国去，
0: 啊、这个
1: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0: 啊，现如今
1: 今晨使楚
0: 到楚国了，
1: 我到你楚国了
0: 啊！
1: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0: 哦，巧妙的化解
1: 给自己国家长脸。
0: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1: 老有他的
0: 小个儿嘛。
1: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
0: 啊，
1: 什么题材都有
0: 啊，都有
1: 都有，
0: 还有吗？
1: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0: 哦，题材丰富。
1: 对 对，
0: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啊，怎么讲啊？
1: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0: 都有什么呢？
1: 相对照的
0: 啊，
1: 你比如说，
0: 嗯，
1: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0: 是是是，
1: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0: 嗯，
1: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这都有，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吃多了吃多了，
1: 没有啊？ 没吃。
0: 我一样一样问，
1: 你随便问。
0: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

0: 的。
1: 对呀、啊，
0: 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
0: 哦，
1: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0: 哦哦，
1: 这讲的什么呀？
0: 什么故事呢？
1: 愚公移山嘛。
0: 哦，
1: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0: 是是，
1: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0: 对对对对对，
1: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0: 是，
1: 哎，家门口
0: 啊。
1: 有两座山，
0: 这两座山，
1: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0: 哦，
1: 愚公要干嘛？
0: 干嘛呢？
1: 挖山不止，
0: 你瞧，
1: 要把山给挖走。
0: 对，
1: 哎，一来呢，
0: 啊，
1: 出门能方便一些。
0: 是是。
1: 二来呢，
0: 啊
1: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0: 把这还挺现代的。
1: 嗯。结果呢？
0: 啊。
1: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0: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1: 聪明老头儿
0: 啊，
1: 笑着阻止他。
0: 啊。
1: 笑而止之曰：“
0: 嗯，
1: 甚矣。”汝之不会，
0: 没听懂。
1: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
0: 我傻，
1: 不是我给你讲吗？
0: 啊，
1: 我说给你讲。
0: 是是。
1: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0: 哦。
1: 结果呢？
0: 啊，
1: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0: 啊、怎么说呢？
1: 说子又有子
0: 啊，
1: 子又有孙，
0: 是
1: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0: 啊、就不计划生育呗。
1: 对对对，就这意思
0: 啊。
1: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0: 都没了数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哎，这个名字上
0: 啊
1: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那实际上，
1: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0: 啊。对，
1: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0: 啊，
1: 被愚公弄死了。
0: 弄死
1: 这说什么呢？
0: 啊，这什么
1: 不能见招
0: 啊？对，
1: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0: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1: 哎，对，
0: 哦，哎，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0: 最不像话的
1: 哪句？
0: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1: 有，
0: 这是谁呀？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论语里边写了，
0: 怎么写的？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哎呀，
1: 明白吗？
0: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1: 对对对、
0: 哦、
1: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0: 啊？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
1: 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0: 甭说说，
1: 对不对、啊、喜欢苏有朋的。
0: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1: 喜欢小虎队，
0: 胡批乱讲，
1: 什么样的人都有。
0: 是吗？
1: 嗯，
0: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1: 语言精炼。
0: 怎么呢？
1: 您琢磨
0: 啊，
1: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0: 哦，解释的复杂，
1: 解释的复杂
0: 啊！
1: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一个？
1: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0: 啊，
1: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地四海一蜀山雾阿房出”，
0: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普
1: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0: 普通话，普通话，
1: 普通话、
0: 啊、怎么解释呢？
1: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0: 啊，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0: 嗯，
1: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0: 啊、
1: 都被我吞并了，
0: 灭了，
1: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0: 哦，
1: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0: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1: 对呀、啊、两个原因
0: 啊。
1: 第一个原因，
0: 嗯，
1: 原文短。
0: 哦，是
1: 十二个字。
0: 对对。
1: 第二个原因呢，
0: 啊，
1: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0: 哦，
1: 听着相对好一些，
0: 好解释。
1: 你要不用书面语、
0: 啊、不用书面的，
1: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0: 不也行吗？
1: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0: 不能，
1: 你在原文长一点
0: 啊，
1: 完全就变味了。
0: 哎，这我不同意
1: 啊。
0: 咱们试试啊。
1: 试试 啊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0: 啊，文章
1: 挑一个名篇。
0: 哪一篇呢？
1: 诸葛亮写的
0: 啊。哪一篇？
1: 厨师表。
0: 厨师
1: 啊，这篇文章吧，
0: 就是菜单啊。
1: 对，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0: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厨师表像话？
1: 叫什么？
0: 厨师表。
1: 厨师表
0: 啊，
1: 厨师表
0: 啊，
1: 你还记得吗？
0: 太记着了。
1: 那你还记得这个呢？
0: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1: 对对对，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1: 嗯，
0: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1: 哎、
0: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1: 什么叫鼓掌？
0: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啊，这不就
1: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0: 原文就这个，
1: 原文就是这个
0: 啊。
1: 不用古文，
0: 不用古文行吗？
1: 用生活里的语言
0: 啊，肯定通俗易懂。
1: 好比说啊，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0: 啊，北京
1: 用北京话说
0: 啊，
1: 不行，
0: 绝对好听。
1: 方言土语俏皮话
0: 啊，
1: 那不合适，
0: 不能
1: 听着失去美感了。
0: 你试试啊，
1: 你比如说
0: 啊，
1: 开篇这三个字，
0: 嗯，
1: 陈亮言，
0: 用北京话呢，
1: 这就不对
0: 啊。怎么说呢？
1: 这个诸葛亮啊，
0: 啊
1: 自称是微臣，
0: 是
1: 实际不是，
0: 对，
1: 相父。
0: 哎，
1: 俩人差着辈儿，
0: 干爹。
1: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0: 怎么说呢？
1: 爷们儿，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哦哦，
1: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哦，还得亮叔。
1: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0: 啊，
1: 可是不容易
0: 哦，
1: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0: 啊，
1: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0: 啊。
1: 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啊？
1: 吹灯拔蜡
0: 哦，
1: 猴舔蒜罐子，
0: 嗯，
1: 翻了白眼了。
0: 哎呀，
1: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0: 饶氏去，
1: 脆醋嘛是个丁的
0: 啊，
1: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0: 嗯，
1: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0: 嗯，
1: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0: 啊，
1: 给脸不要脸
0: 哦，
1: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0: 啊。
1: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0: 啊，
1: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0: 是是，
1: 骑着你脖子拉力气，
0: 太恶心了，
1: 受得了受不了
0: 啊。
1: 可是你看看
0: 啊，
1: 跟家看家那几个，
0: 嗯，
1: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裂子的，
0: 就这词儿，
1: 在外面打仗的
0: 啊，
1: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0: 哦。
1: 为什么
0: 啊？什么原因？
1: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0: 啊，
1: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0: 哦。
1: 提起刘皇叔来
0: 啊，
1: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0: 怎么讲啊？
1: 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0: 嗯，
1: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0: 哦。
1: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
0: 啊！
1: 就是我这不是出师表，
0: 您这是
1: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0: 别说，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4: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3: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4: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3: 有人叫我徐霞客，
4: 有人叫我哥伦布，
3: 有人叫我活地图，
4: 有人叫我旅游家，
3: 有人叫我米老鼠，
4: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3: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4: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3: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4: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3: 你等会儿
4: 啊，
3: 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4: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3: 哦，
4: 嗯，
3: 那么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4: 长春？
3: 长春
4: 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3: 哎，不错，
4: 嗯，
3: 不错不错不错。对对
4: 对，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3: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4: 看来你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3: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4: 就你就
3: 嗯、
4: 哎、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3: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4: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3: 哪儿啊？
4: 海口。你夸海口。
3: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4: 我哪儿？
3: 自贡。
4: 怎
3: 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4: 自贡。行啊
3: 行啊呀，
4: 来呀
3: 来吧。
4: 船头打鼓，镇江
3: 袖珍盆景，微山湖，
4: 春耕逢喜雨，天水
3: 四季忙收割，常熟
4: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3: 啊
4: 啊，四平怎么样？
3: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4: 怎么着？
3: 三名
4: 仨都够亮。
3: 来比赛地名
4: 要这么说呀
3: 啊，
4: 你三九天穿背心儿邯郸，
3: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4: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3: 我素馅儿，
4: 素馅儿。
3: 你桥林宾馆你没钱进，
4: 我这是
3: 你驻马店，
4: 我驻马店里边我
3: 啊，
4: 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3: 啊、
4: 你海风，
3: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嗯、齐齐哈尔啊，
4: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3: 哪儿啊？
4: 巨鹿，
3: 我。别动
4: 啊！
3: 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3: 宝鸡呀、啊。
4: 嚯，
5: 别动，
4: 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5: 哪儿啊？

0: 月潭。
1: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0: 日月潭。
1: 别动啊！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0: 我这是。
1: 水帘洞啊。
0: 我老感冒我。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啊，九龙。离香港太近了。啊、哦。耳朵近呢。
1: 你这嘴对外开放。
0: 我这是
1: 蛇口。
0: 那我这也不严。
1: 哎，不严。
0: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1: 哪儿啊？
0: 龙须沟。
1: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0: 我这是
1: 纹头沟。
0: 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1: 哪儿啊？
0: 太原。
1: 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0: 我这是
1: 沟帮子。
0: 你呀、啊、你打着长途谈恋爱通话
1: 啊，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0: 我这是
1: 你尊话。
0: 我尊敬他。
1: 哎，
0: 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1: 哪儿啊？
0: 济南。几对男的？
1: 这么个济南。
0: 对对对，
1: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0: 怎么济？
1: 连几对在宁。
0: 哎，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啊哎、这么说呀、要这么说你啊。
1: 我怎么样？
0: 这个你呀、为了攒钱呢、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啊？
1: 哪儿啊？
0: 你常州。
1: 我常喝粥啊。
0: 常喝粥。
1: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0: 我这是
1: 你全粥
0: 啊。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1: 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0: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1: 你热稀饭热过了火，你胡粥。
0: 你才胡粥呢。
1: 我胡粥啊。
0: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1: 哪儿啊？
0: 一个地名。
1: 哪儿？
0: 五指山。哎，五个手指头
1: 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0: 五指山。
1: 威虎山。
0: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1: 哪儿啊？
0: 二郎山。
1: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0: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1: 你爱人老了给你一巴掌泰山。
0: 要这么说呀、
1: 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两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0: 这是
1: 祁连山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名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同样引人注目的鸿雁，不一样的味道。一个酸甜多汁，一个辛辣火热。同样历经坎坷，却迎来不同的命运。他们通过怎样的旅程来到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漂洋过海的美味。如今我们常说五味杂陈，这五味说的是酸甜苦辣咸。不过千百年前的古人所说的五味跟我们可不太一样。在辣椒传入中国之前，古人们能吃到的五味里，严格来说并没有辣。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调和五味的记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迹甚微，皆有自起。大致的意思是说，调和味道离不开甜、酸、苦、辛、咸这5种味道，其中的辛就是当时的辣味。甲骨文中的辛恰好是甲骨文力的翻转版，正的力字指的是一个人站在地上，辛便是把人倒悬起来，代表一种痛苦的状态，所以用辛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在辣椒来到中国的初期，人们还没有体会到辣味之美。在古人眼里，这种来自遥远异域的植物叶绿果红，格外显眼。今天依旧被许多人所喜爱的五彩椒，就曾经历了历史早期的奇妙变身过程。后世学者们相信，早期的人们也曾把它以丹珠培植于花盆中。每年5到7月份，五彩椒次第结果，同一株的果实会呈现红、黄、紫、白等不同色彩，果实五彩缤纷，小巧可爱。此后人们逐步尝试到了它的火爆辣味，体会到了它与中国传统辣味的差异。从陌生到熟悉， 从啧啧称怪到欲罢不能，这种来自遥远南美大陆的植物逐步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推广栽培，由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辣味时代。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既不靠近盐井，交通又不便利，导致食盐价格很高，吃不起盐的情况很普遍，人们不得不寻找食盐的替代品，这其中就有辣椒。不过辣椒为什么能够起到代替食盐的效果呢？
7: 西南地区有些地方用辣椒来代替食盐，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辣椒的这种食物的储藏的角度。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种食物保鲜技术不太发达，那么我们食物最常用的保鲜技术就是通过这种腌制，比如盐腌，那么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但是呢，像西南一些地区食盐比较珍贵，价格也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老百姓就要想办法，用能不能用别的一些保存食物的方式呢？其实这时候辣椒就出来了。因为辣椒里面像含有辣椒素，它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你在食物里面加一些辣椒，那么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其实这也是辣椒代替食盐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第二个作用它可以让食物更美味。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你如果不加盐会感觉没有味道，那么让人没有食欲。在没有盐的情况下，那么怎么能够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呢？这种辣椒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是辣椒里面的这种辣椒素，那就可以让食物更有这种辛辣味，让食物更加的美味，具有开胃的作用。那所以说这就是辣椒代替食盐的第二个作用。
6: 辣椒的火辣滋味成就了各地特别的饮食文化，不论是四川重庆还是云南贵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辣味美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嗜辣地图。贵州，辣椒来到中国后的早期传播地之一，如果味蕾可以探险，这里绝对可以感受到不一般的辣味刺激。尝试过贵州辣味之旅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道经典菜肴辣子鸡。黔灵山山脚下，菜油和辣椒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这里的辣味浑然天成。来自贵州南部山区的辣椒香味浓郁，采摘下的新鲜辣椒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炕，炕过的辣椒气味更丰富浑厚，温水泡发，持续冲打，辣椒中的果胶物质充分释放，彼此粘连，极具贵阳特色的糍粑辣椒由此得名。鸡肉温油下锅，逼出水分，满满一勺糍粑辣椒酱料才是风味的关键。不用高压锅，不停地翻炒30分钟，确保鸡肉均匀受热，酱料的味道充分进入其中。高温中的酱料为鸡肉注入了令人着迷的香辣，鸡肉的肉香与辣椒的清香彼此交融，入口肉嫩里骨，皮糯鲜香，辣香爽口，这是人们心目中的贵阳之辣。自古以来，巴蜀之地就有嗜辛辣的传统，面对一种全新的辛辣之物，四川人不但接受了它们，而且很快将其融入到日常饮食中，晒干的辣椒炒香，并以纯菜油提香，最终得到焦脆的干辣椒，以古老的工具将干辣椒冲碎末，得到胡辣清香的辣椒面，这是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食辣方式。散发着焦香的辣椒粉配以多种调味料，蘸上牛肉片，才会有奇妙的味觉享受。河马镇，川盐入黔的咽喉地带，这里也曾是辣椒贸易的重要通道，麻羊当地重大宴席的主要食材，调配红油是这道菜的关键。花溪的条子椒，绥阳的小米椒， 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捣碎。过筛后的辣椒粉更加细腻，不同品类辣椒贡献出各自的风味。菜籽油中加入羊油，烹制出醇厚浓香的辣椒油，旺火急攻，辣椒充分进入羊肉，加入滚沸的羊汤，继续浸焖一小时，辣椒的风味进一步释放。红油羊肉讲究汤汁红亮不浊，羊肉紧致细嫩，羊肉与辣椒的风味彼此交融，相得益彰。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在四川麻辣火锅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选择以牛油作为底料，植物香料熬制的汤汁需要以牛油的浓厚滋味来搭配，才显得更加油润浑厚。辣椒中的辣椒碱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以牛油为底料可以让辣味更好地与汤料相融。几滴白酒提香，在牛油中加葱、姜、冰糖以及火爆的辣椒，最后浇上高汤，锅底的汤汁才算完工。所谓火锅，一锅汤料是关键，热腾腾火辣辣的气氛中，每一种食材都可以在这一摞一起的快速涮烫中被赋予色彩和风味。同样是火辣的汤锅，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形式，就有了不一样的美食。串串香，四川人往往又称之为小火锅，简单方便，一锅红汤的浓郁风味，再配合以味道丰富的蘸料，亲民而浓郁的风味，让这种平民美食红遍了大江南北。随着辣椒在生活中的普及，人们发现辣椒可不仅仅是好吃，它还有着更加神奇的功效。18到19世纪的欧洲，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实验台前忙碌，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18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

0: 丰富的胡萝卜素。胡萝卜素被人食用之后，可以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1873年，霍吉斯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教授后，立即联手一些同事开始了关于辣椒素对人体影响的研究。通过动物实验，他很快观察到动物们的异常表现，激动不安，甚至出现心动过缓。辣椒素如果作用于人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霍吉斯说服了助手，他们二人成了实验对象。他们先在皮肤上测试，接着使用了少量经过提纯后的辣椒素。他描述说，这些辣椒素并不是针对舌头上的味蕾，而是刺激了舌下痛觉神经，带来了痛感。霍吉斯还利用简单的设备收集了数据。半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的持续研究证明，辣椒素带来的并非味觉刺激，而是一种痛觉感受。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希望能制定一个标准，以便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辣的程度。1912年，美国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并且以自己的姓史高维尔作为单位名称，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史高维尔指数越高，也就意味着辣椒越辣。史高维尔用来测量辣椒辣度的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不够严谨，甚至可以说有些主观，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能有人尝试给辣度制定单位，就已经是非常难得的突破了。在18世纪中期，人们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蔬菜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直到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出现，才解决了这个难题。他成功地从甜椒中分离出了大量的抗坏血酸，这种物质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维生素 C。 从此，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火辣刺激的口感让辣椒广受欢迎。但每个人对于辣椒的承受力并不相同，如何区分辣椒的辣度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1912年，美国人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让辣度拥有了自己的单位。辣度的衡量标准出现之后，人们纷纷开始挑战辣味极限，种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似乎成了一项诱人的挑战。在美国，有人培育出了一种武器级别的辣椒，卡罗莱纳死神。这种辣椒的辣度峰值高达220万史高维尔，我们熟悉的小米辣的辣度大概是3万到5万史高维尔，而卡罗莱纳死神辣椒的辣度相当于小米辣的40多倍。这个辣度值让它在2013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辣椒虽好，但吃辣也要有所节制。我们都知道，过量食用辣椒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生活中关于吃辣的说法也有很多，比如吃辣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吃辣容易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等等。不过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本身呀，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是具有抗炎症的一个作用的。很多时候你生病了，那么医生跟你说要清淡饮食，在有炎症的时候你再进一步吃辣椒。辣椒呢又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那么所以这时候就可能导致你的炎症的部位更加充血，所以让你感觉身体更加的不适。那所以说在有炎症期间，那么还是尽量少吃辣椒。有关吃辣椒能不能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适量的吃辣椒它可以促进胃液的一个分泌，那么具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但是如果过量食用辣椒素，那么可能对胃黏膜的损伤就会比较大，那么如果导致胃肠的剧烈的蠕动，那么可能还会引起腹泻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

0: 还是那句话，辣椒要适量吃，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如果吃过量，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
1: 辣椒虽然让人着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住辣椒的滋味。那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哪些缓解辣味刺激的方法呢？
0: 比如说牛奶，那么牛奶就具有很好的一个解辣的效果，这是因为牛奶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酪蛋白，那么酪蛋白可以吸收辣椒里面的辣椒素，这样把它给包裹起来，那么所以你就感觉到就没那么辣了。第二种食物解辣的食物就是油，像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是脂溶性的，那么它的在油脂里面溶解性特别好，比如说你特别辣的时候喝一口香油，香油就可以把我们口腔舌头上的辣椒素给冲走，那么所以说你就感觉没那么辣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那么喜欢用香油蘸料来作为一个调料，原因就在这里，那么香油它具有一个很好的解辣的一个效果。
1: 辣椒是厨房里常见的食材，它的味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过我们常说的辣味真的是一种味觉吗？其实辣椒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痛觉上的感受。既然辣是一种痛觉，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吃辣上瘾，偏爱辣椒带来的疼痛呢？
0: 首先，那么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让我们吃了更想吃，那么它主要是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酶的分泌，可以增加消化液的活性，那所以说可以让我们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上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辣椒在进化过程中它本身产生的辣椒素是辣椒的一种自生代谢产物，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一些食草的动物不去食用它，那么我们人类恰恰相反是喜欢上了这种味道，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很叛逆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在食用辣椒素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一种疼痛感，这时候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让我们身体阵痛的物质，那么其实这种物质就是一种内啡肽，它和吗啡的种类差不多，那么所以说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那么所以说你吃了辣椒之后会有一种痛并快乐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吃辣椒上瘾的一个原因所在。
1: 在20世纪中期，一对匈牙利的科学家夫妇每天都在实验室里研究辣椒素在疼痛感知方面的作用。丈夫米克洛什会把辣椒涂抹到自己的半边脸上进行对比实验，一开始那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皮肤也变得通红，但经过几天的重复实验后，痛感就逐渐降低了，皮肤温度也恢复了正常。这说明辣椒素可以影响疼痛感知，可以让我们对疼痛不那么敏感。他们的实验是成功的，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应用。在米克洛什去世后，他的儿子杨索继续了关于辣椒素的研究。1977年，杨索与母亲在《自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小鼠与辣椒素接触后对辣椒素和其他刺激性化学物质产生的痛觉感知都发生了钝化。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被科学界认可，杨索关于辣椒止痛剂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辣椒素药膏才出现在市面上。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馨香传万里，一颗小小的辣椒，几个不起眼的花椒、胡椒，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它们以独特的辛辣香味，成了人们餐桌上不少美味菜肴的灵魂。辣椒、花椒和胡椒，这些原本是普通的野生植物，是如何被人们所认识，能够在各种美食中大放异彩，又是如何传遍全球的呢？辣椒的故乡是神秘而富饶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最先尝到了辣椒的火辣滋味。数千年来，美洲的原住民们不断地培育和栽种辣椒，正是为了享受到这种刺激而特别的辣味。在秘鲁，无论是以玉米香炸后的美味零食，还是火烤之后的土豆，大都会搭配上本地的辣椒酱。辣椒酿肉，一道经典的秘鲁美食，选择产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红辣椒，用它作为容器，加上牛肉馅、橄榄、洋葱、葡萄干等食材，最后铺上一层奶酪，烤制出炉后，红彤彤的外形和奶香味扑鼻而来，既好看又好吃。辣椒是茄科辣椒属的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辣椒的果实颜色丰富，形状不一，味道也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的辣椒不仅味道刺激，甚至连触碰到它们，人的皮肤都会产生强烈的灼烧感。那么辣椒是怎样成为了古代美洲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作物的呢？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王国义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6: 说到植物凶化，那么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古人类当发现一种野生的植物，哎，对我们人类有用，比如说一种植物它好吃，吃起来，那么或者是它具有驱蚊的效果、驱虫的效果，那么或者是可以赶走野兽，那么这时候人类就想去改造它，那么美洲人民啊，那么就通过这种育种的方式，然后驯化这个辣椒，把它变得从野生繁殖变成一个人工能够控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这些植物朝着我们人类想要的方向发展。那么如果从环境上来说，那么以前的辣椒可能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那通过驯化那让它更适合我们人类种植，那么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驯化的一个过程。美洲人呀，那可能就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辣椒，发现它非常美，或者是能食用，或者有其他的效果，把它带回家啊，通过这种驯化的过程，让它成为我们美洲大陆上常见的一种植物，一种农作物。
5: 古老的美洲孕育了丰富的物产，而当地的原住居民则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他们发现并且驯化了许多植物，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 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有机会品尝到了众多美食。据有关记载，大约在公元15世纪，辣椒已经成为美洲地区的阿斯特克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辣椒在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中扮演着

向国家进贡，甚至还暗杀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当国王派使者前去追责的时候，当地的酋长让人封死了使者卧室的所有通风口。他们精心搭建了辣椒堆，然后放火点燃，使者因此窒息而死。辣椒显然成了这场斗争中的秘密武器。不过把辣椒作为武器的故事只有在美洲才会发生，因为在当时辣椒是美洲的特产。那么在全球其他地区有没有关于辣椒的记载呢？我国很多古籍中提到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关于味道也有五种，分别为酸苦甘辛咸。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调和五味的记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迹甚微，皆有自起。大致的意思是说，调和味道离不开甜、酸、苦、辛、咸这五种味道，其中的辛就是当时的辣味。甲骨文中的辛恰好是甲骨文力的翻转版，正的力字指的是一个人站在地上，心便是把人倒悬起来，代表一种痛苦的状态，所以用心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辣味舞台上并不只是红彤彤的辣椒在主宰，花椒同样是一种个性十足的古老调味料，它所创造的麻远超过辣，因此它总会独领风骚，并让单纯的辣味有了另一种品味方式。在中国人丰富的味道元素中，辣味始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角色，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努力探求它背后的奥秘。在如今的生活中，辣椒是一种常见的食材，但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古人还没有尝过辣椒的滋味，他们所说的五味杂陈中并没有辣椒。因为当时的辣椒都生长在与世隔绝的美洲大陆上，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有机会采摘并利用它们。那么我们古籍中所说的辛味又是指的哪些植物的味道呢？其实有很多植物，例如大葱、大蒜、花椒、生姜等等，都具有辛香辣的特性，代表了五味中的辛味。那么辣椒是怎样被全球更多的人接受的呢？1492年，哥伦布在寻找胡椒的旅程中意外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了欧洲，随后辣椒开始在欧洲种植。这种火辣的味道也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的喜爱，给他们的菜肴添加了新的滋味。不到半个世纪，辣椒在欧洲就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并且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寻找香料贸易的通道，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从欧洲经过非洲南岸到达印度的航道。葡萄牙的贸易船队把辣椒作为他们全球香料贸易的主力商品，因为辣椒容易生长，还可以晒干，便于储存和运输。葡萄牙船队在印度南部建立起第一个贸易据点的时候，便带去了辣椒，于是辣椒这才来到了亚洲各地。有关记载表明，辣椒作为美洲大陆的古老农作物，是在16世纪传入中国的。就像土豆在欧洲曾经被人认为是恶魔的果实一样，辣椒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只是被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来对待，并没有被人使用。后来，人们才被辣椒独特的滋味所吸引，开始广泛种植辣椒，辣椒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既不靠近盐井，交通又不便利，导致食盐价格很高，吃不起盐的情况很普遍，人们不得不寻找食盐的替代品，这其中就有辣椒。不过辣椒为什么能够起到代替食盐的效果呢？

0: 地方用辣椒来代替食盐，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辣椒的这种，食物的储藏的角度。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种食物保鲜技术不太发达。那么我们食物最常用的保鲜技术就是通过这种腌制，比如盐腌，那么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但是呢，像西南一些地区，食盐比较珍贵，价格也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老百姓就要想办法，用能不能用于别的一些保存食物的方式呢？其实这时候，辣椒就出来了。因为辣椒里面像含有辣椒素，它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你在食物里面加一些辣椒，那么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其实这也是辣椒代替食盐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第二个作用啊，它可以让食物更美味。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你如果不加盐，会感觉没有味道，那么让人没有食欲。在没有盐的情况下，那么怎么能够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呢？这时候辣椒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辣椒里面的这种辣椒素，那就可以让食物更有这种辛辣味，让食物更加的美味，具有开胃的作用。那所以说，这就是辣椒代替食盐的第二个作用。
1: 辣椒的火辣滋味成就了各地特别的饮食文化，不论是四川、重庆还是云南、贵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辣味美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嗜辣地图。贵州，辣椒来到中国后的早期传播地之一，如果味蕾可以探险，这里绝对可以感受到不一般的辣味刺激。尝试过贵州辣味之旅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道经典菜肴辣子鸡。黔灵山山脚下，菜油和辣椒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这里的辣味浑然天成。来自贵州南部山区的辣椒香味浓郁，采摘下的新鲜辣椒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炕。炕过的辣椒气味更丰富浑厚，温水泡发，持续冲打，辣椒中的果胶物质充分释放，彼此粘连，极具贵阳特色的糍粑辣椒由此得名。鸡肉温油下锅，逼出水分，满满一勺糍粑辣椒酱料才是风味的关键。不用高压锅，不停地翻炒30分钟，确保鸡肉均匀受热，酱料的味道充分进入其中。高温中的酱料为鸡肉注入了令人着迷的香辣，鸡肉的肉香与辣椒的清香彼此交融，入口肉嫩里骨，皮糯鲜香，辣香爽口，这是人们心目中的贵阳之辣。自古以来，巴蜀之地就有嗜辛辣的传统。面对一种全新的辛辣之物，四川人不但接受了它们，而且很快将其融入到日常饮食中。晒干的辣椒炒香，并以纯菜油提香，最终得到焦脆的干辣椒。以古老的工具将干辣椒冲碎末，得到胡辣清香的辣椒面。这是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食辣方式。散发着焦香的辣椒粉配以多种调味料，蘸上牛肉片，才会有奇妙的味觉享受。河马镇，川盐入黔的咽喉地带，这里也曾是辣椒贸易的重要通道。麻羊当地重大宴席的主要食材，调配红油是这道菜的关键。花溪的条子椒，绥阳的小米椒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捣碎，过筛后的辣椒粉更加细腻，不同品类辣椒贡献出各自的风味。菜籽油中加入羊油，烹制出醇厚浓香的辣椒油，旺火急攻，辣椒充分进入羊肉，加入滚沸的羊汤继续浸焖1小时，辣椒的风味进一步释放。红油羊肉讲究汤汁红亮不浊，羊肉紧致细嫩，羊肉与辣椒的风味彼此交融，相得益彰。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在四川麻辣火

锅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选择以牛油作为底料。植物香料熬制的汤汁需要以牛油的浓厚滋味来搭配，才显得更加油润浑厚。辣椒中的辣椒碱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以牛油为底料，可以让辣味更好地与汤料相融。几滴白酒提香，在牛油中加葱、姜、冰糖以及火爆的辣椒，最后浇上高汤，锅底的汤汁才算完工。所谓火锅，一锅汤料是关键，热腾腾火辣辣的气氛中，每一种食材都可以在这一摞一起的快速涮烫中被赋予色彩和风味。同样是火辣的汤锅，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形式，就有了不一样的美食。串串香，四川人往往又称之为小火锅。简单方便，一锅红汤的浓郁风味，再配合以味道丰富的蘸料，亲民而浓郁的风味，让这种平民美食红遍了大江南北。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古老农作物，如今以火辣的姿态风靡全球，跟随香料贸易的船队落户欧洲、亚洲，为各地的人们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辣椒这种野生植物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调料。尽管辣味是诸多川菜的主角，但是大部分辣味菜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辣。事实上，当辣椒逐步在巴蜀之地传播开来时，人们就让它和古老的花椒等调味料联手了。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学者们认为，在先秦时期，花椒已经成了古人的调味佳品。巴蜀之地的百姓们很可能最早开始了花椒的栽培。花椒的传统种植技术和食用传统传承至今。四川茂县独特的自然条件、温润的气候，成就了茂县大红袍花椒的独特品质。八月初，正是花椒收获的时节。每年这时，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花椒又辛苦又麻烦。一天下来，采摘者的身上总会被椒刺带来不少伤痕。茂县红花椒俗称大红袍，它的颗粒均匀，果皮色泽鲜红，香气浓郁持久，麻味淡雅纯正。下树的花椒籽必须趁着好天气抓紧晾晒干透，敲打翻晒去籽，淡雅清新的麻香会随着水分的蒸发更清晰地呈现。通常开口五瓣的花椒籽被认为是上乘品，它们会被用作烹制那些特别的菜肴，无论是再普通不过的椒麻饼、家常小炒或是麻辣火锅，令人垂涎的川味舞台上又怎会少得了花椒这位关键角色。数千年前，正是花椒一类调味植物的滋味，构成了五味中的辣味元素。随着花椒的种植推广，人们喜欢上了这种奇妙的麻辣滋味。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随着不断的尝试，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进入菜油中，三天三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两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有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它们注定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18到19世纪的欧洲，
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辣椒这种刺激的食物。

0: 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试验台前忙碌，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18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30年代，圣杰尔吉成功地从甜椒中分离出了抗坏血酸，这种物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维生素 C。 可以说维生素 C 的诞生离不开甜椒的功劳。甜椒作为辣椒的一种，也在这次实验中被证明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名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